0: 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的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您。我们职场的新对话首部曲是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是职场共赢的沟通力，这个我们都已经等于说播出完毕，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到 Podcast 的可以去再回听啊。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邀请的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卢克文，克文兄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在宏达电担任关系企业里面子公司的总经理，现在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也在很多非盈利组织的理监事或者理事长等等，他现在最重要的是陪伴咨询协助新创产业或者青年创业，陪他们同行，给他们很多的引导跟咨询跟辅导。克文兄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卢克文，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
0: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稳住局面，应变与危机管理。应变与危机管理是在突发事件中快速判断、有效沟通并稳定局势的关键能力。领导者需及时的汇集资讯，评估风险，明确分工与对外说明，同时安定团队情绪，透过预算或者预定的规划与事后的检讨，强化组织的韧性，将危机转换为改进与成长的契机。特别我们谈到的最近大家一直在宣传的，不管企业啊也好，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常常在谈韧性。柯文兄，我想请问你一下，你对于韧性有什么样的诠释，或者你有什么样的解读，在你过去的经验里面？
1: 好，其实我忽然想到就是分位这个字，因为我们在 IT 里面有分位，分位就是软硬都在里面 embedded 在里面，这个叫这个分位。那其实在现在的我们讲硬实力软实力，那通常韧性就是在这两个当中你保有一定的弹性，可能分配的比例不同，你可能你技术比较强，你可能 80% 的硬实力， 20% 的软实力，软实力有可能代表的是你的沟通能力，有可能是你的协调能力，沟通能力会沟通不代表会协调，这个有时候不同的意思。那我想在产业里面来讲，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尤其在台湾今天在国际能够被赞扬，或者是今天被看见，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处在压力的里面，所以这个韧性就被台湾好像等这个贴上等号的，就我最近常看到一些 YouTube 介绍台湾地震，地震外国人来哇惊慌失措，从这辈子都没有碰到，台湾说还好嘛，摇一摇，即便那个灯都已经摇得很厉害，没有倒下来，因为台湾的这个建筑是有一定的规范在，所以OK 的。可是你看很多状况在大陆，我看到很多视频就跑出去了，大家吓死了，所以我想韧性这件事情其实当然在每一个人的这个环境里面的应用可能有些不同，但实际上总体来看，韧性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面对挑战困难里面，你有足够的可能要讲软实力跟硬实力，你怎么做好这件事，里面有一个智慧，有一个对的智慧的能力来调配这件事情，以至于你的韧性变高，度过那个难关。
0: 好，谢谢柯文兄的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韧性是不是等于应变跟危机的当下的管理的能力呢？
1: 是，确实是这样子。对啊，我是非常认同。其实，我身上其实就经过好多次这种应变的能力比方来讲， 这个

0: 我是成为之前是集团的副总嘛，为什么会当子公司总经理，就是因为公司那阵子已经很好了，非常赚钱，员工什么对食物不满意，开始抱怨，那刚好食物在美食街，我们有好几栋大楼都是我在管，开始抱怨了，那总经理就问我，柯文，你怎么都不好好办好这个餐饮，让同仁抱怨，哦，这个大家抱怨这件事情，后来我们以前叫外包，后来就开始我就想，那我要不要试着找饭店厨师来，他们总是最厉害吧，公司赚钱就我们请得起这些人了，我就去挖角，我最后都挖了 一团的人，然后从一个店，从一个摊位，就是美食街里面一个摊位先做起，结果做太好了，我本来是用这个事情给其他的这个餐饮外包的人压力，就结果外包的人开始撤退，好像做不出来，哦，当然 我也想一下，其实也没错，因为我这个点因为赚钱嘛，是我自己经营，我可以赔下去，可是他们赔不起啊，
1: 嗯，
0: 哦，所以他们陆续撤走，哎，撤走我就比较接起来，接起来，哎，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子公司会出现的原因，因为干脆就自己慢慢接起来的原因也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忽然回想这件事情，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我想做好这件事情，也因为别人的抱怨，可是却促成了这件事情，啊，让我在现在后来餐饮界就很多的朋友，原因也在这里。
1: 其实柯文兄，刚才我们特别谈到的，就是你所谈到的，等于说你想无心插柳柳成荫，
0: 嗯，
1: 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
1: 更重要的是你在为什么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觉得更重要的关键点是，当我们碰到这个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0: 嗯，
1: 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应变跟危机呢？
0: 好。其实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真的对啊，在职场人非常重要。其实我常常会想说，若我们今天碰到困难，你的主管对你霸凌，对你这个不加颜色，或常常给你麻烦，那你就要去分辨清楚说，他是真的找我麻烦，还是对我的事情挑剔？他是针对我人，还是他针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那假如他针对每一个人，这是他的人格特质。若他针对我，那可能他对我有意见。哦，即便我讲是对的，讲觉得大家觉得有道理，可他还是不愿意，那就是他对我这个人可能有敌意，哦，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先要去分辨好这件事情，在职场里面去弄清楚这件事，你才好拿出对的对策来面对。那通常我的个性是这样的，我在职场里面，如果碰到很多的压力，或者碰到我老板更高的要求，我做不到的，那怎么办？通常我会把这种负面的转成正面。其实我应该讲很感谢上帝，就是这是我每一次碰到问题的时候，我有这个能力，或者我有这个本质，好，那我试试看把它做得更好，超出对方的需求，进而后变成当我一次一次胜过的时候，在很多状况下我就会变成什么，我都愿意尝试新的挑战。最后我还去当子公司，是管所有一天要煮七八万顿饭的原因，哦，可以挖到处挖很多厨师，上这个餐厅的厨师，这个五星级饭店的厨师，为什么？我发现，即便我没有餐饮的背景，可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且做好到别人知道这是一个方向的时候，那我就愿意是吧？挑战自己，我不是从外面的挑战变成内部的挑战了，那就是说我自我要求更好。那进而就会提升到你的能力，你的职场也会开展出不同的技巧或不同的视野出来。
1: 柯文兄刚才特别谈到的就是面对应变跟危机，我们是诚实的去面对它吗？
0: 是
1: 要处理它吗？
0: 对
1: 哦，但是我们一般人碰到应变跟危机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我们就抵抗它，这个不干我的事，
0: 嗯嗯，
1: 都是别人的事吗？哦，那通常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管理，或者我们 当一个领袖或者一个领导人，我们应该表现出什么态度呢？
0: 好，其实这个问题金英哥其实问的也蛮值得在空中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我提供一个看法啦，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的发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若你是有一个思维，这个问题是属于高层的问题，还是一个中层的问题，还是一个属下的问题？就你必须先分清楚，因为

0: 有时候刚才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说，其实可能你越急管理这个问题来，你觉得很急，你就会插手去管理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把这个上中下拿出来，因为我们把它格局，所以我觉得像我常碰到问题，我跟辅导新创也是这样，我们先厘清问题，这个问题你看到的问题的背后本质是什么，从哪里出来，是缺钱还是缺订单，还是产品这个交不出来，交不出来我们有外包可以处理，对不对？那这个缺钱我们就要东西，是缺钱还是你烧得太快，钱烧得太快是缺钱的，还是你需要杠杆，这个那你到底是增资好还是用融资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你就要厘清问题你才好。那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冷静看待问题，然后当然要有智慧去分辨出来，那这个分辨出来厘清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找出方法的。
1: 好，我们回头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谈面对这样子应变跟危机的，我们有没有什么步骤，或者我们 有什么样的想法能够去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更有效的应用哦。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卢克文，克文兄，他曾经在宏达电关系企业的子公司担任总经理，也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还有许多非盈利组织的理监事或者理事长。他现在最重要的工作责任是陪伴新创或者创新模式的商业模式，陪伴同行跟咨询。我们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面临危机应该如何应变，我们处理危机有没有什么步骤呢？也请教柯文兄。
1: 好，其实对于危机这件事情呢、啊，这个军英哥提到的，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生里面一定都有碰到很多危机的。那当然我觉得跟步骤来讲，其实每一个人应该有，我觉得啦，就是你应该自己都应该有一套这个一招半式闯江湖的能力，若你走过江湖的话。 OK， 那我觉得大概我会面对危机的时候，我第一个我的做法就是先第一个厘清问题，就第一个我觉得若以态度来讲，冷静的态度，然后接下来就厘清，把它格式化，就是格式化就是你写在这个

0: 用这个这个 SMART 原则，或者是用心智图，你把它去，当你写下这些东西，问题在那个在纸上面或者黑白板上面的时候，你会什么？你会把内心的焦虑、不冷静投射在白板上或白在纸上的时候，你就看见这问题就好像离我远一点了。远一点的是你才有办法用冷静的方式来看待问题。那你进而来区隔说，哎，这是技术问题。假如我今天在工程界，这是技术的问题，还是沟通的问题，还是老板 approve 的问题？哦，所以你才能进一步去思考说，到底是属于可控不可控的问题。不可控，那就是要去沟通。可控的表示我在可以掌握内的，那我可以交给下一步的专业经理人去处理这件事情，或者我可以直接下达命令去做安排，跟我的授权下。那不可控的，我就要去调整它。调整它，第一个我要向上沟通，向客户沟通。哦，所以这危机可能是顾客强迫你要吃下这批货，公司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哦，那的确有没有？那真的是很多，每次可以谈到很多的例子。像我一次代表一家协议公司，我是协议一个事业部的负责人，我们有一批货送到美国去处理，我大概去那边大概住了很一两个礼拜，都我是因为我工程背景，我又是业务，去解决这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老板已经决定赔钱要赔到，因为是外国公司赔我们，就要告我们赔到倒，我们是上柜公司
1: 哇，
0: 哦，其实真的很危险。可是就是很好玩，就是在那个危机的时候还是冷静。就一天我要最后一天要回家的时候，我带着一个我的协理，技术的协理去跟那家公司讨论的时候，欸，我发现，欸，我吃了这么多，那时候我记得是那个386，
1: 嗯哼，哦，很早了，
0: 386很早，
1: 1980年的
0: 时候。那我们是做 power supply 的，协议是做 power supply， 送货给他都没问题，出货竟然在那边出问题。但那时候觉得很奇怪，我还特为此跑到 Intel 去， Intel 死都不承认是他们的问题，因为他 CPU 改了，他里面改了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就做了一些，我当初送给你测试的跟我交货给你的当初测试的板子跟你现在目前新版，我一做比对，那时候我都没有比到这个，欸，都在比他最新的嘛，没有比最早的当初为什么测试的。当我把请那家公司的这个 RD 的头说，欸，当初我们给你过你们也觉得可以过的主机板拿出来一对比，我比一下就一比比一层一层的比，很冷静的比，我应该讲很冷静，说一个细丝这个 step 比到最后，欸，就是一个 delay time， 他们一个 delay time 的改变造成我们这批货没有 miss
1: 时间的延迟，
0: 欸，可他没有通知我们，那我们这种东西给他测他都过了，所以我们才继续出货。最后你知道最好我最有意思的，他们总裁来的时候，前几天来的时候要准备告我们，把我们公司告到倒，他就这样恐吓我们。可是这个 RD 的头，我跟他谈完之后，我动之以情，我说跟他讲，欸，好像是你这个板子，我没有说你错，我做了一件事情非常 EQ 非常高，我没有讲错，我只比给他看，他发现他自己发现，因为他是工程人员，我用工程师的背景来跟他对谈，我不是用这个业务的背景跟他谈，我用工程师跟他，欸，我们发现的问题也在哪里，他一听，欸，真的是这样子，他自己主动去跟上面讲，我们就没事了，我们还是送一货柜的免新的给他，没有赔任何钱。可是他们这家公司不瞒你讲，后面这家公司倒闭。
1: 嗯，我觉得柯文兄刚才谈到的，我们面对这个危机，不外乎刚才柯文兄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要界定危机嘛。
0: 嗯，
1: 你的危机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是品质问题，
0: 不能恐慌啊，恐慌就不晓得脑袋空白了。
1: 还是你交货延迟，还是什么问题？你总要界定危机嘛，
0: 真
1: 的确认
0: 嘛？是什么？
1: 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去评量、去评估 root cause， 为这个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有哪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常常对一个管理者而言，刚才我们要善用白板，当然现在是不是还用白板，我不晓得了。Anyway， 就是白板，大家每一个相关单位找来的时候，我的做法是。这个阶段有一点点叫做脑力激荡，
0: 对，
1: 每一个单位写的都写下来，我都暂时不给予评语，
0: 嗯，
1: 等所有问题都写出来了，我们可以合并浓缩，我们常常这样做嘛，到最后是不是剩下这三个问题？
0: 对对对，发散然后来收敛，
1: 收敛，对哦，哦，那第二个就是，哎，原因找出来了嘛，
0: 嗯，
1: 然后接着从这个原因里面，假设大家都确认 经过大家脑力激荡。

0: 大家整合哦，比如说本来有二三十个原因，到最后是三个原因，那这三个原因有哪些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也许有一个、两个、三个不等嘛，
1: 不等。
0: 那从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企业是不是我们谈的 affordable？
1: 嗯，
0: 解决 A 方案，搞不好我要多花10%的成本，
1: 对。
0: 解决 B 方案，也许等于说时间来不及，
1: 嗯。
0: 解决 C 方案，也许增加2% 的成本，
1: 对。
0: 那从这三个里面，我去挑一个，哪一个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处理危机不外乎大概就是这些步骤嘛。你第一个要先界定危机，第二个原因要搞清楚，
1: 嗯、
0: 第三个有哪些解决方案嘛？那第四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通常很多领导人会谈到这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你一定要把负责人什么时候完成？
1: 嗯，
0: 你这个没有完成，你开完会也就结束了。
1: 对，
0: 你没有去落实，谁去执行这个事情、
1: 嗯？
0: 什么时候要去回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面临处理危机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刚才柯文兄谈到一个，我就自己一个职场经历。我们在做3C产品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早，当然我们有一个3C产品上面有一个电池，会显示我们要去一些跟这个应用的这个会用到手持式的，会有个电池嘛。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客户就跟我抱怨了，哎 ，John， 你们的东西怎么电池剩下明明还有20%左右，你们怎么就会乱码？
1: 嗯嗯嗯，
0: 那荧幕上面就会乱码。那我回来就问我们的这个 R&D 产品设计的负责人，他说那个是正常现象啊，他居然给我回答正常现象。
1: 嗯 嗯, 嗯，
0: 那时候因为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只有 PDA，
1: 嗯嗯
0: ，personal 什么 assistant、PDA personal 什么 data assistant anyway， 就像有一点点像手机的前身。
1: 对，
0: 我说你去买手机的前身。如果剩下15%跟20%的时候，荧幕会显示乱码，你这个产品还会买？他回答斩钉截铁，当然不会买。
1: 嗯，
0: 但是你刚才讲说我们的产品卖给客户会是这样子，你说是理所当然的。
1: 嗯，
0: 为什么？他发现他搞错了。
1: 嗯，
0: 我说退万步而言，如果短时间没办法，我希望你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不行，马上弄一个样品。你可不可以去改这个有一点弹性，我给你一点点弹性，你可不可以去改风味？我刚才我们讲韧体嘛，
1: 嗯，
0: 你当它会出现乱码，18%会出现乱码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干脆自动把它断掉？但是那个只是治标，
1: 对，
0: 并不是治本，那至少让客户觉得你的问题解决了。
1: 对，
0: 但是真的问题的解决，你还是要彻底去解决吗？
1: 下一个标准要改掉，
0: 一定要去解决吗？所以经过我这么讲，他自己就像我们要讲行话嘛。
1: 嗯，
0: 虽然我离开我是从事 R&D 工作很久的，但是从逻辑观念而言是说服他了吗？
1: 是
0: 哦，所以说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自己特别我们是当一个领导人或者当一个公司的这个不管是专业经理人、执行长，因为底下的人有时候你不能人性都这样子，能够糊弄你就糊弄你嘛，但是你假设不够精准，你会被误导啊，
1: 是，
0: 那事情就会像雪花一样不断的滚动嘛。
1: 嗯，
0: 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社会现象或者国家现象，不是常常都是这样子，也是都这样子嘛。你没有碰到危机的时候，你没有针对危机的原因去分析，找到真正我们讲 root cause 要怎么翻译啊？就是关键的
1: 跟。
0: 那关键就是关键的原因嘛。
1: 对对，
0: 就像我们生病，你要找到你的生病的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
1: 嗯，
0: 你才能够对症治疗嘛。
1: 对，
0: 你没有找到那关键危机的原因在哪里的时候，你所做的任何处置根本都没有解决问题啊。
1: 嗯，
0: 你的问题还是会同样的产生嘛。
1: 对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对于领导人而言，我觉得不管我们是在企业，你在家庭里面也是同样，有时候会面临危机。
1: 是，
0: 你到底是用什么心态？除了要冷静的心，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刚才柯文兄特别他，我觉得我常常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处理，我就拿一个纸出来，我自己就去分析原因，就把它写下来。
1: 对，我有这个习惯。
0: 哦，就最中性嘛。嗯，那你那个你所做的最后的决定， 会是比较理性的决定，而

不是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常常情绪会被挑动，或者情绪会被误导，常常会让我们做错的决定。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继续分享。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卢克文，克文兄 Jack， 也是宏达电关系企业的子公司的总经理，目前是在阳光基金会担任董事，他也在很多的非营利组织当理监事或者理事长。现在他特别花时间在对于年轻的创新或者新创事业的跟他们陪伴同行。那我们刚才特别谈到一个面临这个应变或者面临这个危机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我们还是好像不管我们谈什么题目，还是回到最根本，沟通为什么也是在危机中，危机或者应变中间还是会扮演很重要的关键角色，为什么沟通无所不在啊？嗯，柯文兄请教你。
2: 是是，谢谢这个俊英哥提到这个沟通哈。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小生下来就要学习沟通了，对不对？小孩子哇哇叫，妈妈就知道他一直，爸爸可能搞不清楚状况，妈妈就知道诶，小孩子的习性他在沟通了。所以我想可能要让空中的朋友们其实学会沟通，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环境，在职场、在 NPO 或者是甚至在家庭或跟长辈、跟儿女跟晚辈、跟长辈都不同的互动，你的沟通的模式都必须要能够透明或表达清楚，让对方收集到。那我觉得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个跟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对齐到今天讲到文化，今天讲到的这个心对心的部分，其实都

0: 是非常很关键的事情。面对的问题危机，对方你这个危机，若你认为是危机，别人不觉得是危机，或者你属下不觉得危机，哇，那问题就很大。哦，你觉得是个很重大，会损重大损失，可是下面觉得还好啊，事不关己啊，那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就很需要做好沟通。哦，大家为什么对这个事情的敏感度要够高？组织的反应力，但我现在目前这个。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因为我们在做 AI 嘛，好，那就有一家公司，上市柜公司，他提出一个 token， 因为 token 现在的算力嘛，他发现他开放给员工的时候，那 token 一直在烧坏人，不得了。曾经就有一个家公司，每次他一季就把一整年的 token 烧完了，5000个员工，我想起来是 Uber， Uber 的那个科技长说，这个他们三个月让员工。那个搞 AI 就5000个员工工程师，就3个月玩掉一年的 budget， 那都浪费掉了。有没有产出我不知道，哦，这个我没有。但是我想同样，可是能不能设置，可以，只要今天知道这是危机，我可以每个人就可以设定了。像我现在每天用 Manus， 他就他一个月是1500点免费送你，我没有订，哦，可是我有订这个 Cloud，哦，那叫我用那个 OpenAI， 他就有限定的，跑了一些他就会限定，因为 token 他就，你已经用完了，那哪时候就开始可以，所以他有设定，所以其实他的一个节制，其实这个其实这个就可以让你有一点你对问题的控制有一点管理，哦，对。
1: 所以我们刚才特别谈到的沟通是很重要的，特别我们在我们的组织里面面临到危机或者要应变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没有有效的沟通，反而会造成信任的问题。你内部大家会以讹传讹，也许是一点点小事，你没有经过完整的沟通，整个组织里面，因为特别会谈到的就是说，一个人当散播一些不实的消息，或者他也不是有意的，你这个会像滚雪球一样，会变成整个负面的。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沟通是第一个必须要做的。第二个，如果没有有效的沟通，你会让危机反而会在组织里面扩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造成信任，这个信任不只是你是一个组织，你一定有对外有上面的单位嘛，有下面的单位，因为是这个整个流程里面一样嘛。你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处理，你有父母的问题，你有夫妻中间的问题，你有跟子女的问题，或者跟你的亲戚的问题，这个都会嘛。所以说我觉得沟通是第一个要件，沟通除了建立信任以外，也避免我们要处理问题，因为我们处理问题跟危机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时间。那你这个时间就是要赢得大家的信任，你那个时间才能够真的有效去处理。所以说柯文兄，你觉得这个沟通完的是要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有足够的时间，信任为觉得是个根基，你同意吗？
0: 对，我同意啊。其实我就刚才为什么提到算力这个，其实有一个关键，其实我刚才提到其实就是界限。当一个公司管理就像你的界限，我们越过我们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你就要沟通了。好，哦，像我拿到家里的权限，小孩子的权限一个月可以用1000块钱零用金，他要多出来，他就要沟通。为什么我今年可能会超过1000块？我也要买书，而不是只是要买珍珠奶茶。哦，对，类似这样情形。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一直在我们的身周遭发现这件事情，就说，不断的沟通，跟你的界限、跟你的权限、跟你要沟通的对象，其实它是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学好这门功课。所以我为什么提到说，这个是你一生必备的能力，一直到最后，哦，不管你今天像我今天做了很多跨领域的学习，哇，那领域的学习，第一个我要聆听，我先聆听，我才能沟通，要不然我只讲自己，你在讲什么，搞不清楚，你自己讲的不是人家的行话，那只会凸显你自己是一个行外人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需要有一个聆听，那你的沟通效果会更好。哦，那还有一点我刚才提到的界限，就其实就像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界限在，一个父亲的界限，一个妈妈的界限，哦，这个界限是不同的，哦，一个爷爷奶奶对孩子的界限，你可能是更宽的，对不对？可以骂，像我小孩从小这个拿那个电话去敲那个阿公，

0: 敲都没问题、啊、我们敢敲我们不敢敲，孙子敲没问题啊，这个界限不同啊。好，没有啊，开玩笑。其实我觉得还是在强调这个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之外，其实它是 一门功课。好、哦、真的要学习，不断的在学习。而且像我现在在林口长庚跟那个南港的软体园区，在他们这一家的管理公司里面当他们的类似我们在做 AI 的加速器的业师。其实一样啊，每天的 AI 在进步，我也学不来，真的学的都很辛苦了齁，讲难听。我们可是你看这些公司拿出来的东西也更，他们也很辛苦。有的公司300人，有的公司18个人都在想要做 AI 这一块生意，他们也要拿出他的经验。可是他要说服我们这些业师怎么帮他对接到可能今天的某某公司大上市公司，我们帮他在对接的时候，哪我们在寻求他们的能力真的如他所讲那么好吗？我们就会从他过去得奖的，他跟哪些客户做过，去抽丝剥茧了解到他的 capability 可以，那我们帮他做媒合的时候成功几率就会更高。这我们也在做沟通，只是我们沟通可能有透过一些技术含量，透过一些他们说的说服力，还有透过他们过去这个成功的例子，好、哦、来做这件事情，那好让我们在做这个业师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完整一点。
1: 其实我觉得沟通是无所不在的嘛，你特别我个人的觉得是沟通，我是要因为解决任何危机或者问题都需要时间，而且是你在组织里面一定有团队，你在家庭里面也许要时间的缓冲都是需要，但你经过沟通以后，大家这中间的关系可能面临危机或者面临这个要应变的时候，大家可能因为你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可能每一个人所看到的要去处理那些事情，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经过沟通了以后，你可以换取争取一些时间或缓冲期，这个我个人把它解读就是让这个关系紧张的关系中间变成有信任的基础，你才能够从容的去解决那些问题嘛。但是你没有经过沟通，也许就是杂乱无章，每个人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每一个人表达的这个解决方案都不同，那根本乱成一片，就算解决问题也都是解决治标的问题，没有解决治本的问题嘛。我觉得这个，所以说医院里面为什么，当然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它分科分那么细，最重要的它就是要 identify， 要确认你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在哪里，它能才能够真的很精准的去弄去，等于说对症治疗嘛。
0: 是。
1: 那你到 ICU 最重要的 ICU 是功能是什么，或者是急诊室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它就是让你先把命保住。
0: 是，对对对。
1: 他那个时候是变成双轨并行，他绝对不会先去照电脑断层啊，验血啦、啊、验尿啦、啊、那个弄完了搞不好这个人已经挂了。
0: 对，没错。
1: 他先救活，但是同时他也去做那些去找原因。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治标跟治本是双轨并行的。那你如果在组织里面透过有效的沟通的时候，你刚才这个团队里面就不是还是回到我们这一两集一直在讲的对齐嘛，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大家有共同的基础要去面对应变这些危机的时候，大家有在这个信任基础上面，你就能够水到渠成，要不然你看到的这些问题你根本没有处理，这怎么可能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不可能的事情嘛。你问题就是变成很多很多都是杂乱无章的、啊。
0: 我觉得
1: 沟通是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就算我们科技这么样的发达，这个时代的这个诡谲多变，但是那个需要换取的这个时间缓冲的时间，沟通我觉得必然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人与人中间的关系，沟通完的是你彼此的信任。你当主管的，你有没有 credibility， 也人家是会不会对你的信誉或者你讲的话人家会不会相信，也是经过沟通经过信任的基础。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等于说是这个信任，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有人讲对信任，他用信任是个艺术。
0: 是
1: A 是什么 ？Appreciation， 我对你感激。R 就是 respect， 我对你尊敬。然后 T 就是信任。所以说信任是个艺术，是透过沟通。

0: 去完成的这个事情。
1: 嗯，同意同意。
0: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来聊这样子今天我们的话题，危机跟应变。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卢克文，克文兄 Jack， 他曾经在宏达电的关系企业子公司担任总经理，目前也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还有在很多非盈利组织担任理监事或者理事长。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年轻人新创或者新的商业模式，跟他们一起同行。我们这次谈到的这个危机跟应变的能力，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知道界定危机，也知道原因，也有一些我们要做决策的时候，我觉得很关键点，我们如何做果断的决策的能力。柯文兄，你有什么想法？
1: OK， 好，其实一个果断其实真的也牵涉到在运作这件事情的领导人他的经验，过去的经验跟自信。当然过度自信可能会出问题，或者面子问题就会做的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我想若经过我们前面刚才讨论的，他都能够很冷静理性问题，找到 root cost 真正的原因之后，其实我想那个危机可能就有机会来度过或者解决掉，甚至我们在有提到常常讲的这个危机会变成转机因为你做了一个清楚的分析跟了解，跟你手上的资源做出最好的最适化或最佳化的一个处置的话，你的风险降低了，可能带来你的风险降低也代表另外可能的机会出现。其实我常讲说，其实我最简单的就我今天出去路上走，若我今天不出门，我永远不知道我会碰到谁，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你不出门可能都没事，不花钱不

0: 躲在家里，可出去也，哎，可能就有可能碰到不同的机会，看到一件事情感动于心的，或者能够做一件日行一善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你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态度，我觉得那个态度就很重要，就是你往前走，不要担心。那当然，这条路在往前走的时候，你有同行的人一起在这样走，你的成功几率相对也会更高。所以我想，在一个危机最后，我们要做出果断，其实是需要一些自信，领导人的自信，一个组织的自信。然后当然很重要一点是，如果你今天是跟客户的信任，你的自信必须跟信任搭配起来，那让这件事情上能够做得更圆满一点。即便它还不够周全，因为毕竟还是有可能嘛。那客户跟你也是站在同一条路线上去面对问题。
1: 好，我们一直谈到的就是界定危机，找到问题的关键，也有一些解决方案，也有，也许有一二三。哦，我们很务实的去谈，当我们要做这个果断的决定的时候，也许是你一生很重要的决定。但是如果时间许可，我觉得应该时间是许可的。假设我底下要谈到的就是，你一生中间有哪些是属于你的伙伴？我个人觉得有四类。第一个家庭的伙伴关系，第二个你好朋友挚友的这个伙伴关系，第三个若有你有信仰是属灵的伙伴。如果你是在职场上面有职场的伙伴，所以你碰到这些危机或者是应变的时候，我觉得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你可以去咨询这些伙伴的
0: 对，
1: 意
0: 自
1: 见。
0: 身的力量来帮助。
1: 对，那你不会去做，就算你经过这样子很理性的分析，我记得不晓得谁讲了一个例子，我有点忘掉了。不晓得很有名的一个人讲说，当初美国的是不是水晶大教堂，他们用 KT 的那种理性决策的分析。哦，哪些是 must 的，哪些是 want 的？哦，做了很多，到最后决定的方案是 A。但是后来是好像是不是 John Maxwell？我已经忘了。他是从信仰的角度里面再把它加进这个元素去评估，到最后是二，做出来是二。哦，那个例子我有一点点忘掉了。那我特别要讲，就我用另外一个例子，你可能就是。你会比较清楚吗？我记得我自己2011年的时候，因为是肺部有个结节，然后等于说我很幸运的是一气呵成，就是我要去动手术的时候，也许他们讲说就是把那结节拿掉，开3个微创手术，但是我有授权医生讲说1个小时去做急速冷冻，他去确认是癌症或者是良性的。良性的时候，我是早上第一刀嘛，然后你11点大概就会回到这个 ICU。我醒来的时候8点，我想应该我7点进去，不可能8点，我想我就知道应该是癌症了。我整个左上肺整个切除掉嘛，哦，那因为是授权。那我要讲的关键点，当我要准备出院的时候，他们要给我弄个人工血管。其实我问他说，人工血管要干嘛？肿瘤科医生说，你将来要做化疗的时候，你就不用再等2、3个礼拜去做个人工血管。哎，我就想说，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做化疗嘞。那我就问那个医生，化疗对我们这个，因为我是 1A 左上被切除变成 2A，其实是在初期的。那我就问医生说做化疗对我们的病况有没有什么，有多少 percentage 的改善？他说是10到15%。
0: 改善，
1: 对，那我就问他说，我们两个角色如果对换，
0: 你会怎么做？
1: 你会怎么做？他给我回答了一个这个很妙的问题，他说 depends on，他等于没回答问题，他就看状况。那后来我就去咨询了大概四家这个医院，只有一家也是非常有名的癌症中心，他讲你一定要做化疗，其他3家是不用做。所以这个从这个例子一样，我们去就医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健保制度里面容许你是做第二意见、第三意见，去咨询，你才做最后的决定。所以说我们在企业里面诊断碰到危机或者碰到应变的时候，

0: 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有个机制？你做了很多理性的分析，就刚才我讲的，就也许你有属灵的伙伴，有职友，或者你是家庭的，或者你的职场的伙伴，
1: 对，
0: 你是不需要去咨询一下呢？
1: 嗯，
0: 你在做决定之前，要不要容许你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决定？因为危机已经在那边了，你应该是不是要挪出那个时间去做这样的咨询？柯文兄，你觉得我刚才所谈的这个东西，你有什么看法呢
1: ？OK， 好，你刚才提到，其实我就像看要不同的网子了哈，就像今天一个球网掉下来，你有足够的网去网住它，可以承受它。面对不会整个都一直掉到地上去，好像一个蛋掉下来一样道理。那当然我觉得我们透过不同，你刚才提到可能是家庭的，可能是你职场的，可能是你信仰的、哦、不同类型的，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应该是说你必须有一个信任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你要不然你去咨询它没有用、哦、就像我们今天心里有一些问题的，家人都是安慰你，可是你需要 professional， 你可能还是严重到你心里身心灵的话，你可能还是找个心理咨商师，他会从因为没跟你没有利害关系的角度、哦、去帮助你思考这个问题，跳脱你环境去思考，那家人都是爱着你的关心你的角度，那也很重要，所以你有这些东西，就像刚才提的这个你在癌症这件事情的处理一样，这样的话有更客观，应该讲就是更客观的角度，没有利害关系的角度，让你去独立判断，当然最后我们做果断决定是我们要承担嘛，不管是好跟坏。
0: 对对对对，所以刚才我特别讲的伙伴关系，当然我只是举例啦，你有信仰是属灵的、嗯、你有好朋友，你有家庭，你有商业、嗯、但是你碰到危机的时候，你假如说诶就商业伙伴，你可能今天找 A、嗯、你下次碰到危机的时候你可能找 C， 你不可能找同样的人，跟柯文兄所谈的，每一个人术业有专攻，更重要的是彼此的信任基础，所以说我们面临，我特别要强调的是面临危机或者应变的时候，我们除了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管理学上面有好多好多的方法 ,KT 啦、嗯、理性啦、啊、等等的、嗯。但是你最终要敲下那个决定的那个果断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来支撑你做这个决定是对的、
1: 嗯
0: 哦、那我觉得那是很关键。所以咨询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特别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在谈，就是稳住局面，应变于危机管理。可不可以请柯文兄能够对今天所讨论的，可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
1: 好，我想哦，那今天谈到面对危机嘛，我觉得其实这一生危机是不断的。在我尤其你是做新创，尤其你在做前端尝试新的，其实即便别人是旧，对你都是新的。所以你每一次在你考虑的问题里面，其实你都在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圈。那就刚才提到金英哥提到的啊，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諮商的系统，或一些支撑的系统，或一个可信任的系统，帮助你除了客观的、理性的，或者更讲讲信仰好像主观性一点，好、哦，都这些来帮助你评估你。其实这些东西都在塑造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要独自的决定、哦、慢慢的，这也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会迈向成熟，你是一个成熟的人，你不会在情绪里面，你不会在茫然的里面去做了那个冲突的决定，而你做果断的决定的时候，是你愿意走上去，你愿意走上去，你就愿意付出代价，即便有错误，那我们就改正它，就像前面有提到我的宏达店的老板一样，昨天开会竟然、他发现有更好的，那就是、放下过去来迎接更美好的未来。我相信你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而且你是战战兢兢仔细面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你的危机一定会，我们常讲的关关难过关关过。
0: 是的，危机中永远有机遇，艰难的时刻永远不会持续。那我记得忘记了是哪一个诗人讲的，他说我很喜欢他的一句话，讲说没有无尽的冬天，
1: 嗯，
0: 没有该来而不来的春天，
1: 嗯，
0: 没有无尽的冬天，没有该来而不来的春天。所以面对危机或者你的应变，永远都会过去的，但是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欢迎大家每个礼拜。
2: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

0: 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3: 还是很穷人啊。
4: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5: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6: 佳音整点新闻。

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度台风白海豚八号将进入到东海，北转角度是对台的一个关键啊。八号、九号环流会掠过北部海面，西半部雨势加大，东半部防过山沉降，极端高温。十号开始转西南风，西南部防局部大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最快在四号就宣布对台对多晶系的一个制成的产品课征15%的关税。路透社独家报道。伊朗已经警告波斯湾国家，如果美国再次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攻击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以示报复。根据伊朗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在五号提到，伊朗与阿曼已经就一条让船只通过荷默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达成统一，但海峡开放与否还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承诺。美国总统川普去年祭出的解放日大规模关税，今年二月下旬遭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以后，根据川普政府最新通报，之前有效期间征收的关税收入已经有约1000亿美元要退还给相关方。美国民主党进步派候选人赛德在五号在党内联邦参议员提名初选当中胜出，在11月其中呢选举之前为党内反建制路线增加了声浪。迪士尼公司和社群媒体 TikTok 五号宣布达成协议，将允许 TikTok 创作者在短影音当中使用迪士尼电影和电视节目中的角色和场景，这是 TikTok 和传统媒体

公司首次达成这类的协议。Google 母公司宣布人工智慧 AI 部门高层大改组，执行长哈萨比斯转任董事长。教廷在5号宣布，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将在11月6号到17号相继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美国总统川普指控中国煽动全美境内日益高涨的抵制人工智慧资料中心浪潮，他声称北京当局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在全球 AI 竞赛当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以上新闻由刘迪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点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生命的节拍，没错，真的看到在我们每时每刻春夏秋冬，而且呢，我们又是从这个小幼幼小孩慢慢慢慢的变长大了，青春期了，后来变成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后来又中年了，现在很多都渐渐步入到老年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此刻的你在哪一个阶段呢？不管你在哪个阶段，我都要恭喜你，因为你要为自己一样活出精彩的人生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哦，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最棒最好的一个年岁当中，也能够拥有最棒最好的关心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听众朋友特别来分享一个好的消息哦，要邀请您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手牵小手的单元。

0: 奶奶，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单元里哦。其实我们听到大手牵小手，我们总是觉得好像是我们牵着小朋友的小

0: 好手营养哦，就像呢，哎，我们昨天呢听到我们可爱的小孙孙说，哎呀，我好兴奋哦，我有这么多的玩具哦，哎，他才2岁，不到3岁耶，怎么会用兴奋呢？哎，不错哦，这个用字遣词有进步哦，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我们就会很开心啊，好、哦，他进步了，好像我们这个大手牵着他，慢慢的成长。可是今天我们要请你来跟我一起关心的是另外一只大手。这只手呢，可能像我儿子小时候对他的曾祖母说，你的手好像纸做的一样哦。诶，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90多岁的曾祖母哦，他的手背呢，这个皮肤啊，就像纸做的一样薄薄的，所以他呢就把它捏起来，好，就跟他说，你的手好像纸做的一样哦。这一幕哦，真的让我印象深刻哦。哇，我们看到老人家，可能他们现在外表还有他们的年岁健康，或许都真的不如过往这么样的壮年哦，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有很多很多人生好棒好棒的智慧，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希望能够分享给我们的，他们在这人生经验当中的一个最精华的地方哦。我们真的好希望有机会可以更多的和我们的乐龄可爱的长辈们一起相聚哦。那有什么样的机会，除了我们自己的家人带他们出去走走，还有儿孙满堂聚集在一起之外呢，有没有也是我们嘉音电台可以做到的呢？好，今天我们将特别邀请我们电台可爱的安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安妮是我们嘉音电台工服部的副理，我们欢迎安妮。好，
1: 大家好，丽红姐好，我是安妮。
0: 安妮，你够少年呢，哈，还年轻了哦。
1: 对，算是。
0: 可是我常常听到你跟你家里的外婆，
1: 对，
0: 哇，感情好好哦。你都叫她什么？
1: 哦，我们外婆有一个小名叫多多，
0: 多多，
1: 对，所以我们都叫她多，直接叫她多多。
0: 哎、可是她真的年纪80、90了，
1: 95岁，
0: 哇，95，
1: 对，
0: 95岁，我们还叫她多多，
1: 对，
0: 她回应得很可爱吧？
1: 他因为他说他爸爸妈妈当初觉得这么好的小孩应该要多生一些，所以叫他多多，但后来我们发现好像事实不是这样子，说他是不小心有他的，所以他是多出来的，所以叫他多多。不过不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但是我们都一直叫他多多。
0: 哇，好可爱哦，能够被自己的儿孙辈叫多多。相信这个应该外婆很开心哦。
1: 对，我们昨天我陪她去回诊嘛，去医院回诊，然后顺便她就说她要逛了一下五分埔，我们又去逛五分埔商圈，然后昨天晚上还陪她打牌，打到晚上11点玩扑克牌。对，就是陪伴她，我觉得让她也多身体动一动，然后就是脑部也动一动这样子。
0: 哇，那他昨天睡得可好。
1: 对
0: 而且呢95岁还可以走，还是说坐轮椅？
1: 坐轮椅，我们是推着他。对，因为 也怕他摔跤啊什么的，所以就推着他，因为他肌力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但是他精神还是很好。
0: 没错、在过去他的工作你知道吗？在年轻的时候
1: 因为那个时候他那时候是从大陆来台嘛，然后在眷村里面，因为小孩也多，所以都是一直在家带小孩，但是也有去医院帮忙过一段时间，然后在自己的小孩稍微大一点之后也帮别人带小孩，所以大部分都是在家里面家庭主妇的时间比较多。
0: 哇，也是可爱的保姆哎、欸！
1: 对，他的当初带的小孩大概差不多跟我现在差不多大，都还是有联络。 对，四五十年了，对，
0: 是、嗯、太好了，其实

0: 其实我现在最感恩的也是当初帮我带小孩，后来呢从保姆变成我的干妈。
1: 哦、真的
0: 对，
1: 感情很好。
0: 对，我们到现在还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回到他们的家来过年啊、因为呢他说他们家儿孙辈没有孙子，所以我两个小孩就是他们的孙子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老人家我们虽然有时候没办法时刻的随侍在侧哈，但是我们却能够去常常有机会带他们出来走走，喝个茶啊，或者是吃个饭。好，所以呢我现在我的保姆的先生也是我的干爹啊、他就告诉我说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了，不要浪费钱。他们以前最喜欢对我说的啊、你哪里啦，啊你浪费钱，要买什么给他他都觉得浪费钱，因为他们都好疼我们，怕我们负担太重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长辈，我们真的是巴不得能够更多的把他们给我们的爱回报回去啊、可是有时候真的我们相信此刻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定觉得说也蛮难的，因为有时候长辈都习惯在他所熟悉的环境，可能是在他住在中部南部或者是他喜欢住在老房子，就没有办法跟孙子或是曾孙等等大家在一起。可是我们总是希望有机会我们就要把他带出来哦。可是嘉音电台我相信听众朋友心中最最最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儿童媒体，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办了好多年了，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来快到暑假就来打电话问今年有办吗或怎么样哦。但是我们比较呢在过去有老歌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一些老歌的听友会之类的，那可是在今年好像还没有听说跟我们的长辈老人家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在筹办了呢？
1: 对，因为其实台湾真的正式进入这个老龄化的这个社会、
0: 超高龄了，
1: 对，超高龄、对，所以很多长辈我们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园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普遍的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家，其实如果好的话他们可以出来晒晒太阳，这是很棒的。但是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顾到他身心灵啊、这三个方面的这个活动、或者是比较长远的比较有系列的这个规划，这个我觉得嘉音电台就是希望能够陪伴更多的人嘛。对，那我们在儿童媒体营里面讲品格，讲真理，讲陪伴，讲表达，但是其实老人家这个部分也有好多老人，其实我们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去设计一些方法去陪伴他们，甚至也可以跟他们传福音，就是他们可能还不认识神的，或者是有一些老人家其实是孤单的甚至是危险的，不管是身体的危险、安全上面、健康上面，或者是心灵上面的。我们看现在好多诈骗集团他们就是针对这个老人家下手、你真的看到那些老人家他在很老的时候失去他这一辈子所赚来的钱，那个心痛，我觉得嘉音电台真的不断的看到这个社会的需要，我们城市里面的需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所以不只是守护孩子们，希望长辈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去陪伴他们，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特别企划了跟乐龄有关的活动。
0: 哇，真的，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哦，听到嘉音的很多活动其实都出于我们的安宁之手啊。
1: 没有没有，我们的团队大家都出一份力。
0: 是，所以安宁，我们说要陪伴我们的长辈，陪伴他们做什么呢？在什么样的时机呢？我想我们一定有特别的一些安排哦。
1: 是，
0: 好，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呢再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相信一定一定会带给我们听众朋友耳目一新哦。

0: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里。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嘉音电台工服部的副理安妮来跟我们分享好消息哦。安妮，我们真的看到真的有很多的长辈，其实他们也跟小朋友一样，常常会跟孩子说我好无聊哦。
1: 对，
0: 真的，我们真的如果设身处地为他们想，还真的蛮无聊的哦。
1: 对，
0: 早上起来，好吧，我们就在这个楼下供中庭，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花园了，
1: 对，
0: 中庭走一走。好，有的如果腿力好一点，还可以到附近的小学去走一走。可是回来呢，吃个早餐，就这样子坐着。然后就开始等到中午，中午吃完坐一下睡个午觉，然后又起来又等，等谁呢？等可能儿子或媳妇下班，然后再准备晚餐。有的还从一整天都是一个人，
1: 对，
0: 可能他自己独居，
1: 是，
0: 也有可能就是有点像伪独居一样，因为他们都很晚很早走。很晚回来，有时候可能彼此还见不到面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九月份哦，应该还不到重阳节吧？
1: 对对，差不多，对，
0: 差不多那个时间，
1: 因为九月份本身就是一个对于长者来讲特别的月份，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整个国际上在关注长者的需要的时候，嘉音也不能够漏掉我们一定要一起加入，然后把这个讯息大家一起合力的让更多的长辈得到帮助。
0: 所以就像五月是妈妈，
1: 对，
0: 八月是爸爸，
1: 对，九月份我们就希望长辈能够感受到温暖，而且能够在这个九月他能够找到他人生的新的方向，交新的朋友，然后养成一些新的好习惯，我觉得这个对于他后面未来的日子都是一个很好的祝福。
0: 没错，真的，我们希望呢也可以借着这个全世界关注的时刻，我们也来关心我们的老人家哦。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在家里有几个老人，什么叫老人呢？是65岁以上吗？还是
1: 这个其实是政府的规定啦，我们有规定几岁以上算是长辈哈，青壮年，像我这个年龄啊，我们时常在群组里面就在讨论这件事情。例如说我看新闻那天看到一个说67岁的老翁，然后我们就整个同学的那个群组就炸锅了，这样说，因为我68年次嘛，所以大家就互相叫什么老翁啊什么的。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所有的现在整个趋势来讲，称为长辈的年龄其实一直在往后退，就是因为大家对于保养也渐渐的意识抬头了，然后大家可能注意健康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然后现在长寿的人都越来越多了，所以其实以往我们可能30-40岁40-50岁的时候就是很大的长辈，但是现在就是慢慢的有在往后调啦，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在你还有体力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好的去享受你这个生命当中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机会，这样子。
0: 没错，所以真的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老了。
1: 对对，还没
0: 还没，像多多就是我们的这可爱的外婆，她其实还会提出说我们去逛街吧。
1: 对，因为我昨天是我晚上跟朋友有约要吃饭，然后我就说那这中间的空档我就到处逛逛，那你就可以回家休息，这样，因为看完医生嘛，他就说那我跟你一起逛啊，对，他逛的比我还要带劲，这样子。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他都一点都不累，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他待在家里他会觉得累，
0: 是
1: 他吃完饭看一下电视他觉得他要回床上躺一躺，但是他只要出去玩他就不累，我们所有旁边的人都累了他还没累，这样子。

0: 我记得我妈妈在80岁以前哦，还在带团。
1: 哇，
0: 他就他有我就觉得很奇怪，每次都叫我去写这个什么三天两夜、两天一夜的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写一份呢、可以玩好几次嘛、一样的地方什么、他说不行，我是一群死忠的朋友，
1: 对，
0: 所以等于是一游览车的，就是他同学的朋友的朋友，他的同事的朋友的朋友，就正好一个游览车，然后他就去找旅行社合作，
1: 好厉害哦！
0: 然后旅行社呢就会提供他一些地点，这次今年我们就这一群人去这里，然后下半年这一群人去那里，所以不能重复，
1: 是
0: 地点不能重复，因为人是一样的，
1: 是，
0: 所以我每次都要帮他写这个什么第一天晨换车上卡拉 OK 怎么这样子，我都要帮他写这些，然后从哪里休息吃中饭在哪里，然后还要写车上的座位表，因为他知道，他告诉我这有学问的，
1: 是
0: 这个人不能跟这个人坐，这个人不能坐后面，他要坐前面什么，我说哇妈，你这样子永远不会老年痴呆，因为你还在想还在思考动脑。后来是真的到80岁以后，他才慢慢停下外面的一些工作，像这个带团的啦，还有他到83岁以前，还在社区当巡逻队。
1: 哇，这样太好了，因为他也可以
0: 走，
1: 对，他都可以多走动，我觉得是对他非常好的事情。
0: 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一定有很多这样的我们的可爱的长辈，不要说老人家了哈，长辈，我们的大哥大姐们，他们其实还是很棒的。
1: 是，
0: 我们如果能够邀请他们一起来动动脑，一起来欢唱，一起来开心，这也蛮好的哦。
1: 对，
0: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1: 好，嘉音电台以往我们其实都有办一些旅游，那旅游真的不会言哈，都大受好评这样子，因为我们真的也是很用心的在找每一次出游的一些景点跟一些关怀的内容，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希望提供给长辈的除了室内的一些学习之外，我们还有室外的旅游，所以这一次我们叫做嘉音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就是说我们希望长辈能够享受在这个美好生活当中，那有两天的这个安排，第一天我们安排在室内，然后第二天才带大家出去玩，但是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日期啦哈。这个室内呢我们会先带大家活络一下身心，我们找了两位这个专家，他们都是有证照的哈，一个是用很有趣味的说故事的方式带大家动一动，而且能够分享就是你在家里面要怎么样注意安全，好，你应该要有一些什么设施，好，应该要什么预备，好，让你不会跌倒，让你不会摔跤，好，让你行动能够自如。那再来呢就是照顾到你的身心，我们长辈慢慢的稍微年长了，心里会碰到什么样子的变化，好，这个有专业的这个咨商师会带领我们，他也会做一个小小的工作坊，好，就是说我们不会只是上课，而是说可以带着大家动一动，而且手做，对，再来呢嘉音其实每次都会顾到大家能够好好的交流，然后吃吃喝喝，所以我们都会有休息跟茶点的时间。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我们这一次特别跟大安分局合作，大安分局他之前有跟我们配合过有一些诈骗的一些宣导防诈骗，我有一句话真的很就是就觉得哇很揪心，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不会被骗，你不要以为被诈骗的人不会是你，只是你还没有碰到那个合适你的剧本。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吓死了，我想说不是，我不要以为我自己有多聪明然后我不会被骗，你看现在网络上或者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有多少人被骗，我们真的要告诉我们的长辈，我们要好好守住我们现在目前有的，不要被骗。但是这个课程一定很无聊啊，我们绝对不会想带给大家这么无聊的课程，我们会用桌游的方式，所以我们会游戏带出这个防诈骗的这一个内容，对，然后整个下午就是带大家欢场，我们中午有一个很好吃的午宴，好，我们办外汇让大家能够吃得很开心，然后交朋友，下午的时候

0: 后我们有一个发声练习，我们请我们的同工这个纯慧姐妹带我们发声练习，然后好好的唱几首这个怀旧的金曲老歌，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国庆大哥带领我们，然后走回以前的岁月，有一些好听的歌好久没有听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欢唱。所以这个是9月11号的课程，礼拜五。那不能讲课程啦，就是带大家走过这个照顾自己的一些内容，然后又找到很好的方式让大家欢度一整天，然后用很轻松然后很愉快的方式来度过。所以这个是室内的这个我们叫做室内光和日，我们的设计。那再来呢，另外一个就是户外漫游日。户外漫游日就是带大家走出去咯，因为室内其实有室内的这个优势，好，我们可以好好的优雅的来做一些学习，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出去外面晒晒太阳啊，好，这个是健康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次带大家到北海岸，带大家先到野柳海洋世界，我们看很可爱的海豚，看很多海洋的一些生物。再来呢，我们就会享用一个特色的午餐，野柳的那边的特色的在地的午餐，然后带大家去爬爬狮头山，那不是高山，就是我们能够走走路，然后让大家的心情能够放轻松，看看海，然后走走路，能够踏青，在海景前面可以留一些很珍贵的照片，然后带大家去金山老街。好，金山老街呢，大家都知道非常的丰富，但是只有逛一逛买一买不够，我们也带大家去做手做的芋圆，对，我们手有芋圆的 DIY
1: 藕泥，
0: 让你能够做好了之后带回家，但是现场可以吃一碗热腾腾的芋圆，然后再自己可以逛金山老街买你想买的东西，然后带一些这个伴手礼回去。所以10月6号星期二呢，就是带大家去逛这个北海岸，一天的行程不会很紧凑，但是有吃有玩，然后很丰富。就是这两天我们特别针对乐林的这个朋友们设计的这个活动，你可以单独报一天，但是两天合报的话，我们现在有9折的优惠
1: 哦。要听清楚哦，这不是两天一夜哦，不是哦，是一个在9月，一个在10月哦。那9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8月了，
0: 是，
1: 所以还不到，差不多有1个月的时间哦。但是已经开始很多人报名了，所以请大家呢踊跃来报名，额满为止哦。
0: 对，
1: 因为我们真的希望给大家是一个有这个质感的，而且呢是让大家开心的，而且是拥有一个非常难忘一整天的活动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不一样的室内光和日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这拥有开心生活健康，而且也能够让我们大家彼此相聚哦，真的很棒。10月6号就是邀请我们我们的长辈朋友一起出来走走哦，因为在这当中我们有时候说总是要出来走走啊，像我们的可爱的外婆多多一样，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哎，真的很棒，这个开心的跟我们的这年轻的朋友一起来玩一玩，我们相信一定也会让我们有一些难忘的回忆啊，很棒。当然我们更希望你可以来这里交交老朋友，老朋友也是很重要哦，哈，有一些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哦。好，我们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听这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演唱的，孙悦叔叔演唱的老朋友。

0: 哪一天相见啊，相遇在天国，我不知道。这个也许那时间还早，可是我在想，
1: 哎，快点回来啊！我最喜欢听节目哦。
2: 这个这首歌没有播完全哦，因为这首歌本来就录成这样，不好意思哦。好，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听听我在想什么呢。其实我相信哦，每次提到孙悦孙叔叔哦，我自己都觉得很感恩，我可以在这一栋大楼里面，在当时呢很有机会常常遇见他哦。每次孙叔叔看到我都会跟我说，丫头啊，你好不好啊。其实我们年纪渐长哦，还蛮喜欢听人家叫你丫头哎。我觉得在当时我就每次看到孙叔叔，我都会好大声说孙叔叔好，他就会说丫头啊你好啊。其实我们真的跟我们的长辈在一起哦，有好多好多的欢乐，对不对？好，那我们有时候呢真的就是太忙了，太忙了，常常我们就会说啊，我都想怎样，我都想怎样，可是有时候确实你会因此以为时间还很久还很长，结果你真的就会留下一些遗憾哦。就像安妮，你知道我对我的父亲，我的爸爸，一个很深的一个遗憾，就是我很想带他出去玩，因为以前是他。

0: 他背着我出去玩，因为我不方便嘛。然后可是我每次跟他说我要带你去哪里，他就说不要，因为他觉得我更不方便。他八十几岁了，但那个时候他八十几岁，他觉得我都不方便了，怎么带他出去玩？可是还是有方法的嘛。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如果我再多坚持一点，或许爸爸就不会没机会，他没坐过飞机，所以没有出过国，我就很想带他去他想去的地方。所以后来我在印尼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正好从台湾，我姐姐打来跟我讲，爸爸意外，受伤了，很重的伤，可能等不及我回去了。所以你想，我那时候还要去服侍，我是要放下服侍赶快回来吗？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叫阳光小雨二重唱，只有两个人。
1: 对，
0: 如果我回来了，小雨没办法撑完，怎么办呢？因为活动都安排，好多人都从外县市过来，这样我不能。所以我那时候心里的冲击跟难过非常非常的深哦。后来在我最后一场的时候，居然打电话跟我说，你可不可以跟人家借 WiFi？然后因为当时啊 WiFi 比较难得啊，因为爸爸可能要跟你见最后一面，哇，我要上台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哇，整个哭得稀里哗啦，因为我看到视讯当中的爸爸这样。可是真的后来他们说够了够了，你去忙你的，后来就停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当我上台的那一刻，我爸爸走了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确实有一些陪伴的遗憾，或者是多想带他们去走走，可是你真的很忙，没关系，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好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帮你。好，比方你觉得他很孤单吗？你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你觉得他没有机会出去走走吗？我们嘉音电台对我们的银发族，我们的长辈保护的是非常好的。
1: 是，
0: 所以我想或许我们请安妮再把我们的活动再来介绍一下，让我们的为人子女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就两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家里的长辈安排。
2: 对，嘉音以往的旅游呢，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听友，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听友邀请的朋友。对，那这一天结束之后，也许他就会变成我们的听友，或者是说他在信仰上面有一些更多的想法。我觉得就是真的感谢神，也感动嘉音在这一块想要多一些的琢磨。那真的非常的诚挚的邀请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身份，我们没有限制你一定要是乐龄才能参加，我们欢迎所有身份的人都可以来加入我们。那我们真的精心的安排了这样的活动，9月11号是室内的活动，我们用很愉快的方式，然后有享用一个很好吃的午餐，然后上午动一动，下午唱一唱，有一个这样子的室内活动，主要是针对银发族，针对乐龄他们的需要，不管是身体的、心理的，或是心灵上面的需要，我们能够做一些安排，做一些传递讯息的传递，用很愉快的方式。其实听老歌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疗愈的，我自己时常因为嘉音有好多音乐节目嘛，实际上我都好享受在各个主持人播放的音乐当中。如果说你能够现场的大家一起来唱怀旧金曲，那一定是非常深的感动。那再来就是10月6号带大家出去走一走，我们到北海岸去，晒一点点太阳，看看海，你的心情就会很好。然后我们特别针对是长辈可以走的步道，好，因为就是长辈他们可能就是不能够挑战有一些危险性的高度或者是强度，所以整个节奏活动的节奏活动的步调我们都尽量是符合银发族乐龄能够适应的，然后带他们去狮头山走走，手做这个芋圆，芋圆我们时常都是吃，但是没有真的手做，我们手做芋圆，然后逛逛金山老街， 不用自己开车，不用自己坐大众交通工具，我们有游览车带你出去玩，带你回来，所以这是10月。

0: 月6号的这个户外漫游日，室内光合日是9月11号，户外的漫游日是10月6号，各自有各自的费用。好， 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室内光合日的话是880，好，金额是880。那这个户外漫游日呢，因为我们参加野柳海洋世界有65岁以上跟以下的票价的不同啊，所以如果说你是65岁以上的长者，你可以买到半票，这样子的话费用就是1880。但是如果说你是65岁以下的，你要买全票，但是我们还是有申请到团体票，还是便宜了一些，但是呢就会比这个长辈的稍微贵一点点，就是2060啊。但是如果说你两个活动都一起报，一起报的话就会有9折的优待。好，如果说你是我们的嘉音生力军的成员，或者是你是这个两个活动一起报的，就会在另外9折。所以9月11号的室内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那户外漫游日也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去户外走走。
1: 太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开放报名了，
0: 开放报名了，对，
1: 所以希望大家就把握时间，听完节目马上打电话，
0: 可以打电话，
1: 此刻也可以打啦，对不对？我们的电话是
0: 02-2369-9050 2369-9050，我们的客服那个乔慧会回答你的问题。那或者是说你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好，我们的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官方网站，或是我们的脸书专页都有这个活动的讯息，你可以进官网再把详细的内容看一看，因为这个官网我们精心设计之后，你也可以传给你的朋友，好，让他们看看这个活动内容，然后报名连结就在这个官网里头。
1: 我相信啊，很多长辈都有 LINE 哦，他们的 LINE 群组呢可能是他们的国小同学、国中同学，请你也把这个讯息分享给他们哦，这样子大家一起来，熟悉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也蛮好的哦。
0: 是，
1: 而且可能要请教安妮，如果我们有坐轮椅的老人家可以吗？我们好像蛮方便的，对不对？
0: 是是，我们其实出去玩的时候的行程是如果说你是需要坐轮椅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是80岁以上的长者，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有人陪同。对，因为这个是我们以往的经历，就是说当然我们这一次会比以往再增添人力去陪伴我们的长辈一起出去玩，但是为了顾及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安全，如果说你是8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还是需要有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跟你一起报名，然后能够特别针对你的需要做一些看顾，这样子。
1: 没错，就是呢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以安全为要啊，但是我们的室内就没问题了，
0: 室内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1: 我们这边完全就是也可以无障碍啊，
0: 是
1: 包括我们在一楼其实就有我们的无障碍的洗手间啊，或者我们如果有其他的家人愿意一起来参与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跟我们报名的时候提一下，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是怎么样的方式会更好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来看看，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
0: 对，
1: 因为我们的长辈有时候觉得啊上网啊觉得好麻烦啊，
0: 对对，
1: 那你就打来啊，
0: 对，
1: 打电话来，我们会非常亲切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活动还有详细的内容啊。
0: 是，
1: 国清哥大家非常喜欢他的节目，非常受欢迎哦，
0: 对对，
1: 嘿，我相信好多老人家还有 call in 过哈， call in 进来点歌哈，现场哎，可以点歌吗？
0: 国清哥呢？我在跟他针对这一个内容做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国清哥里面的眼，国清哥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然后呢，还是说没问题，这个交给我 ，OK 的啊。我觉得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了，对，所以我觉得国清哥那个部分，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之前有参加过活动，就是大家一起听黑胶啊，大家一起就是听老歌、听歌曲，我觉得那个氛围实在是太棒了，欢迎大家一起来。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哦，希望我们能够共创一个美好的回忆，不管是室内室外，我们希望大家一起都报名啦，还有很好的折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非常谢谢安妮今天跟我们更多的来分享这个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嘉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2: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1: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2: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嘉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1: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反春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一天，小兔子与乌鸦要出门旅行。
1: 小兔子啊，这一路上有很多的障碍，我都可以飞越，但你只能蹦蹦跳跳的，你要怎么跟上我的步伐呢？
2: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你只要用爪子抓住这根木棍的两端，我再用嘴巴咬住木棍，这样你飞的时候就可以带上我一起旅行啦。
0: 于是他们就这样旅行，途中经过了一个村子，村里的人抬头看见他们都惊讶不已。
3: 快看啊，乌鸦正带着兔子飞行呢，真是聪明的鸟儿，能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
0: 小兔子听了人们的话，满心的不高兴。
2: 这个办法明明是我想出来的，怎么能归功于乌鸦呢？
0: 他们继续旅行，又经过一个村子，村里的人也大声叫好。
4: 快看啊，这只乌鸦真是聪明，它竟然带着兔子飞翔呢。
0: 此时，兔子再也忍不住，大声张口喊出，
5: 这一切都是我的想法，跟乌鸦没有关系。
0: 骄傲又生气的小兔子因为开口说话，一张口自己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不但受了伤，也感到非常的懊悔。亲爱的朋友，千万别为了一时的虚荣与骄傲，却忘记了自己原本的

0: 并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八月份开始呢，倾听音乐播出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1点，在台北交通广播电台 FM90.9 首播，晚上8点将同步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以及罗东广播电台 Love Radio FM90.3 来做播出。那么在到了星期五的时间呢，咖啡猫的倾听音乐节目将要转换成为岛屿即兴的主题啊，那么要和大家更多的来畅谈美好的爵士乐声。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持续要来感受一下爵士音乐的魅力。那么到底岛屿即兴节目会和大家说些什么样的音乐故事呢？就要邀请

好朋友们，持续锁定佳音 Love 宁波网的广播频道，你也可以透过官方网站或是我们的官方 APP 来做线上收听。今天在节目开始要从经典的爵士乐声，就是被称为是跑步乐乐风创始人之一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Charlie Parker 的音乐做一个出发。

我们所听到这段作品是 Now Slow Time， 来自于 Charlie Parker 这个在跑步乐界必须被永远记得的一个名字啊，萨克斯风演奏家 Charlie Parker 和他的乐团伙伴们诠释的 Now Slow Time。 说到了 Charlie Parker 被视为是跑步乐风创始者之一，也是爵士乐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令人敬佩的一个即兴演奏者。虽然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人世了，但是他的影响力却是如此的无远佛界。从大乐团时代一路走来，他的即兴演奏或是创新的旋律，总是令人听到可以用啧啧称奇来形容吧。那而他最令后人所敬佩的就是他常常会为一些已经发展很久的曲子赋予新的生命啊，那也可以做出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版本。我过去曾经看过一句话，就是啊，有人说在50年代如果没有研究过 Charlie Parker 的音乐，你可能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现代爵士。所以如果想要理解爵士乐史的发展啊，去聆听 Charlie Parker， 去懂得他在干嘛，这件事情应该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早在40年代呢， Charlie Parker 就跟 DC Gillespie 合作开始崭露头

叫。不过到了刨物业时代的到来呢， Charlie Parker 成为了所谓的一代宗师。出生在堪萨斯城的 Charlie Parker 在一番苦练之后呢，于1939年到纽约来打拼。他因为逐渐厌倦了大乐团需要照本宣科的一种僵化的形式啊，所以他就开始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小号手 DC Grasby 或者是钢琴手 Paul Powell 这些志同道合的乐手伙伴们，他们在大乐团表演收工之后呢，就转战到第52街的俱乐部继续演奏，就是所谓的 jam session 啊，跟不同的音乐家一块来即兴玩音乐。一方面啊，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排解他们在大乐团有志难伸的那种窘境，另外一方面则是跟当时非常多优秀的乐手伙伴们互相的切磋啊，所以也造就了他后来的传奇。其实在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的一个主题节目呢，就特别选择了要向 Charlie Parker 来致敬啊。那这中间有很多的奥妙，今天要边听音乐和朋友们一块来分享。继续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Parker's Mood。

这是来自于 Charlie Parker 的乐声 Parker's Mood、啊、在爵士乐的许多论述当中啊，你常常会看到有人在说这个人就是菜鸟帕克，菜鸟帕克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Charlie Parker。 Charlie Parker 从街头开始发迹，一路吹出改写历史的泡泡爵士乐。他除了热爱摇摆乐以及拉丁节奏之外啊，其实在他在世的时候呢，多次提到他希望啊自己的作品能够有弦乐的声响，有狂放的啊乐声那种性格，也有弦乐的优雅或是精致的啊。

一些细节，这些音乐多元的一个融合，其实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爵士音乐家发展自己音乐时候的一些判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听 Charlie Parker 的音乐，也顺道一提，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的活动呢，都会有一个夏日爵士节庆乐团登上舞台，每年依照一个主题去做选曲，去做节目的编排。那今年是夏日爵士节庆乐团15周年的一个时刻啊，这领航者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魏广浩老师，再次邀请到 Michael Mosman 担任音乐总监，并且邀请到了古王黄瑞峰老师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杨晓恩、李晨玉、长号手 Nick Harville、萨斯风演奏家安东尼奥·哈特，以及钢琴手许玉英、吉乐手吴振军、低音提琴手山田洋平等等啊，来成就今年的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并且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以 Charlie Parker 作为主要诠释的一个方向，而且也想要向 Charlie Parker 致敬。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因为 Charlie Parker 很想要跟弦乐来做合作，所以今年的两厅院夏日节庆乐团也找来了弦乐家一起来合作。与此同时呢，也邀请到了许玉英以及旅居在纽约的编曲家、作曲家杨佑珍来编曲啊，让爵士、古典、拉丁交错激荡这一块啊，真的是扩大爵士乐的声响蓝图。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Donna Lee。

我们今天再次来听在爵士乐发展史上绝对不可能被忘记的一个名字，就是萨斯风演奏家 Charlie Parker 的经典录音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其实 Charlie Parker 在世的时间很短啊，而且很令人惋惜的事情是，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其实深受酒瘾及毒瘾的一个困扰啊。你可以想象啊，当时这么火红的乐手，他其实啊，这个活是接不完的，这个表演一场接着一场啊，为了赚钱吧，为了生活吧，也为了舞台吧，所以他真的是啊，这个耗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时间以及体力啊，去分享、去演奏他最喜欢的萨斯风。

不过在他心中还是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是希望可以属于自己的，就他非常喜欢这个弦乐啊。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呢，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在制作人的安排之下促成了一件美事，这就是 Charlie Parker 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就是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啊。当时跟弦乐团合作，我们说是 Charlie Parker 长久以来的梦想，那也是他首次将小提琴、中提琴以及大提琴这些古典弦乐编制带到跑步乐的爵士乐当中，并且以标准曲作为基础，让即兴旋律在更抒情细腻的声响当中展开。我们接着就要来回顾一下这么经典的一张专辑，就是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啊。那这是 Charlie Parker 在生前最畅销的作品之一，也开启了所谓的爵士乐坛啊跟弦乐合作的某一种风潮吧，的确也影响了后来许多爵士乐就效仿，那包括了 Cliff Brown 或是 Stan Getz 啊，都曾经推出过跟弦乐合作的爵士乐的作品，进而也成为了爵士乐史上一条非常重要的声音流派。因着夏天，我们为大家选播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这张专辑当中的最符合这个时节的歌，就是 Summertime。

非常经典的乐声 Charlie Parker 和弦乐团们诠释的 Summertime。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先再次向菜鸟帕克 Charlie Parker 先生来致敬啊！那今年度两天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在魏广浩老师的领军之下，十多位的爵士音乐家们将要来诠释 Charlie Parker 的时代名曲啊。那除此之外，还有应试跑步的先驱克里夫·布朗的一个作品也在这个节目规划当中。那我们今天先以 Charlie Parker 的作品作为主要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Charlie Parker 对古典音乐其实是挺着迷的，尤其他是相当欣赏史特拉文斯基所

来的一种创新的精神。开创跑步时代的 Charlie Parker 始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他的录音当中加上了古典音乐的元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弦乐的编制。后来在制作人 Norman Gracie 的安排之下，他的愿望真的实现了。1949年他就开始录制了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这张主题专辑，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些弦乐编制放在他的创作当中，那么也以所谓的 standard， 就是大家已经很耳熟能详的时代金曲作为基础啊，带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聆听的氛围。事实上这个做法呢，引起了当时不少基本教义派的乐迷朋友的反对啊，因为大家就觉得说爵士乐是很草根的啊，很土地的啦，很街头的啦，跟大家觉得好像很优雅的啊，很精致的，甚至是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弦乐好像有点不搭嘎啊，这所谓的基本教义派乐迷好像有自己认定爵士乐该有的一个样子。我后来这张专辑啊，有非常精彩销售成绩，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这一辈的音乐人。你可以知道啊，这个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啊，真的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生涯的里程碑。而且也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作品的出现呢，也开启了整个1950年代爵士乐手纷纷开始跟弦乐合作的一个风潮啊。我想今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将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向作为编曲的形式，也就是除了本来就有的 Charlie Parker 这种跑步乐的个性之外，他们也特别加上了弦乐团，希望能够向 Charlie Parker 超级喜欢的弦乐来致敬啊。那这也是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15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时刻，在这样的一个有点整数的一个美好的时间点当中啊，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也带出了新的突破啊，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好好来享受一下。我们持续关心到这个月份在两厅院夏日爵士有系列的音乐会，户外的或者是音乐厅内的一些安排，都请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接下来要送上两段乐声，包括了你我都非常熟悉的 Lake Can't Take Light Away From Me 以及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在2026年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他们将要推出的重点节目，这标题名为《菜鸟与布朗尼》啊，其实就是要向两位音乐家来致敬啊，包括了有传奇的萨克斯风演奏家菜鸟，就是 Charlie Parker 先生，还有他的晚辈 Cliff Brown 啊，来啊致敬。那这个两个音乐家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共通点呢？也许我们

看到了相关的一个介绍，知道对爵士乐坛最惋惜的一件事情，就是 Charlie Parker 和这个 Clifford Brownlee 都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人世。就 Charlie Parker 在34岁，因为这个过度劳累啊，心脏病发，再加上当时有酒瘾、毒瘾的一些问题，所以他那时候就离开人世了。而 Clifford 更是一个意外啊，就是24岁的时候，因为在一个车祸现场就离开人世。虽然这两位音乐家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可是在乐坛当中一直有很多人非常非常想念他们。像我们在过去介绍许多的 Jazz Standard 的作品啊，常常会看到一个曲子叫做 I Remember Clifford， 顾名思义就是在想念着 Clifford Brown 这位小号演奏家。这个曲子呢是 Tenor Saxophone 演奏家 Benny Golson所写的一个曲子，那这个曲子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啊，很多人都曾经来挑战过这个作品。我们先来听由 Kenny Dolham 所诠释的 I Remember Clifford。

我们听到的是 Kenny Dolan 向 Clifford Brown 啊，这个英年早逝的小号演奏家致敬的作品 I Remember Clifford。 Clifford Brown 在1950年代以他非常沉稳悠扬的演绎方式树立起他特别的一个典范啊，除了他具有原创性十足的器乐音色以及令人敬佩的演奏技巧之外，他也很重视在乐句行进之间带来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情感的传达。那他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很早就成为了团队当中的精神领袖啊。具有这个领袖气质的他所带领的五重奏啊，不论是在演奏功力啦、创作实力、创意的展现或是乐

对手的默契都是在那个时代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存在。那他带领的乐团是那个时间点非常有名气的顶尖乐团。虽然他24、25岁就因为车祸离开人世啊，但是他的风范真的是名留青史啊。著名的音乐制作人 Quincy Jones 在1956年曾经说到了一句话，是 Cliff Brown 的名气，他的名声永远跟他的音乐核心以及道德成熟度画上等号，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乐手努力实践自我啊来追求的一个精神指标，也就是当时他的性格、他的品格，还有他对于音乐全心全意的投入啊，真的是让许多人是相当相当欣赏的。接下来听 Cliff Brown 的乐声。

今天和大家来倾听非常经典的爵士乐声啊，先有 Charlie Parker 的萨克斯风的演奏，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 Clifford Brown 这位小号演奏家的经典录音。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就要以 Charlie Parker 以及 Clifford Brown 的故事为题啊，那么也在他们的爵士乐团的编制当中加上了弦乐啊，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那么我们也再来分享一下 Clifford Brown 的一个故事啊。其实这个 Brown 他是出生在一个充满着音乐氛围的家庭啊，大概是在他10岁的时候吧，他发现爸爸收藏了一把小号，他觉得这些

事情很好玩啊，所以也开始在学校学习小号。13岁的时候呢，他成为了一个初中生，他拥有了爸爸给他的一个小号，并且爸爸也亲自教他怎么样吹奏小号啊。到了高中的时候呢，这个 Clifford Brown 呢碰到了老师给予他更专业的一个教导，并且带领他前进到爵士乐团当中。那高中时代的他就开始到不同的城市去做演出啊。事实上 Clifford Brown 不只是很有音乐天分哦，他学校的成绩也挺好的，他曾经读过数学系。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哦，这个 Cliff Brown 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存在吧，因为他家庭环境还可以，所以他不用为了经济的压力而是要四处接场子，跟刚提到 Charlie Parker 就有一点不同了。那再者，因为他书读得挺好的，所以他还考上了大学的数学系哦，很多人都以为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学者吧，不过他实在是太喜欢这个爵士乐了，后来他就决定要成为一个职业的爵士乐手。1950年的时候呢，他其实曾经发生了一场车祸，不是这场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但是在那场车祸啊，他住院住了1年。那在医院没事做，他还是很专心的在想着自己是不是有可能玩音乐。甚至他在住院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前辈啊，就是 Dizzy Gillespie 还去探望他，并且鼓励他要好好的追求这个音乐的生涯。不过那一场车祸其实让这个 Clifford Brown 啊受到了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损伤啊，像是他后来的日子啊常常会有肩膀脱臼啊的一个现象，但是他就是可以说是克服了那些疼痛，更专心的演奏音乐，并且成为了在爵士乐界很受敬重的一个小号手。那其实 Clifford Brown 受到许多人的影响以及鼓励哦，所以他也带出了属于他自己个性的非常温暖的声响，或是很圆润的一个声响。他可以表达每一个音符，即使是在非常快的节奏啊，他都能够有所驾驭哦。所以他快速吹奏在啊当时的爵士乐坛是相当有名的。另外有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这个 Clifford Brown 避开了毒品对爵士乐界的一个影响，而那时候正从海洛因成瘾当中要慢慢恢复的 Sonny Rollins 曾经说 Clifford Brown 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是专心的演奏音乐，不会受到酒瘾毒瘾的一个困扰。这件事情对 Sonny Rollins 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因为他提到 Clifford Brown 曾经说，干净的生活才能够活得更好，干净的生活才能够促使一个好的爵士音乐家的一个诞生。嗯，很多人都听到了他的一个想法，只不过真的很可惜，1956年的时候啊，他在前往到芝加哥要进行表演的时候，不幸发生车祸意外身亡，一个天才巨星就此陨落，很多人都非常想念他。现在你所听到曲子是 Minor Mood。

这是 Clifford Brown 所诠释的 Milo Mood、啊、Clifford Brown 在世只有25年，不过他只有25岁就已经成为了所谓爵士乐的一代宗师。在爵士乐坛、啊、有所谓的27俱乐部，指的就是有一群才华洋溢却可能都在27岁左右就奏逝的年轻音乐家。而这位传奇的爵士乐手，他甚至没有等到27岁。这号人物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Clifford Brown。 这 Clifford Brown 与27俱乐部当中有许多深陷成瘾问题的乐手不太一样， Clifford Brown 的生活是非常自律的，他远离毒品以及酒精，他每一天做的事情就是吹奏小号，大量的练习，可以说是当时爵士乐坛当中的清流。那他也是硬式磅礴诞生初期的代表性人物啊，影响了许多后来的爵士乐手。我们刚刚又回顾到了 Sonny Rollins 曾经所说的那句话啊，这位萨斯风巨匠 Sonny Rollins 曾经提到 Clifford Brown 的存在让他明白，就算活得健康而清爽，也可以成为优秀的爵士演奏家。你要知道，很多的爵士乐论述里面都曾经讲过一件事情，诶，是不是他们要诶碰点毒品啊，这个有烟瘾或是酒瘾，让他们好像这样子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可以带出更有创意的乐声。没有啊， Clifford Brown 证明了这件事情不用发生， Sonny Rollins 也验证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可以干干净净的活得健康而清爽，也可以带出非常精彩充满创意的乐声。1956年只有25岁的 Clifford Brown 因为车祸离世啊，他的职业生涯大概就只有4-5年的时间，但是却奠定了他在爵士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也就在那一年，曾经

并跟他一起同台演出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Benny Golson 啊，写下了我们刚刚有听到的 I Remember Clifford， 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小号手。我们也在想着，如果他能够拥有更多在人世的时间，今天的爵士乐的样貌会不会不太一样呢？今年度啊，2026年也是他逝世70周年的时刻，两天月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也透过音乐要来缅怀这位年轻的爵士乐的名家。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今年的重点节目《菜鸟与布朗尼》。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Clifford Brown 所诠释的 You Got To My Head， 也要衷心的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要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一块前进到台湾的爵士乐的声响当中，我们要推出岛屿即兴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小到大，我爸都不太喜欢说话，但是有一句话他却常常挂在嘴边。
1: 我没事，事情多，下班就晚了点。哎呦，你们赶快上床睡觉，睡得晚啊，明天没精神哦。我没事，这个一点小感冒而已啊，你看我精神好得很呢。乖女儿，想去外国读书就去吧，我没事，没你叽叽喳喳，我一个人呢可乐得安静呢。放心，我没事儿。哎呀，好了好了，我没事，我没事儿。
0: 爸，谢谢你的勇敢，谢谢你的付出，谢谢你爱我。现在我长大了，换我对你说，没事，让我来照顾你吧。
2: 因为这颗爱儿女的心，让爸爸永远笑着说没事儿。爸爸的爱像一座沉默的山，爱的深却不善表达。在父亲节前夕，记得向最爱我们的爸爸说一句父亲节快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

中央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八号将进入东海，北转角度，这是对台的关键。八号、九号环流掠过北部海面，西半部雨势加大，东半部防过山沉降极端高温。十号开始转西南风，西南部要防局部大雨。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还是维持大型中台偏西进行，预估明天通过琉球附近，八号进入东海南部，迅速的移速减慢，并逐渐偏北转，不确定性增大。第十四号轻度台风鲸鱼在吕宋岛西方近海，即将登陆吕宋岛，并减弱为热带低压。第十五号轻度台风昌宏向西北进行，朝日本东方海面前进，三台并没有共舞的条件。台东客轮业者在今天上午公告，因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七号中午过后到八号、九号，台东往返绿岛的船班全部取消。台风白海豚逐渐接近台湾，台东区农业改良场呼吁台东农民接近采收期的果实尽速采收，水稻田增加灌溉水的深度。接着一起来关心其他民生生活的消息。国军汉光四十二号士兵演习，从五号开始，一连十天九夜实施。根据了解，海军陆战队这次兵分两路北上增援，除了透过陆路长城机动，部分官兵更搭乘两架CH-47SD 运兵直升机，在台北附近降落，执行中枢防护演练，并反制敌空降或渗透，确保战略纵深的安全。陶杰公司在今天表示，配合十三号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机场的捷运全线列车期间正常运行，但是各个车站只进不出。到站旅客将引导到避难区，提醒民众提早到站，以免影响行程。肺炎常年位居国人十大死因第三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有助于降低威胁。疾管署在五号发出致医界通函，8月10号开始，成人公肺链球菌再升级为20价或21价新型疫苗，可以打一剂搞定。为了减轻书记官工作的压力，专注处理辅助审判事务等等，司法院希望成立全国电话中心。立委在五号质询关注规划的进度，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希望今年12月开始测试，明年1月成立。食药署7月4号专家会议记录公开，针对中联未离场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要求离席确实是比较理想安排，但第二阶段会议没有直接涉及利害关系，主席已经控制会议进行，中联没有发言。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能挨得住多少黑夜，就能拥抱多大的光明。我再说一次，能挨得住多少黑夜，就能拥抱多大的光明。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小林智的经典角色巧虎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啊。多年来，你可能也认为他的身份就是老虎啊，没想到近日有巧林智的工作人员跳出来说，巧虎是个人，而且是个5岁的小朋友，哇，这也引起了全网的热议啊。日前有一名网友在 Twitter 上面发文说，从巧林智工作人员那里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原来巧虎不是老虎，而是一只长得像老虎的小朋友。哇，相信很多人跟他一样，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哦。贴文一出引起热烈讨论，大批网友说啊，这来自8年级的震惊，今天第一次知道哎。还有人说从小就爱看巧虎，不知道居然是人呢，可是巧虎的爸爸妈妈是老虎啊，诶，这是认真的吗？大家都不敢相信哦。而巧林智的官方账号也亲自留言补充，他说巧虎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还特别发文介绍巧虎是107公分，体重18公斤，长大以后想当昆虫博士或足球选手。而根据了解，巧虎本名是搞野搞次郎，生日是5月5号，喜欢踢足球和吃甜甜圈，却讨厌青椒，害怕打雷和水。好，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喜欢巧虎呢？原来他不是老虎，他是5岁的小朋友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许多人从小听信长辈肚脐不要乱亲，否则会肚子痛的说法，导致长期不敢动肚脐哦。根据皮肤科医师指出，这项传统观念其实只对了一半。如果放任脏污长期堆积，同样是危险的，所以建议用油泡法来清理你的肚脐哦。而针对亲肚脐肚子会痛这个说法，医师认为肚脐下方紧邻腹膜，如果清洁方式过度用力或施力不当，确实会因为刺激腹膜而引起腹部疼痛，甚至可能挖破皮引发感染哦。但是如果你放任脏污长期堆积，那恐怕一样有危险哦。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子，从出生以来她就没有清理过肚脐哦，所以就诊的时候肚脐已经发臭，严重红肿发炎，甚至出现高烧、异味、化脓等严重的状况哦。皮肤科医师强调，可以采取温和而且安全的油泡法，在肚脐凹陷的地方滴入几滴橄榄油或一般食用沙拉油，静置4到5分钟，让油脂充分

粉软化积聚的角质和顽固污垢，再使用干净的棉花棒轻柔的把表面脏污擦干净哦。日常肚脐清洁维持大概每个月一次的频率就可以了，过程当中不需要挖得很深，切记能清多少是多少，千万不要用手指头还有指甲或尖锐的东西强行深入挖抠，以免伤及皮肤或刺激腹膜，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或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一旦细菌侵入演变成腹膜炎，那就更可能危及生命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炎热夏天，不少民众都想泡进游泳池消消暑。

但是有时候才游没多久，竟然出现强烈的尿意，即使在游泳前已经减少喝水，或已经先上过厕所，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这是人体浸泡在水里出现的正常生理反应，被称为浸泡尿感。专家说，处在比较低温的环境，人体会启动一系列的调节机制，最终使得肾脏增加尿液的生成，并促使尿液产生，而且这个过程对心脏是具有保护作用哦。游泳的时候，人体皮肤并不会从泳池里吸收水分，泡进冷水当中，没多久就想尿尿，这其实是跟身体的调节机制有关。美国普尔州立大学人体机能实验室也特别提到，当身体进入低温的水里，为了维持核心体温，皮肤血管会收缩，使得血液从四肢被输送到躯干。当血液流向胸腔的时候，心肺受气会受到刺激，进而使身体误以为体液过多，脑下垂体把减少抗利尿激素的分泌，促使肾脏减少水分再吸收，结果导致尿量增加。另外，这个时候心脏也会分泌一种心房利纳肽的荷尔蒙，具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以增加水分排出，恢复体内液体平衡。当这些生理反应接连发生，人们可能就会感受到尿意明显增加，这时候就不得不爬出游泳池去上厕所了。美国美约医学中心也特别提到，神经系统可以透过调节血压、心率跟新陈代谢等等，以应对外界压力的变化，而这些过程也是维持心血管稳定的自然反射机制。当血液回流集中到胸腔，身体透过增加排尿，避免心脏过度充血，以保持心脏功能稳定的运作。而除了水压和水温之外，在水里保持俯卧姿势会让血液更容易流向心脏，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在进行其他运动像跑步过程，多数会大量流汗，而游泳相对流汗就比较少，身体透过排汗所排出的水分也比较少，也间接促使排尿增多。那要如何避免浸泡尿感的产生呢？专家说，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方法，只要进入水里，刚刚提到的这些机制就可能自然发生啊。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现代人总是大鱼大肉，生活压力大，作息又不好哦，结果导致发生癌症的几率也越来越高了。同时，癌症也是国内死因的首位，癌症是台湾十大死因之首，但其实是可以预防跟避免的，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饮食方面来控制呢？容易罹癌的食物像是烧烤物，肉类经高温烧烤就会产生癌物质，所以要特别小心。另外就是油炸物，容易有环状芳香氢化合物，可能导致大肠直肠癌。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容易滋养癌细胞，除了癌症之外，也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疾病和脑中风等风险。还有发霉或受污染的食物，像黄曲毒素是强烈致癌物，容易伤肾伤肝。还有腌制烟熏的食物，腌制的食物容易产生二甲基亚硝酸盐，而烟熏也是属于致癌物哦。还有加工的肉品哦，就是加工肉属于一级的致癌物哦，大多会添加亚硝酸盐，所以大家也是要特别小心注意，可能导致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哦。另外就是槟榔，槟榔籽是第一类的致癌物，常食用会导致口腔黏膜下纤维化，造成口腔癌哦。再来就是酒精，喝酒所产生的乙醛属于一级的致癌物，容易引起口腔癌、咽喉癌、食道癌等等哦，所以这些是尽量避免甚至不要吃的食物。还有就是防癌的食物包括十字花科蔬菜，还有苹果、樱桃、蔓越莓、葡萄、红萝卜、番茄、坚果、核桃，简单来讲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您可以

透过每天均衡饮食，均衡摄取六大类的食物，少油少盐少精制糖作为烹调的手法，就能够有效的防癌，也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哦。所以建议减少糖和钠的摄取哦。此外，改变平常的生活作息，像是多喝水、多运动，控制好自己的 BMI, 少熬夜、少烟酒，保持愉快的心情等等，希望我们能够远离癌症，保持健康的身体哦。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尺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带来是非常火热的一张现场实况的敬拜专辑哦，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敬拜主领 Willie McDonwell所带来的一张专辑，专辑的名称叫做 Dreams, Relations and Moment。 这张专辑哦，算是他花费非常非常多年的时间累积而来的，而在今年的七月底，就是上周发行，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一张专辑其实记录了过去三年他在教会里面当中发生的一些上帝给他的启示、感动，还有一些梦想的时刻哦，那他就把这一些感动写下来，成为一首又一首的诗歌与大家来分享。而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位 Willie McDonwell，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人哦。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跟 Rock and Roll一同的在敬拜的团队里面，他是键盘手，那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敬拜主领。在与 Rock and Roll 一同的来工作的期间哦，他

不只是磨练非常厉害的音乐技巧，他也后来成为了这个乐团的音乐总监。那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非常的努力去经营。后来呢，他自己开始来用专辑跟更多的人来分享他所喜欢的诗歌音乐。而今天呢，凯西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一张最新专辑哦，也是他自己分享说，在这么久长久的一段时间，虽然大家他一直都有在教会里面服侍，大家也都看到他的身影哦，可是他自己呢却一直没有发行诗歌的专辑，因为在这一段旅程当中，他不断的重新去更多的认识主，去领受上帝给他许多的一些话语，一些感动。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He Is》。

0: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illiam McDonnell 所带来的这一张最新的现场实况敬拜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这张专辑呢，在他经历三年的期间哦，那这段期间其实他非常多深刻的敬拜，就是希望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当中能够有不一样的展开哦。而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沉淀当中呢，也跟着他一个音乐好朋友，也是来自于奈及利亚的主领 Bassis， 他们一同的呢来在敬拜里面有很多的练习，然后很多大家聚在一起的祷告哦。那每一次他们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一起灵修，然后一起的来为这样子的一些聚会呢更多的来预备。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就与他的奈及利亚的敬拜主领好友 Bassis 他们一同的来创作了这一首歌曲 You Are All I Need。这首歌曲呢，他们经历了很多时刻一同的敬拜，然后在这里面有很多灵修的分享，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在这首歌里面讲到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遇见神，你会经历很多高山跟低谷，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生命有非常多喝彩的时刻，恩典满满的时刻，但是我们也有在低谷的时候，就是那个有可能你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你只剩下耶稣的时候，在那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唯一所需要的其实只有神自己哦。也许我们在这些忙碌的时刻，我们希望可以有成就，我们希望有金钱，希望有很多的人际关系跟情感上的支持，但是 William McDonnell 在经历了这三年的沉淀，他希望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当然不希望每一个人都去经历到这么不容易辛苦的这个人生体验，但是当你似乎在那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真的会体会到耶稣才是那一切，不是因为你只能这么选择，而是这是永远都不改变的事情。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 McDonnell 跟他的音乐好朋友一同的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You Are All I Need。
1: Lift up your voice and worship here to the one who satisfies. The only one who satisfies is Jesus, and Jesus alon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人刚从军中退伍，他只有高中学历，无一技之长。他到一家印刷厂担任送货员。有一天，

0: 个年轻人将一整车四五十捆的书送到了某大学。当他在等电梯的时候，警卫走过来说：哎，这电梯是给教授老师搭乘的，其他的人呢，一律都不准搭，你必须去走楼梯。这个年轻人就向警卫解释说：哦，我是要送一整车的书到七楼办公室，这是你们学校订的书哦。可是警卫一脸无情的不同意，两个人在电梯口吵半天，但警卫依然不予放行。年轻人无奈地将这一车的书一一搬完，至少来回走七层楼梯20多趟才做完。回到印刷厂，他就向老板辞职了，并且立刻到书局买整套的高中教材跟参考书，含泪发誓一定要发愤图强考上大学，绝对不再让别人瞧不起。年轻人在联考前半年天天闭门苦读14个小时，当他偷懒懈怠的时候，他的脑中就会想起警卫不准他搭电梯被羞辱的一幕。他加倍努力的用功，后来终于考上了某大学的医学院。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变成了一家开业诊所的中年医生。他常常想，当年要不是警卫无理刁难和歧视，他怎么能够从屈辱中擦干眼泪勇敢站起来。而那位曾被他痛恨的警卫，应该是他人生中重要的恩人啊。人常常是遭遇挫折，被他人百般刁难歧视嘲讽时，被当头棒喝而惊醒过来的。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的挫折能带给你未来的幸福，请接受它，让生命中的每个挫折、每个伤痛、每个打击都成为激励你奋发图强的动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美国的敬拜主领 Willie McDonwell 在今年的七月底，他跟大家来分享一张现场实况的敬拜专辑哦。专辑的名称叫做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在这当中呢，他讲到了其实在很长三年的时间，他预备自己进入更深的敬拜，而在这三年的时间呢，上帝也不断地在服事当中启示他，在许多的时刻呢，让他逐梦，让他看见说在这些侍奉当中他能够往哪一些方向去哦。而其实刚刚在节目上半段，凯西跟大家来分享，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他也邀请了很多他的音乐好朋友们。那这些音乐好朋友们都是在这段期间，他们一起有很深刻的侍奉啊，他们就体会到了一件事情：当你真的是在这地上看似一无所有的时候，你知道，唯有耶稣，你就是只有耶稣是你的一切哦。那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去。重新好像把人生理一理哦，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有这个很好，有那个很好，把自己的人生打理得很好，然后再加上耶稣。但事实上在这些敬拜主领的生命历程当中，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耶稣，也只能有耶稣哦。所以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断地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跟真理。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I Want Jesus》。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illiam Michael Will 所带来的专辑 Dreams, Revelations and Moment。 在这张专辑里面讲到我们生命唯一的中心就是耶稣我，而在这里面呢，他也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歌曲 Jesus My Everything。好，讲到了耶稣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王，而他也是我们一切。也许你拥有了许多名利，但事实上只有他在我们的心中是永远不改变，永远不会动摇的。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William McDonnell 的专辑哦，相信这一张现场实况专辑大家听到了心里会非常的火热，因为在这里面你听到了这些诗歌跟这些分享哦，他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带领大家更深入的进入神的同在。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来分享在这里面的一首诗歌 He's as close， 相信神总是希望我们可以亲近他，因为他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哦。但因着我们生活的繁忙，我们常常焦点就会混乱了，不知道自己这个 priority 是什么。但事实上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不断的跟聆听敬拜的人来诉说一件事情，耶稣是我们的中心，而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在节目的最后就要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2: 披风收起来吧。
1: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嘉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2: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嘉音乐联播网。
3: 还是很久忍耐。
4: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这一系列分享到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向那个世代来说话，我真体会一个那个父亲的心。圣经里面用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来形容神怎么看他们跟我们的关系，他跟我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好像一个爸爸的心，那个爸爸孩子越走越偏，越来越离谱，父亲找人一次谈两次去讲去劝，各式各样的人不断的去劝，

总是失败，但是那个父亲不灰心的继续找人去，可是他有一个伤心。虽然他不灰心的继续找人去向他去劝说他的孩子，是天父不灰心的继续这样说，因为爱，他想要给我们再有一个机会。可是相对的，他也有一个伤心，那个伤心是什么呢？我读这段给你听。他说，我从早起来，我差遣了这么多我的仆人使女到你那里去劝你们，叫你们赶快回头。从早起来就是不停的，从一早起来就找人去，然后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后面他说，你们还是没有听从。你看一个父亲的忧伤，最做父母亲的大概最伤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孩子讲了这么多遍，他明明在走一条错误的路，我是父亲，我看到他只是个孩子，他搞不清楚你再这样走下去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但是那个父亲不断的劝说，不断的劝说，不断的劝说，温柔的也说，骂的也说，凶的也说，各式各样的方法用尽了。但是那个爸爸说，你怎么还是不听呢？我说了这么多遍，为什么你就是听不进去呢？我真的觉得很多的时候，天父也是这样看我。你会不会觉得天父也是这样看你呢？会不会很多的时候，你知道神明明，我明明知道神一直说，寇少恩，好了，停下来，好了，寇少恩，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你明明知道这样下去会出大事，会不会我们其实是听见神在对我们这样说？而我们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刚硬说，我硬着景象就是不回头，我就是这样。我真渴望今天神透过这短短的一个分享，再一次向我，也向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你愿不愿意终于肯跟神说，神啊，我在这里，我听见了，请你帮助我，我愿意。你知道神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我好希望你们听进去，以至于我可以后悔，我可以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好希望后悔，你知道吗？神好希望转意，不要降所说的灾。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后悔转向神？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迎收听本节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今年十月四号，第24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日将在耶路撒冷举行，预计有来自175个国家、超过7000万名基督徒同步参与，500多位教会领袖齐聚圣城，透过实体聚会和

全球直播，为耶路撒冷、中东和平还受战火影响的人们代求。主办单位表示，今年主场设在耶路撒冷大卫塔博物馆，由美国福音派施工雄鹰之翼创办人兼执行长罗伯特·斯特恩斯主教主持，参与者可以实地参加其以祈祷的仪式，或者透过大卫塔的直播观看。为耶路撒冷求

之一。主办单位说，目前已经有超过1400位福音派教会领袖公开支持，包括牧者、神学家、敬拜领袖和宣教机构负责人，每年都有数十万间教会响应。今年活动之所以备受关注，和近来中东局势密切相关。今年聚会除了延续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主题之外，也将为所有受战火波及的人民、流离失所的家庭、人质和冲突中的社区祷告，盼望中东能够早日恢复和平和和解。近年来，无论是新冠疫情、乌俄战争或以哈冲突，跨国联合祷告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教会回应重大危机的重要方式。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日更是其中持续时间最长、参与国家最多的年度祷告运动之一。官方表示，今年预计有175个国家响应，透过教会聚会、全球直播、个人祷告，共同为耶路撒冷及中东和平代求。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为耶路撒冷祷告不只是回应诗篇122篇6节的教导，更是在世界充满战争、对立和不安之际，持续为和平与盼望献上祷告。英国14岁少年安塞尔姆·德库泰尔以划船，还有20岁女大生伊莎贝尔以马拉松，荷兰的男子阿罗廷·巴巴哈尼以山区的骑行，法国民众以路跑为全球受迫害的基督徒发声跟募款。而学习划船只有一年的英国14岁的少年安萨尔姆，他挑战500公里的划船里程，希望借着自己每一次的挥桨，让更多人关注全球因信仰遭受迫害的基督徒。目前就读九年级的德库泰尔家住伦敦，原本获得爱丁堡公爵奖而开始接触划船，而现在这项英国青少年的这个发展计划鼓励参与者投入志工服务、体能活动、技能学习。他的母亲协助他认识天主教慈善机构救援苦难教会组织。德库泰尔才知道，世界各地还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单单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所以他希望能够服务他人。虽然未必直接捐款，但是他希望能够透过他的现身说法，能够更多的帮助为受迫害基督徒募款，或提高社会的关注。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点播网，欢迎您继续收听佳音下午茶。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你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

聊着聊着呢，她就开始说她的这个丈夫的不是啊，越说情绪就越激动啊，激动到极致，她突然转头就问旁边的儿子说，如果爸爸妈妈吵架，你说你要站在哪一边？结果他那个刚上学的儿子想了一下，非常坚定地说，我要站旁边。很有趣啊，我要站旁边。哎，不过我觉得这个答案还真很好。不是说嘛，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不对？不要说小孩子要在哪一边，有时候我们这个身旁的朋友啊，或者是啊这个夫妻吵架，你说你要站在哪一边，很多时刻呢，尤其是女孩子吧，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会一听就觉得义愤填膺，然后就完全站在自己朋友这边，可能就是瞎搅和哈，要做这做那的，好要替朋友出气嘛，就到头来嘞，人家复合好得不得了，然后自己就变得好像什么都不是啊，站旁边还真是一个智慧的选择。不过话说回来啊，夫妻经营确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一旦走入婚姻之后就要坚持，然后的用心的借着两个人的相处哈，然后学习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功课，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赞成吗？来听歌，今天在节目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什么呢？一支英文歌曲 Love of My Life， 一起欣赏哦。

好听吗？我觉得好听。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哈，真的都是需要爱。我们说爱可以滋润心田，非常就是文学性的描写，但也确实是如此哦。一个人不管处境再艰苦，但是他觉得他不孤单，他有爱，这个爱来自人也来自神，哎，再艰苦他都可以坚持。但如果一个人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爱他，没有人爱他，没有人在乎他，他也不认得神，当然更不能体会神是爱他的，那么即便他其实所拥有的算是丰盛，其实他都会觉得枯竭，真的是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不能说啊，那我就没有爱，我就好可怜，不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我们要思考的是说，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啊，有一个敏锐的心，可以在适时的时刻给予需要的人一份爱心跟关怀。很可能我们在无意之中的一个付出，却是成为滋润对方干涸心田的那一滴甘霖，只有一滴，付出的很微小，可是你知道有那一滴甘霖都会足以让一个人复苏。今天是礼拜四，在礼拜四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会为朋友安排陈德全的故事屋。那么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陈德全要跟我们述说什么故事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咯，陈德全的故事屋。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德全。我的好朋友父母过世多年，都没有办法清理老家的遗物，因为父母留下的不只是物件，也是他们曾经摸过的、用过的，甚至对他们有特别意义的。虽然父母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可是这位朋友觉得遗物仿佛是他们的影子，情感上有重量，该如何对待呢？今天真实故事中的 Christina 也碰上同样的考题。不寻常的是 Christina 的未婚夫在婚礼前三个星期跟他天人两隔，如火如荼的婚礼准备一瞬间便掉成了伤心欲绝的丧礼安排，看棺木、买坟地、取消一切婚礼相关的事宜，还要处理满公寓的遗物，让 Christina 身心交瘁。五个月后，好不容易只剩下一件还没完成，也是她举棋不定的事情，就是怎么处理未婚夫送他的订婚和结婚戒指。在事发后， Christina 曾与珠宝店的老板联络，请他暂时替自己保管一下这两枚戒指，有了处理方案后就会马上联系。老板听了有点茫然，说没关系，不急，慢慢来。他还说自己开业多年，从未遇过没有新郎的新娘子，因此老板也得想想如何处理。有一天 Christina 鼓起勇气，定义当日就要到珠宝店去面对这件事。踏进店内，百感交集，店员请他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面向着各类名牌手表，墙壁上有不同的爱情标语，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

0: 让爱闪耀一辈子等等。 Christina 看了的感觉就像几个月以来听到的安慰一样，跟自己的心情格格不入。 Bling Bling 生辉的钻戒在未婚夫求婚那一刻从幻想摇身一变成了勾得着的现实。但谁会料到，即便两人已经走到幸福的旁边，憧憬竟然以幻灭收场。过去几个月 Christina 忙于整理遗物，那件比未婚夫活得更长的外套，那件适合隆重场合的名贵大衣，那件丑陋无比的绿色衬衫，几乎每一件他都舍不得扔掉。他怕自己快要囤积成瘾了。遗物中犹如带着活生生的回忆，怎能大拉拉的断舍离？想到这里，珠宝店老板出现，把两枚戒指小心翼翼地展示在 Christina 面前。他第一眼就被自己的反应给吓坏了。那没有过的婚礼，永远去不了的蜜月，从不会有的结婚纪念日的悲伤，如洪水般涌上心头。他崩溃大哭，同时心里突然有了很笃定的决定，不能继续保留这两枚戒指了。真矛盾，一方面要莫大的勇气才能跨出这一步，但另一方面立刻听到内心控诉呐喊的声音，你看你多不忠诚，你的爱情原来那么肤浅。但 Christina 心灵深处却领悟到自己不要继续原地踏步，那样只会永远成了未婚夫的另一件遗物。戒指的决定是 Christina 走出阴霾旅程中的重要一环，就算有多么重要纪念价值的东西，也需要有舍下的时刻。她决定留下那件碍眼绝顶的绿衬衫，却放下了未婚夫，同时也把那两枚戒指换成了一只新的手表。手表滴答滴答的声音标记着时间的推移，一段美好的回忆的过去，没有新郎的新娘子的消逝，滴答滴答推着 Christina 往前去迎接那正在前方等候着她的里程碑。 Christina 分享这经历的时候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笑着说，我跟老婆预先说好了，我送给她的戒指是不能退换的哦。亲爱的朋友，你有处理至亲遗物的经验吗？从中又有什么体会呢？我们下次再聊。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哦。这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对不对？我觉得很多人在自己亲人离世之后，很久很久都不愿意去动那些的遗物，因为总觉得一碰那些东西一定是触景生情，然后会勾引起很多很多的情绪啊。但是不管多么的不愿意，总是要去面对这件事情，而真正面对的时刻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的体会，也在这些悲痛的时刻逼着我们对于生命能够多一些的理解，也逼着我们更为成熟吧。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整理遗物？我想很多朋友一定是有哈。我自己当然也有父母离世，可是凭良心说我是属于缺乏勇气的那一类啊，真的都是耽搁很久才愿意去碰，真的完全不愿意去碰，就是很难受，真的是很难受。那么时间久才慢慢可以去面对，

时间久才可以让自己心情比较平静的去处理这一切。好，听支歌吧，听支歌，然后呢我们再来聊。我们听支什么歌呢？有一个盼望。总是聊到这种话题的时候，去思考到生命啊，生啊，死啊，哦，聊到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成为一个基督徒是非常非常幸福或者说幸运的事情啊。因为在信仰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盼望，死亡不是说一切归于无有，夯不啷当就入到黑暗里去，什么都没了，人死如灯灭。如果是这样，实在是太荒谬的人生啊！这个实在是让人很难很积极的去过这生，这个走这一段人生路，对不对？但在信仰之中不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一起来听这支歌咯，有一个盼望。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就要和朋友啊继续分享，在前两天的节目时间里面和朋友分享的松浦弥太郎所写的《不能不去爱的两件事》这本书里的部分内容哈。今天我选的这篇呢，它是给不愿意变老的你。有多少朋友啊是这种心态的，不愿意变老？我想应该蛮多朋友吧。很多人都是真的是不愿意变老，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坊间才有很多很多的哦，怎么样可以保持青春的各种的，不管是健康食品也好，或者是整形美容也好，或者是各种运动也好，干嘛？这些运动也是要让你啊保持好的身材，然后可以维持青春等等。维持青春就是不要变老嘛，对不对？那么怎么吃也是，怎么样吃可以维持青春，可以维持好的皮肤，可以维持什么什么的。总而言之，能够不变老都是一件让大家很乐意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作者就说，有些事情啊，不管我们再怎么想避免，就是没有办法逃避。那么去接受这些事实，才是做人应该有的一种态度。你逃不了的，你谁能够真正的这个不变老呢？从秦始皇开始，你看用多大的力气啊，要去找这个不老仙丹，有吗？没有啊。而费力的去逃避那些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让自己啊精疲力竭啊。那么作者就说哈，他觉得能够做出一种区分是很重要的事。什么区分呢？就是说那件事情只要努力就一定有办法，不过这件事情不管我再怎么垂死挣扎都没有办法逃开。就是哪些事可以改变，哪些事不可以改变，我们要有智慧去分辨哦。年纪增长，年华老去，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之一。而面对这种事，作者认为抱着只能忍耐的心态来接受才是比较好的做法。基本上就是你就是要去面对接受嘛。如果硬是要去挑战这件事呢，那只会搞得自己是一天比一天痛苦。而人类这种生物啊，有能力去忍耐那些他们难以避免的情况，试图去逃避那些无可避免的事情而拼死的努力，或者是抱着说这件事虽然没法避免，可是呢，我还可以忍耐了，抱着这种决心活下去啊。他说这两种态度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其实一个是能接受，一个就是死不接受。那么意志因为年岁增长而引起的外表老化或者是身体衰败的方法，其实多得个不得了。想必就是因为很多人心里面都怀着年老带来的不安和寂寞吧。作者认为女性的这种倾向更是格外的强烈。那我觉得其实不管男女啊，其实都有这种倾向哦。你看市面上用来减缓老化的化妆品啊、保健食品啊，或者是健康疗法啊，满坑满谷。作者是日本人哦，在日本这些东西更多。但是呢，不管是多有效的商品或者是方法，都没有办法阻止老化。毕竟我们没有办法让时间暂停，这是当然的事。可是呢，没有办法阻止老化只是在肉体上的层面，精神层面的话那可是另外一回事哈。那么作者就问我们啊，说我们平常的时候有没有花时间好好照镜子，会不会做这件事情，花时间好好照镜子。其实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照镜子，对不对？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很多同学啊，女同学都是随身带着小镜子啊。上课时老师上不上课，都要拿出镜子来看哈。这是相看两不厌，就看自己美丽的容颜，怎么看就是怎么开心啊。然后走在街上呢，这个商家有镜子，或者是那个玻璃可以反影嘛哈，都要故意走慢一点，这个侧面看看啊，正面看看，欣赏一下自己的倩影，对不对？

真的，年轻女孩真的很喜欢照镜子哦。但是呢，作者的猜测，他的认为，他觉得大部分的女性啊，在化妆啊，或者是刚洗完澡啊，其实都会照镜子。女性真的会比较喜欢照镜子。但是他提一个提问，就是在那些时候，你都注意什么地方呢？或许呢，可能都是在看自己化妆的结果呀，啊，效果好不好呀，肌肤的状况啊，有没有这种老化啊，是不是还可以很吸收化妆品啊，有没有粗糙啊等等，有没有小细纹呢，有没有黑眼圈呢，会检视那些自己很介意的地方。但是作者觉得真的必须仔细检视的，其实应该是自己的眼睛。怎么看呢？就是看眼睛是不是还炯炯有神，眼神呢，有没有失去了好奇心，是不是从眼神里面就展现出来那种年轻的色彩。那么就连刮胡子都没有好好瞧上镜子一眼的男性同胞呢，最好每天也要透过镜子确认一下自己的眼睛。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眼睛是判断一个人心灵老化程度的量测器，肉体的衰老没错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呢，心灵可以永葆年轻。那些看起来越活越年轻的人，是借由许多人生经验和见识获得了免于老的自由。他们能够像小孩一样天真无邪，渴望学习新的事物，而眼神呢，总是洋溢着好奇心。而维持心灵年轻的秘诀其实没有别的，就是保持天真啊。所以作者就说，他最近自己也在开始想，渐渐去懂得人生便是不断学习的这个道理，或许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进程啊，一直到老要不断的学习，一直到老不断的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保持着一种的好奇心，想要多理解，想要多探测。他说他认识有一些有魅力的人士啊，即便是活到了七八十岁，哎，还是显得朝气蓬勃耶。不管什么时候看到他们，他们总是在说，哎，快教我，快教我，这件事我不懂，哎，教教我。就是散发着那种很纯真的光彩。他们会专心的聆听比自己小个十岁二十岁的人说话，而且愿意向对方请益，有一颗谦逊的心。他说像这样的人就算是上了年纪，想必还是经常能够听见别人跟自己说，哦，您看起来好像又年轻了耶。心灵年轻，即便是身体老化，但是眼神还是会保持澄澈闪闪发光。相反的，就算是身体或者是脸庞等等外在的条件再怎么年轻，但问题是有一颗衰老的心，那个人的眼睛啊也不会有神采哦，那种散发出来就说，哎呀，反正我什么事都见识过了，哎呀，管别人怎么说呢，反正呢我有我自己的做法啊，或者说我需要你别管我，就放手让我做，我才是对的，你别多管闲事。像这样放任自己的心变得硬邦邦的啊，根本不听别人的，我行我素，那么眼神不用多久就会变得很浑浊，这就是心灵老化的征兆。那有些人其实年纪不大，年纪轻轻，但问题是心灵衰老了，特别是在累积了一些经验，开始对自己产生这种所谓信心的时刻，自信，那么危险的红灯就比较容易亮起来。如果你不知道还有下一个舞台在等待自己，认定眼前的舞台就是结局，哦，那就会失去很多做梦的机会。所以咯，作者就建议从今以后每天时不时照一下镜子，看看自己的眼睛。那他是建议先仔细观察镜子当中的脸，哦，我现在是这副模样啊，嗯，真的变老了，哎，现在的脸跟十年前还真不一样，对吧，真的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但是作者说，尽可能好好的看清楚你不想面对的现实，如果假装没看见呢，你只会越来越害怕。

怕。可是如果正面的去迎视，你就会发现即使事态没变好，但是也不会变得更可怕呀。有些时候还会发现意想不到的优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仔细的观察自己眼睛的神采了，看看自己的眼神是不是还在发光，有没有变老，有没有还在学习，人是不是变世故了。有些年轻人可能出社会没几年，但是就变得非常世故，那个眼神跟这个真正的年轻人啊，眼神就真不一样。所以观察眼神其实是在观察自己的心，在镜子面前审视自己的心。那么作者认为，这就是消除年老带来的不安和寂寞最关键的一个秘密，观察自己的眼神。当然啊，年老也代表一个人是越来越贴近真正的自己，累积了经验，认识许多人，仔细的凝视自己，然后呢选择过最适合自己的生活。他说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哦。所以就算老人有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的心里面保持一种澄澈，对不对？知道了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充分的接纳了自己，而且也选择没有什么怀疑的去过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所谓过自最适合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整个的生命，对于整个的这个生活当中哈，人保持着热情，这个也是重要的哈。不是说哦，就选择适合自己生活哦，就是每天，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等等等等，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哦。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眼神也挺难发亮的。我们看孩子，婴儿刚出生，然后还很小的时候，小孩子、幼儿，没有一个眼睛不亮哎，你一定有发现，对不对？哇，这孩子的眼睛怎么每一个都那么亮啊？可是呢？长着长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神就不是那么亮了。然后很多时候真的一点都没错，到了年老之后呢，眼神有时候就浑浊了。我们觉得哦，那是因为白内障了吧，那是因为怎么样了吧，其实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看世事的心态变了，以至于我们眼睛所散发出来的光彩就变了。圣经里不说吗？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所以作者写这一篇呢，主要也是传达一个，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眼睛明亮。那么不管我们的年纪是多大，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全身都会光明，仍然会保持着一种保持着一种什么呢？青春的一种的力量吧，哈，就是活得很有兴味，你知道吗？我觉得年轻跟年老很大的不同，就是年轻人对一切都充满着一种的兴趣啊，很想去探测啊，很想去尝试。可是年纪大之后呢，就好像心如止水，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了啊，就是那样，也没什么，就是那样，对不对？而我们需要的是眺望我们心里的那把火哈，那对很多事情我们保持一种兴趣，而且乐于去付出，乐于去跟别人建立一种的关系，乐于去扶助别人啊，能够带给人帮助，乐于与人互动。我觉得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眼睛能够保持明亮的方法。你要不要看看自己的眼神亮不亮，够不够亮？你如果看不出来的话，那么找一个孩子看看孩子的眼神，再回头看看镜子里自己的眼神，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保持眼神的明亮。当然老这件事情，对啊，我想没有人哦真的是热心的拥抱老，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一个自然过程，就像作者所说的，我们是不可能排斥掉的嘛。所以就让我们安心的，或者说静心的去接纳它，去经历它，甚至去享受它吧。听支歌吧，自己的天空好了，来欣赏。

我要找一个万里无云的美好天空。其实每个人头上都一片天哈，嗯，即便在爱情上受挫，自己天上还是头上还是一片天呢。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其实需要的是站稳自己的脚步哈。来，再来看看另外一篇，这篇也是很有趣，它是写给这个害怕疾病的，你怕不怕生病啊？哦，很多人真的很怕生病，对，尤其年纪稍大之后呢，就是常常就是接到朋友，这个朋友住院了，那个朋友出意外了，这个朋友受伤了，等等，都是这样的消息，对不对？那么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的第一句，他就说他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摆在第一顺位。然后他的生活，哎呀，真是极度的自律哈。他每天晚上10点钟就寝，5点钟起床，早上呢去这个慢跑1个小时，不管发生什么事哦，即便是有重要的工作要做，他都会在晚上7点吃晚饭，因为没有事情会比自己的身体健康更重要。那为了让自己的直觉更敏锐，让自己能够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1年365天，他都会把自己的身体状况调整到最佳的状态。说实在话，我看这个真的觉得非常佩服，我非常赞同我们需要注意到自己身体的健康，身体不是圣灵的殿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理当有义务要顾好这个圣灵的殿，但是这个理智上知道是一回事，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真的在各方面生活的细节上都是把身体健康摆在第一，然后过一个好的正规的生活呢？未必，对不对？未必。可是你看作者，哇，这么规律耶。但他就说，不管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职位，都不应该说以这个因为要工作为理由而选择牺牲健康。那如果是上班族呢，公司之所以规范上班的时间，是因为尊重每个人的生活和每个人的人生，对，所以有上班时间下班时间嘛。而身体和每个人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那些牺牲身体的休息时间加班的人，他觉得是等同在缩减自己的生命。哇，这很严重的。他说他请教过一些他很尊敬的人，言谈之间就发现他们大多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而在他们之中呢，有些人肩膀上是扛着非常沉重的责任的，也有人得在短时间里面就处理完非常庞大的公事。他们想必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经常保持在最佳的状态，所以他们就会非常重视自己的作息。而他认为让身体保持在最佳状态，不仅仅是厉害的人、伟大的人该做的事，其实他就觉得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这份义务。他就讲，如果有下属或者是员工撑着感冒或者是宿醉的身体来上班，跟他说，哦，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他说他恐怕会这么回答对方说，那请你把今天的薪水还给我。因为如果不以100%的最佳状态来面对工作，其实就没有办法善尽自己的职责嘛。所以他会觉得，啊，你不舒服这样子给我撑着还来上班，那你干脆薪水还给我好了，因为你不可能好好的工作了。他看到有些人在礼拜1就联络公司说我不舒服得请假，他就觉得百思不解，就会觉得说纳闷，为什么不把礼拜6跟礼拜天用来做最重要的事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休息呢。那一般人可能礼拜6礼拜天都忙着啊，要安排自己的假期，搞得累得要命，所以到礼拜1上班啊，累垮了，呵呵，累病了啊。虽然他说他不去人太多的地方，他也拒绝出席喝酒的聚会，日本人呢这很不简单，可是他很喜欢跟朋友见面，非常享受美食。他说可是如果和朋友见面的行程会打乱他规律的生活节奏的话，那么为了顾及身体的健康，他就不会跟朋友见面。就如果吃了太多的美食就让他身体不舒服，那么为了顾及身体健康，哎，他就只吃5分饱，他就不多吃。如果熬夜会让自己睡眠不足，那么就算再想看书，为了顾及身体健康，他就会忍耐，哎，他就到的时候他就要睡觉，他不熬夜啊。很多的朋友我也会有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会要追剧哦，真的就熬夜，其实对身体都有很大很大的亏损。但是相反的哦，他说因为他为自己设下层层的限制，偶尔有机会跟朋友啊见面啊聚餐啊，就成了生活里的一大盛事，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他就会非

常的引领期待，努力工作。那如果礼拜天下午有空闲，可以看书看个过瘾，哦，他就会觉得无上的幸福，太棒了啊！所以他说，只要珍惜对待，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给予确实的回应。有人曾经就说，他说啊，松浦先生的生活很禁欲耶，哈、哦，他真的非常自律，我觉得，但是他自己不认同，因为他觉得他只是用最适合自己的做法做好一件理当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觉得这是本来就应该自然该做的事，没有什么太特别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心里面会绕着一些的这个问题啊，譬如说，哎，听说什么什么有益健康，哎，真的吗？哎呀，要是生病怎么办？会担忧，对不对？哦，老后身体会退化，到时候怎么办呢？真的是很担心，哎，是吧？很多人心里面都会有这种类型的不安啊。如果想要消除这些忧虑的话，他觉得没有别的，那就是要珍惜自己的身体。想和朋友出去玩、喝酒、享用美食，又不希望生病，想熬夜看电影或电视节目，又希望自己一直保持精神奕奕，不可能。有益身体的食物，有益健康的保健食品，喝了对身体好的饮品，世间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养生情报还有健康疗法。可是如果是每一种啊都跟风都尝试，他就觉得有问题。而在纵情享受之后，为了消除对生病的不安，尝试各种养生法，他觉得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生活正常就好了嘛。想保持健康，就要珍惜自己的身体，感谢自己的身体。哎，这是他提出来另外一个观念，要感谢自己的身体，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什么梦想实现前的忍耐，当梦想实现品尝果实的时刻就会来到。而为了在那一刻可以尽情的庆祝，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维持自己身体健康，就是每一天生活里面把自己的健康看得比工作优先，比享乐优先，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那么对疾病不安其实也会渐渐的消散。当然啊，有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小心嘛，你总是会意外感染疾病嘛，可是你身体平常都有注意，身体好一定也能够把病情控制在最低的限度。而且对身体抱持着更多的感恩呢，其实能帮助我们消除对疾病的不安和寂寞。身体无时无刻不在工作耶，就算我们没有意识，心脏还在跳啊，身体还在呼吸啊，毫不懈怠地继续进行各种延续我们生命的活动。即便我们没有发现，可是我们的身体其实经常是处在生病的状态。尽管出现一些异状，不过身体在我们发烧出现自觉症状之前呢，往往就努力地为我们治好了病痛，自愈力嘛。这种是一天内不知道发生多少次，多亏了身体的努力，我们才能健康的生活。所以呢，我们需要啊，能够对于我们的身体能够保持着感谢之情，因为身体是我们最忠实，可以说是奇迹的伙伴，所以我们应该更有自觉的去意识它的存在，感谢它，不是吗？重要的也是要好好的爱护、珍惜、感谢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这个提醒？我觉得很具体。你有没有好好的爱惜、保护、感谢自己的身体呢？马上开始做吧。节目时间要到了，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每周一曲是能不能一起欣赏，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3: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圣经诗篇133篇，这是大卫所写的上行之诗。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诗歌是弟兄和睦同居，新店陈小姐上周点播王昭君。这首歌是由李景光填词并改编自广东的古乐曲，最早是梁平原唱，歌词描绘了王昭君出塞时的深沉哀怨与思乡之情，杨燕凭着她宽广的音域以及充沛的情感，将这首足足有7分多钟的王昭君重新诠释的荡气回肠，成为华语歌坛难以超越的经典。永乐潘先生点播了包娜娜演唱民国59年所灌录的歌曲《清宫残梦》，这是台湾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

主题曲，包娜娜因演唱这首歌曲一举成名。一起来回味杨艳的《王昭君》以及包娜娜的歌声《清宫残梦》。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罗大佑的恋曲1990，这首发表于民国77年的经典情歌，是罗大佑恋曲系列的第二部曲，承接了第一部曲民国71年的恋曲1980。

同时相较于1980的焦虑不安的爱情观，恋曲1990则展现出一种永远无悔的宽容与豁达。这首歌曲也是当年周润发与张艾嘉主演的经典电影《阿郎的故事》的国语主题曲。一起来重温罗大佑演唱的1990，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夏台轩的《归宿》。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良夜不能留》，这是发表于民国37年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当年由陈栋孙填词，姚敏谱曲，佩妮所灌录的。歌曲深情地说出情人即将离别的无奈与依依不舍。李茂山在民国78年重新翻唱了这首经典老歌。永和邓先生点播大小百合翻唱黄莺莺的经典名曲《来自星海的消息》。这首黄莺莺原本偏向空灵与情感起伏的歌，透过了大小百合的完美二部合音，多了一份厚实与温暖的陪伴感。一起来聆赏李茂山的歌声《良夜不能留》，以及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来自星海的消息》。

永和陈太太点播江蕙在民国73年发表的一首台语经典《秀别海湾》，惜别的海岸。这首歌曲娓娓说出了因环境无奈而分离的恋人心境。张秀清则有一首将恋人亲人在火车站依依不舍的离别愁绪描写的淋漓尽致的台语歌曲《车站》。车站，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台语经典歌曲《秀别海湾》，惜别的海岸，车站，车站。

板桥陈小姐点播黄大炜的《同进同出》，这首由陈嘉丽填词、黄大炜谱曲并演唱的歌曲，融合了黄大炜的西洋灵魂音乐和摇滚的风格，歌词传达出在起伏的人生当中，渴望找到一个能够互相呵护，在爱情里同进同出的灵魂伴侣。一起来领赏黄大炜的歌声《同进同出》，以及姜育恒在民国73年发表的一首分手经典情歌《最后的温柔》。

单曲的听友点播了邓丽君的《小路》，这是民国68年电影《小城故事》当中的插曲，由庄奴填词，翁清溪谱曲。歌词运用了小路、微风、细雨等大自然的景观拟人化，交织出少女内心思念情人的羞涩与期盼。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邓丽君的歌声《小路》，以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小城故事》。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杨芳仪、徐小青的一首校园民歌《夜玫瑰》。这首歌曲是改编自以色列的民谣，由张庆山填上了国语歌词。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杨芳仪、徐小青的女声二重唱所演唱的这一首《夜玫瑰》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天气炎热，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东方海面上，除了持续西进，开始北转的位置不确定，在这周周六周日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刻，北部将有一波间歇性风雨，而台湾的山区慎防豪大雨发生。今天天气方面，北部23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3到37度。提醒民众外出时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颁布本届得奖人邱坤良、廖庆松以及徐仁修，表扬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辑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和传承。行政院文化奖是政府主办层级最高的文化领域终身成就奖，对维护与发扬我国文化具有特殊贡献杰出艺文人士致上国家级最崇高荣誉。

0: 将探讨社群媒体对孩子自我发展的影响，以及生成式 AI 的利弊，和父亲如何在数位教养中扮演关键角色。详情请至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网站查询。明华园戏剧总团发源于台南，而如今正式回娘家，结合展演、教育和体验功能的戏潮艺术馆昨天开馆，见证这一座全新戏曲基地的启用。戏潮艺术馆启用不只是明华园重返创园起点，更象征荣耀的潮以及文化的潮，为台南再添重要地标。而台南市政府未来将持续与明华园合作，推动歌仔戏保存与传承，并结合校园既有的民俗教育资源，引进戏曲课程与专业师资。由文化部主办2026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今天起在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今年展览推出多项消费礼与互动任务，黑潮新乐园特区集结19家台湾 IP 角色和420项授权商品，民众可在黑潮商店单笔消费1000元，可获得限量 IP 提袋，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1: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直播，欢迎收听鹿嘎是母馆啦。
1: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罗卡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 Yunga。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远要继续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听听 Madagas 们的故事咯。在返乡懒人包单元中，要和你分享的是原民会的创业共好行动。这个行动的内容到底有哪一些呢？又有哪一些资格的人可以来申请这个补助呢？还有哪一些注意事项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当中，就让永远来一一为你解答哦。而在入村请预备单元当中，永远

0: 继续邀请到达娜来和我聊一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那一种半夜肚子饿的感觉呢？回到部落之后才发现都市是多么方便啊，想叫吴先生，想叫傅小姐，随时都可以叫。那在部落里面你肚子饿的话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入村请预备单元当中，就让永艳和达娜来分享给你听咯。最后在 Modcast 开录中单元，又继续邀请到返乡的青年们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到底今天来到节目中的 Modcast 他的身上又有哪一些珍贵的故事呢？在今天节目中就继续的来听听他们的分享吧。那接下来就赶快跟着 Yunye 的脚步来打开返乡懒人包。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1: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0: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创业共好计划。这是原民会依据原住民族经济永续发展计划所办理的补助案。这个计划鼓励原住民族企业以创新思维连结部落资源，以共好和永续为核心，活络部落经济并创造在地就业机会，强化企业韧性及地方产业发展，实现企业与部落共荣共好及永续经营的目标。这个计划及资源不只是帮忙赚钱，更看重你是如何跟部落共好。你的成功能不能带动部落一起发展呢？能不能保护这片土地？如果答案是 yes， 那这笔钱就是为你准备的哦。创业共好计划分成两种提案类别，第一种是特色产品类，聚焦于实体产品的开发，深化部落资源的连结，并导入永续循环概念，打造具有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且能带动原乡产业特色的产品。第二种是创新服务类，这类就是聚焦于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借由文化转移将在地特色和文化以各种服务形式呈现，并和部落建立互惠的合作模式，落实环境友善和文化传承的永续经营精神。那重点来咯，这个计划的申请资格是什么呢？总共有三个重点，如果你想申请的话就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第一个，老板一定要是原住民。如果你开的是有限公司或是股份有限公司，除了负责人是族人以外，还要符合以下其中一个条件：原住民的股份占 80% 以上，或是原住民股东人数要占 80% 以上，或者是原住民员工占总人数的 50% 以上。那如果您开的是商号或是行号，那就简单多咯，只要负责人是原住民就可以过关了。那第二点是，你的企业必须要是营业的状态，也就是说目前不能是解散、撤销或是停业中的状态，一定要是实实在在正在运作的企业哦。那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信用。如果你有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的贷款逾期、呆账或者是信用保证逾期的记录，就没有办法申请了。那另外，为了要让资源不重复，如果你目前已经在拿政府其他同性质计划的补助，那这项计划也是不能够重复申请的哦。创业共好计划不仅是一项经费补助，更是原住民族企业和部落携手迈向永续经营的关键契机。无论是开发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产品，或者是透过文化转移推动部落互惠的创新服务，都能够帮助企业和部落的共荣发展，并落实环境友善与文化传承的精神哦。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创业共好行动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下一站家乡。

0: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姆的 gas 入村咯，
1: 你准备好了吗？
0: 当啊，我肚子很饿耶，你这里有没有吃的啊？
1: 啊，刚好我们今天有煮山猪肉汤，加热一下可以喝啦。
0: 太好了啦，肚子饿哦，真的是没有办法动脑耶。
1: 哪里有那么夸张啊，勇耶，到底是多能吃啊你？
0: 不是啊，难道你不觉得在部落叫不到外送很不习惯吗？宵夜我好像都只能吃泡面，点不到外送啊。
1: 好像也是呢齁，有时候我也是会突然想要喝手摇杯啊，怎么知道下意识拿起手机要点外卖的时候，哇，他给我说你这里的地区没有提供外送呢。
0: 哎，我真的也很好奇，部落的尤达西亚吉啊、阿公阿妈、叔叔阿姨啊，都是怎么度过这些没有外送的日子啊？
1: 哇，勇哎，你也动一下头脑嘛？
0: 怎么样？
1: 那些长辈哪有需要去订外送的呢？他们是肚子饿都嘛是要自己煮啊，你都不知道吗？冰箱里面都是有宝贝的。
0: 一堆宝贝，你怎么知道？你都去乱翻别人家的冰箱哦？
1: 不是啦，是有一天我去那个柔信叔叔的家那边啊，我想说跟他借那个柔赖拔、啊、结果看他在煮汤，就说那个很多都是宝贝啊。
0: 到底是什么汤？柔信叔叔可以那么宝贝哦？
1: 这个就不用再深入的问了，反正就是很补的宝贝的汤啦、
0: 啊。哦，好啦好啦，那然后呢？
1: 没有啊，柔信叔叔跟我说，如果肚子饿的话，就会去开冰箱看一下里面有哪一些宝贝可以煮来吃啊，那饱了就方便睡觉啦。
0: 哎，真的呢，所以老人家其实也是有自己果腹吃宵夜的方式，不用叫外送，也不用煮泡面呢。
1: 当然啦、啊，我还看过有一些人是直接吃糯米加咸鱼的嘞。哇，永远你就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要找这些食材都是很容易啊，只是我们懒惰而已啊。
0: 都有外送了，当然就不用辛辛苦苦煮东西了啊！外送来比较快，还不用洗碗呢。
1: 啊，但是啊，勇哎，我们还是要学一下我们长辈的生存模式，好不好？啊对啊，我们不能总是靠着这些方便嘛，自给自足就不用靠别人了。
0: 好啦，我知道了啦。那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叫我的牙发去打猎啦，叫我爸爸去打猎，用一堆宝贝啊，把那些冰箱填满，以后晚上我就不会饿肚子了啦。
1: 你哦，冰箱塞满也没有用啦，因为我看你可能也不太会煮吧。
0: 哎，党啊，你很过分呢，你不准我，你会痒就对了啦。
1: 好啦，不要闹你啦，你赶快把那个汤喝完啦。看我们是要去找那个开路先锋吗？
0: 啊，对对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1: 我们的 gas 开路中。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s 开路中。
1: 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乐水这个地方呢？宜兰县大同乡的乐水村呢，它是位于太平山的脚下。那这里啊，曾经因为伐木的产业而风光一时。至于有多么风光呢？当时的乐水啊，可是有火车站、乡公所、警察局等等，就带动了部落产业发展非常的兴盛。不过后来却因为一场风灾就中断了乐水对外的联络道路，那经历了20年的与世隔绝时期，乐水也从曾经最风光的部落变成了被遗忘的部落。但是很幸运的是，在部落族人的努力之下，现在的乐水已经不再是那被遗忘的部落了，而是人间乐水。那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来自乐水部落，然后创立了乐乐园这个算是品牌吗的先生啊，先生的哥哥王敬亭。其实齁，我真的很佩服敬亭。为什么我佩服呢？因为啊，他竟然在部落创立了一间行销的公司。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到行销公司应该都会有一个稍微既定一点的印象，就是可能在台北的大楼里面，但是敬亭哥哥却在部落里面创了一个行销公司。他到底为了这个部落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赶快来听听敬亭的分享。敬亭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乐水部落的敬亭啊，拉鲁摩嘎苏央根塞。
1: 嗯，那首先先问一下敬亭，你到底为什么会在乐水里面创了一个行销公司呢？
3: 其实当初很简单，行销公司它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取名字啊。我其实一开始的行销只是想要行销我们乐水部落的产销班的日晒米。因为日晒米，我爸爸是产销班的班长，然后在看他这样很辛苦的种米，每年这样去采收，然后他一直要顾水田，这个过程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没有赚到他相对的报酬，或是他都很辛苦，然后我们其实看了也觉得要怎么办。所以行销那个定义其实不是像大家说啊，他可能有一个大楼一个团队，没有，一个人啊。
1: 所以
3: 跟我的顾问爸爸
1: 就是一人行销公司，
3: 一人行销公司，然后去卖米的啊。对对对，很简单这样。然后为什么会决定的原因，是因为后来应该说我之前的工作的关系啦，就是当初108年到110年的时候，我在原民会产业科担任专案经理的角色，那也看了原乡很多不同的产业，那其实每一族群或是每一个文化的都很辛苦，所以我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反思，那我能够从这几年的学习带回到乐水，然后跟我爸爸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所以后来又成立的那个行销公司这样子。那时候还到网络上去用免费的那个算命，哦，这个字O 不 OK， 很好笑，这样
1: 怎么是这样？我怎么听起来很像一个闹剧？
3: 就是闹剧，还在书局看，这个字不行这样，然后跑了县政府，后来发现啊，原来公司要到寄到那个南投的那个办公室，因为它不是商号，所以也是刻了大概6个印章，
1: 好累哦。
3: 对，都是在学习，然后也觉得有趣啊，回想起来蛮有趣，可是就是很有意义的过程。
1: 那我们刚刚其实一直讲行销公司，但是我刚刚讲的乐乐园不是行销公司的名字啦。那可不可以请敬亭讲一下这个行销公司到底是什么名字呢？
3: 好，其实我完整名字叫做道社区整合行销顾问有限公司。那为什么会整合

0: 是因为我过去在产业科做的事情就是在整合资源，面对业者，面对政府，面对就协会这种法人团体，我们要从中去了解不同的角度跟立场，然后去做协调。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在处理很多人的问题，
1: 哦，
0: 然后让一个计划案能够顺顺利利
1: 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个部落调解委员会的概念。
0: 对，地下村长啊。对对对，
1: 哇哇啊！
0: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村长不好意思，没有开玩笑的，就是对对对。然后乐乐园是后来我们觉得说，产销班的日晒米叫日晒米，可能它比较没有特别，所以我们后来去上了很多课程，然后很多老师建议，我们就集思广益，然后我们也透过就是别人的品牌啊去检视，所以我们用乐水这个乐，然后希望来这个部落能够快乐，这个乐就做乐乐园这个取名，然后乐乐园它的意思也有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像迪士尼乐园像那样的一个企业文化，或者说那样子的一个氛围可以带到部落，毕竟每个部落文化不一样，
1: 对
0: 啊，不是每个都是阿美族哈
1: 啊，我 啊先
0: 都啊都那么好啊，
1: 转得很好，
0: 印象这样子，就是啊，我们要快乐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可以感觉到静婷真的非常的快乐
0: 哦，
1: 真的不愧是乐乐园的那个创始人哦。真的这一段访问我第一次在部落 Tribe 下节目中在第一段就过得那么快乐。好啦好啦，那刚刚静婷你讲到说，其实这个行销公司就是一人作业配上一个顾问，
0: 哎，没错，
1: 对，那你们到底是如何进行这个工作的呢？
0: 当然技术端跟那些经验，比如说，你要怎么种米啊，然后你要怎么讲出这个米的特色啊，或是说跟农会啊跟农友去做，还有部落的其他的老人家做协调，就是我要跟我爸爸还有跟叔叔他们去学习的。那分配往外的部分就是说，像来广播节目跟主持人来分享，或是跟线上的观众分享，就是由我来做，或是我们会走外面的市集，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内对外的分工。
1: 嗯，
0: 然后当然啦，不会一开始就很顺利啦，就是你回去之后你会遇到，就是说啊，你跟他讲他也听不懂，所以他觉得说你在讲什么啊，然后他讲的东西你也听不懂，就觉得你在讲什么，就会有这些问题。可是我觉得渐渐的，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自己家里好，或是为了产业好，你都会去听，多听多听，以后就会说好，那我知道你的立场跟角度，然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去解决，就是我们可能年轻人回乡会遇到问题，就是我不理解你，然后我也不想理解你的那个困境。
1: 嗯，
0: 对，
1: 就是年轻人跟上一代之间的那个沟通上面啦，对，其实就算只是在家里也已经会有这种我听不懂我爸妈讲话，我爸妈不想听我讲话这种，哦，嗯，想讲什么吗？
0: 哦，没有没有没有，大家要回家，这是要开心了啊，对，
1: 要快乐啦，
0: 要快乐，乐乐园的。
1: 那你这个乐乐园这个品牌里面呢，刚刚一直有讲到日晒米嘛，那除了日晒米以外，你们会再加工成什么样子的产品呢？
0: OK， 第一年的时候我跟部落的其他的伙伴然后去纯卖米这件事情，然后就遇到的问题是没有人想要直接买米，因为他去各个的商场其实他就可以买，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思考了很久，就是如果只卖米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能下个月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卖，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那这个东西一定要加工，然后我们就看了很多不同就是像我以前在很多的原乡不同的族群去看，那我想就是透过我们后来做的有机日晒米的米酒，然后它添加了有10%的马告的那个植物的应该说它的精华，然后提它的那个甜味，然后变成日晒米酒马告风味，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做的烤饼，用那个日晒米的米粒跟原香的香料，就是刺葱马告。那这个要讲就是说，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啊，原香的代表作品就是刺葱跟马告，其实没有欸。很多哦，大白菜、高丽菜哦，都是哦，你吃的很多东西，还有芋头啊，这都是代表。只是说，为什么我会用这个东西去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很多族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常见就是熟食就是会直接加上去，或是鸡汤，或是说面包。只是我们想要改变它的形式，就是你吃起来口感不会只是像是以前的记忆，对，我们要重新去翻转大家，哦，原来可以这样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用 烤饼，那烤饼它的饼是很薄，所以吃起来很脆很脆，可是然后它的香气也很足，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怎么让米能够变得更有价值。所以我们在现在在卖米的时候，就跑市集在

0: 卖，我们会摆米，可是那个米可能就只是装饰啊、哦哦、或者说它就会变得比较像是它就是配角，我们主角可能是酒、嗯、可能是饼干、嗯、就是直接给你试吃它加工之后的很特别的原料这样子。
1: 嗯， 嗯，其实我在就是最近静婷他们摆的市集里面就有稍微尝到一点他们的那个日晒的米酒啦，然后当然还是那个酒味的部分对，就是大家饮酒还是不要过量哦但是好像真的卖得蛮好的齁。
0: 对，因为对于别人的印象来说可能是米酒，可是我们在现场可能会加一些另外一种饮料啦，或是再混一点东西啦，让它喝起来的时候会变得比较好入口。那我们也知道说如果纯喝米酒的话，除非你平常很会喝清酒烧酒这种酒类、嗯、会比较 OK， 那我们就会去调，然后让大家就是喝起来有点甜甜的感觉、嗯、会有点气泡的感觉这样子。
1: 哇，那讲到这边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刚刚静婷讲到说他是一人作业嘛，那我们在下一段节目中我们就来听听看静婷在返乡之后啊，他这个一人作业的过程中他到底碰了几次墙呢？现在静婷在偷笑，我很期待待会他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以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乐乐园的静婷，那同时他的行销公司叫做稻色区啊，
1: 整合行销顾问有限公司
0: 啊，谢谢、哎、整合行销一定要讲出来，是整合，
1: 是整合，
0: 对，因为他是部落调解委员
1: 啊，没有，不要这样讲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是负责就是整合很多产业的，
1: 听听大家的声音，
0: 对，
1: 吸收大家的负面知识
0: 啊，哎嗯，好了好了，哎，真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真的特别嗨，可是其实是因为就是静婷他说他想要就是营造一个真的是很快乐的乐乐园，就是把他的品牌就是彰显在他自己个人特质上面，对不对？
1: 对，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很快乐的静婷来分享一下，你在快乐的过程中是不是有遇到哪一些让你很想快乐却快乐不起来的事情呢？
1: 就是有，因为你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啊，就是每一年都要突破自己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不快乐，可是面对，应该说这样讲好了，就是我希望给很多的年轻人或是说想要走回乡或是走创业这条路的人来一些建议好了，就是今天你要做任何事情首先要就是快乐
0: 快
1: 乐，因为你快乐才会继续走下去，热情我后来会觉得没有啦，没有那么多热情热情也会有啦，可是我觉得自己要快乐，你把自己的心情处理好了你才能处理别人的事情，因为你返乡在工作的时候不像你在都市，不像你在其他你以前的工作经验一样都是在处理事情，你当然也会遇到同事之间的那一层关系或是主管，可是你回

0: 他的时候，你会遇到是更亲的亲人。
1: 嗯，
0: 因为原乡的小朋友或是你们遇到的部落的人，其实都是很有关系的。
1: 嗯，对，
0: 跨部落也很有关系，跨部落再跨部落也很有关系，
1: 对，跨乡都有。
0: 哦，所以第一年回去的时候一直被骂，我是你叔叔啊。
1: 你都不认识我，
0: 啊，我的我小时候看过你这样，我是你阿姨，就是一直被骂，哦，一直被骂，哦好阿姨姑姑这样子一直记一直记，所以 我觉得困难都会有啦。那不说那种一般常见的说开公司啊，如果资金那些我们都不讲的话，我觉得遇到最困难就是你回去要转换你的心境，就是说，不要把外面你所学的你认为你有一些的成就或是有一些成绩的东西带到部落，因为部落是很应该说很纯真的地方，是在于是他们会把你看作自己人，那我们不需要把过去那些带回去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步调跟节奏，我们不要去透过自己觉得的那个方式去带到部落，然后让他们觉得你跟他们很远，你反而是要拉近。所以 我自己的想法是多听然后多做，然后少去讲然后多多关心，这个我觉得才会你会收获到你可能以前都没有更好的保障吧。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的分享都是很好的一个过程。
1: 其实刚刚你讲的这个不要把自己好像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也不能说高人一等，没有那么严重，
0: 没错，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毕竟可能会返乡的青年一定都是在外面可能吸收了很多你在部落可能得不到的知识，但是部落里面当然他可能需要我们的这些外面的知识，只是说不可以我们强加在部落里面，必须要去转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转换的过程它需要时间，不要急，然后也不要觉得就是很快的就被打败，就是他们都会看，只是他们都不会讲，这就是部落长辈最可爱的地方。然后你真的做了什么了，他可能一个掌声也可以，这个就是当作是好，那至少他愿意接受，或者说慢慢的让他去改变，然后不要急，然后让自己走在就是刚刚讲到的要快乐，还是回来要快乐。
1: 哇，很厉害呢，哇好会哎，这么快是在圆明会吗？
0: 哦，圆明会，圆明会
1: 当过专任助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
1: 那整合的，
0: 谢谢圆明会。
1: 哎，为什么？太快乐了，真的很快乐。听众朋友们听到静婷的分享，应该大家都笑嗨嗨了吧，我相信。那刚刚其实有讲到说，那你有没有就是回去的时候啊，你可能真的不小心你把外面的东西加到可能你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可能有被骂吗还是怎么样？
0: 我曾经有一个经验是，我还没有讲话之前，然后那个什么长辈就是说啊，你们那个又来了齁，就是政圈插位这样。政府单位又来了。你们又这样跟我讲，然后又要离开了，就是之后你们做完之后自己是就然后我就耐心的听了他40分钟的一些建议，然后才开始讲说其实我们来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一开始这样对不对，然后他会觉得说你要跟我讲，我一开始会有一个盲区，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刚刚所提到，就是我会把我是谁谁谁啊，然后我代表什么，然后来跟你谈这个事情。其实你是圆明会那时候应该说你是什么政府单位其实都不重要，而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好的态度。那我一开始遇到就是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转换很好，就是其实你回到部落把你的外面穿以前你穿西装的那套衣服拿掉，你换上拖鞋，你换上短袖，然后跟他们这样子，我以前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像你所讲的态度，就是我刚才讲的态度会让他觉得很远，这就是我之前遇到的，所以我才前面有讲说真的要赶快改变，然后这件事情当然一定有一些很那个的老人家，那就当作是训练耐心哈。对，就是慢慢的训练自己的脾气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刚刚你讲到一个就是政圈
0: 茶位
1: 啊，对对对，这个
0: 很奇怪，
1: 就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长辈可能就是听到你说我可能代表，假设好了，代表圆明会我来跟你谈什么什么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感到那么的 稍微反感一点呢？
0: 你这个是陷阱题哦。
1: 哦，真的吗？
0: 可是我可以解决。好，啊、就是为什么嘞、嗯？就是说，可能过去政府在推一些活动啊、

0: 计划的时候，当然政府一开始做他也不知道怎么很好的去有效的去把这些资源放到部落，那部落来接受的过程可能一开始他会很好奇，所以他们很有期待，可是当这个期待跟这个执行面到尾声的时候，比如说到结案的时候，或者他们经过那段时间的时候，会发现啊，其实我这段时间好像没有这么的有改变，但是其实有，只是说它都会比较小。那他们对于很多的案子可能年复一年，或者说很多相同的东西又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啊，你们是不是又跟以前一样，我们的经验就是没有到那么不好，可是也没有到那么好，所以他觉得我倒不如回去做我原本的事情就好了。所以这是我后来慢慢的沉淀自己的心灵，慢慢的就是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得到的反馈跟他们真的听到他们背后的那个声音是这样，所以他们其实也会害怕，就他们实际上是真的会害怕说，那你们又来了一次，那我们未来还是要这样吗？对，
1: 就是其实部落的老人家们，他们也是希望部落可以改变，只是那个改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
0: 对，那政府单位也那个应该说，他们也因为每一次每一次这样的一些过程，他们也应该也会很多修正啦。可是就是说两边的步调跟期待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对，这是可以理解的。
1: 我可以理解啊，我可以理解，不要担心，回答得很好，
0: 谢谢。
1: 要快乐，
0: 真的要快乐。
1: 对，那就是静婷，你在回去部落之后啊，你觉得能够支持你一直走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0: 当然第一个一定是家人的支持嘛，然后就是他们，我说在就是在创业这个路啊，我觉得不管你创什么业，你卖电商或是你从事文化，其实都遇到问题，就是生计跟生存的问题。那家人真的很支持，当然不只是那个你在说，不只是说生活上啊，或者说对于我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一些鼓励啦。就是我有时候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不会解决，其实我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可是他们其实都蛮有耐心的。其实我就是真的蛮感谢他们，就是会让我这样去一个沉淀的时间，对，那我才会有在这么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慢慢的去消化它。因为每个人的消化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很喜欢跟他分享。那像我可能就是自己会沉淀很久。还有一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原乡的朋友很多人。很想投入，不管你是做公益也好，或是你想要做音乐，或想要做文化，或是你想要用你的理念去改变自己的村子。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们的方向或是说面对这个市场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落差，或是说我也很佩服那些在做这样的事情的人，然后或是跟着我有做同样事情的人，因为他们真的也燃烧了自己所有，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价值跟时间都奉献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最后什么都没有。
1: 对，
0: 可是这个勇气我也很佩服。所以这个契机是什么？就是当我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么努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他没有一个背后可以支援他的一个人也好，或是一个单位，我就想说，既然我都已经出去了，那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规划一个十年，是让我未来可以不用担心我自己，然后我可以帮助到别人。那第二个事情是我回到原乡的第五年，今年第五年之后，我会发现整个原乡的系统可能少了一个部分，叫做如何帮助年轻人的政策。这个是大家不会讨论，可是却一直在讨论为什么年轻人不回乡的。
1: 对呢，
0: 对，如果我们谈到本质的话，其实就是年轻人不是不愿意回家，很多人都是也是很担心自己未来说啊，以后都没有了，阿公阿嬷都没有怎么办，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如果接下来都没有了，那该怎么办？也是有很多原专班的同学，或是说我的子女，他们其实都对文化或者说部落的这些东西都很专注，或是他们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自己有过去在政府单位做事的经验，然后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资源，那我从我开始做起好了。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或许明年我就拜拜了。就是说我走到哪里的话，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帮忙到这些人的话，我觉得这是我能够走下去最大的原因。对，这两个事情。对。
1: 哇，突然觉得你有点伟大，
0: 要快乐、啊、没有伟大、啊、只是试验看看、啊、如果我可以的话，那没有人就可以说不行

0: 这样子。
1: 哇，
0: 对
1: 对对，等等呢，带给就是不只是自己回乡的过程顺利，也希望能够帮助其他回乡的年轻人们，也可以一起在家里找到一个可以发展的事情
0: 机会，
1: 对，还有机会。
0: 把悲伤留给自己啊！
1: 好了，我们悲伤的就过去了，我们就要快乐这样了。
0: 要快乐，
1: 好，那我们到这边也先听一段音乐，那我们下一段节目中再听静婷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踹比萨，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稻色区整合行销公司的创办人静婷，同时他也是乐乐园的
1: 品牌的负责人
0: 啊，品牌负责人，
1: 对对对，
0: 再次讲一次，再讲一次，他叫静婷
1: 啊，
0: 很快乐的，很快乐的静婷。对，那刚刚我们真的是聊得太开心了，所以现在有点沙哑
1: 啊，真的没有水了，
0: 我们笑得太开心了哦。好，那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呢，就是我们要做一点对未来的展望的这个部分呢、啊，对，就是想要问问看静婷啊，因为在乐乐园现在目前的服务里面有要快乐的玩、快乐的吃等等的服务，那未来你会不会还想要开发什么样子另类的服务呢
1: ？OK， 就是其实刚前面讲到那个稻社区，这个社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做日晒米的嘛，这个稻是稻米的稻，这个社它其实这个有一点点比较难的字，它其实我那时候在查字典的时候，只是想要说啊，行说这个稻米它很饱和的样子，所以就以这个社这个字啊，可是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啦，所以很多人会用这个名字说，哎，这个什么意思来开启话题？
0: 嗯，
1: 对，那这个也是我的期望，就是说未来这个乐水部落这个地方有吃有玩。然后这个观光的应该说它的模式也好，或它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之外，回应到我们刚前面所提到的，就是会有一个系统可以出来，然后可以接住或是帮助青年人回家，或者说部落里面他们想要出去闯闯的一个系统。
0: 嗯，
1: 那可能曾经大家会想象的就是协会啦、合作社啊这样的单位，可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个东西会去自应到这件事情，可是我是希望说透过那样的一个形式能够帮助年轻人走回家的路的那段路可以减短一点，不要那么长，然后会不会再变成是一个想象的空间，而是我们是可以实际做到的。那这个路很长啦，我们只是有一个概念，是希望说未来这个品牌也好，这公司也好，它会有一个这样的雏形，或是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出现，这样子。
0: 最终还是回到就是可以回馈到一些青年的一些工作上面。
1: 嗯，对。
0: 那刚刚其实静婷你有讲到说，就是乐水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乐水部落嘛，那未来会不会想要说可以拓展到其他的地方去？
1: 其实帮助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帮助，是他们也乐水这个地方人啊，还有很多环境啊，还有这边的故事是帮助很多。

0: 多。我觉得说帮助大部分就是能够互相的去学习，然后因为我回来这五年说实在看到了很多，然后也听到了很多，其实很多人对于我在干嘛都不了解，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啦就是说他们就说哎，你好像又没有回来，就是其实我都是可能来得很快去得很快，然后因为我要跑的地方是整个大同乡，所以 我会希望说对于未来其实是说长辈能够真的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活，然后晚年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很安心，不用担心医疗的问题，住宿的问题，然后或是风灾之后的问题，然后我们那个中壮年的朋友都会有这个地方能够有工作的机会，那青年也不用跑那么远的去读书去工作，就是或许可以离就是回到宜兰，不用到台北，就是工作的地方也比较近，是希望说这个热水的地方或是整个大龙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或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机会，让大家都可以接近自己的家，这件事情才会有地方创生啊、才会有发展，不然我们都只是在谈一个想象，对。
1: 那刚刚讲了那么多，你目前有没有什么是正在进行式呢？
0: 我们其实跟今年啦，跟协会，然后跟产销班这边一直在做应该沟通，不管是未来要提计划也好，或者说我们要准备做什么事情，因为在部落是这样哈，我的公司或者我的品牌，我可以很快做决定，可是当你今天要涉及到，或是说要跟别人一起的时候，你要先跟他说我要做什么，然后我要怎样做，然后未来大家会有怎么样的好处，这个很重要，或者说我们期待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或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好的应该说福利好吗，或者说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出来，所以跟每个长辈开始，就是跟我爸爸开始，叔叔开始，就是想跟他们讲说这些过程啊，应该说未来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些东西，然后跟他们解释这样子，那都还是很雏形的阶段。然后因为我们过去在做这个乐乐园这个品牌也好，跟公司也好，其实也是花了疫情之后开始嘛，齁，选择很奇怪的时间开始，齁，就是没想清楚嘛，齁，就做了三年之后，现在才有余力去更外扩，就去想象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未来，还有就是说我们期许自己跟部落它的发展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应该说整合资源的阶段，对，去跟他们沟通的阶段，对，
1: 哇，听到这边我觉得这真的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0: 对，可是就像文化一样，没有一个开始就不会有开始，鸡皮疙瘩
1: 接不了话了怎么办，
0: 快乐
1: 你刚刚讲那句话我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我其实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收获良多啦，
0: 没错，对，然后还有像让你哭的一个点就是不要去在乎所谓的传统不传统，我们要说这句话不是说传统不好，而是说我们先把自己定义这件事情来自于是我觉得我是原住民我就是原住民，我觉得我的文化很棒，原住民的话就很棒，所以不要听太多人的声音啊，听听自己的声音，然后这个也是对未来的创作者也好，或是未来的应该说想要返乡工作的人也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除了心境转换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点，不要太在乎别人讲什么，如果你今天做对的事情就会有人跟着你走，对，
1: 哇，那现在跟着你的人
0: 哭了
1: 那等一下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现在跟着你的人有
0: 家人啊还在努力吗有啦，也会有啦，就是说活动上一定会获得，我今天能走到这边真的是很多人帮忙，虽然我们说这是艺人公司，可是背后真的很多人帮助我，他一句话也好，或是说啊建廷这个你帮我怎么样，或是说啊这个案子给你，或是啊这件事情能不能帮我，你被需要跟需要都是一个人家给你机会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很好的养分，就是我只能走到现在这个养分，所以感谢很多很多人这样子，
1: 其实我相信建廷在做的事情啊，部落里面有很多的人都其实都看得到，像比如说和我推荐静婷的就是一位非常具有声望的耆老，
0: 对，
1: 他亲口向我推荐说哦，我们静婷最近做的真的很不错，这是真的，我没有说假话，这是真的，所以你在做的事情真的部落里的人可能虽然老人家嘛不善

0: 泰雅族嘛，不善言辞、嗯、不太会夸奖、嗯、可是在别人的面前还是会夸奖你啦、哎、啊！而且你在做的事情他们真的都有看到，
1: 哎，对对对、啊、先付出才会有收获、啊、
0: 想说怎样、
1: 啊、差点讲错话
0: 突然卡顿了对啊，所以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讲，只要坚定自己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就努力的往前。 嗯， 嗯，那最后你对于乐乐园还有什么其他的期许吗？还是对于整个乐水部落你期望它未来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2: 乐园哦，就是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妹妹提到的，就是就是说我希望把，应该说我们过去很多时候的心力花在应该说大家都是为了部落好，可是就是、嗯、可是做到自己很不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不管是对创业还是对部落都是很伤的一件事情，就会变成是大家都是猜忌跟怀疑。我希望大家在做自己产业的事情也好，或是在部落生活也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然后大家都能够很正向。这是我对乐乐园这个品牌能够影响到自己部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也希望我自己能够透过自己这样的经验、啊、然后让很多的年轻人不要妄自菲薄也好，或者说不要放弃自己，就是困难都会有，可是我们真的要保持快乐才会一直走下去、嗯、那对于部落来说的话，其实我怎么样的期许哦，我就是希望刚所提到的嘛，就是每一个年龄层都是可以有很好的自己的生活圈，然后部落能够在繁荣起来，那它是正向的繁荣，不是大企业不是大财团不是那些人进来，而是这样的繁荣是原来我的很远的亲戚或者在外面的很多的子女子儿也好，他们都可以回到乐水，然后他们来的印象不会是以前那个种好像都没有什么人，或者说回来好像比较辛苦，而是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快乐的。嗯，对对对，团圆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对，
0: 嗯，那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有抓到一个重点，就是要快乐
1: 啊、嗯、不要快乐啊、
0: 哎、对，然后把悲伤留给自己、啊、没有啦，
1: 两首歌谢谢
0: 然后等一下后面播这两首歌没有啦没有啦，就是真的在回乡，不管是创业啊或是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就像静婷讲的，真的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要感到快乐、嗯、你当你快乐的时候，你自然热情就会被渐渐的就被点燃了啦。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今天非常快乐的静婷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谢谢
1: 谢谢。
3: 哎，这里搞错一大，你们打你的，你们啊，你啥的心机大。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王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哇，爸爸节要近了，我们今天其实想要认识一位创业的爸爸。那这个创业的爸爸，他所目前所斜杠的这个人生呢，其实是跟嗅觉有关。Lydia， 平常你会用嗅觉去认识不同的环境跟人吗？
2: 不能说是认识吧，但就是会增加记忆。
1: 哦，怎么说？
2: 就是雨天的味道啊，也是。
1: 是。
2: 然后，或是草皮晒太阳的味道，就是每一个味道会有个不同的场景。
1: 这让我感觉到这种夏天午后雷阵雨的时候，之后那个，尤其在都市里面，那个整个的味道就会变得有股怪味，因为前面太多的空气污染。哦，好，那么在你的学校的成长过程中，你的朋友或同学他们会使用一些的嗅觉来成为他身份的一个象征吗？
2: 当然啊，我们应该都蛮常喷香水的。
1: OK， 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件事蛮生活化，而且不论性别，大家都会把它当成有时候好像是一种礼貌，去盖住一些有时候流汗啊各种的

0: 结合，这挺妙的齁。
1: 对啊，就比较便宜了吧，大家也比较容易接触。
0: 对，然后就比较普及跟生活化。今天都会空间我们就要访问一位香水爸爸，他之前其实曾经也参与过文字哈，做文字来写部落格，分享他的一些经验。当然他后来为了要斜杠到嗅觉香水这样的一条路呢，他又再去斜杠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啊。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是约翰威廉斯的第二号第三乐章，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要认识一个，其实呢，他在博士是本来是念口语传播，可是他目前的职涯呢，却是用芳香、用嗅觉在跟人做许多的沟通。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香水爸爸侯冈本。
1: 哎呦我的天哪，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香水爸爸侯冈本。冈本，我记得你每一次出书你都有一个名词，你以前还有一阵叫单爸。
2: 对，
1: 对不对？
2: 是，没错。因为当时我其实单亲23年的时间，然后我的人设就是从一个都会苦情的单亲爸爸，怎么带着一个失语症的孩子，后来慢慢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就有身心的问题，然后最后我是用味道这个东西帮助他整个重建他的身心，这样子。
1: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孩子有一阵好还是念马街护校，
2: 是，
1: 所以表示他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训练。
2: 没错，因为其实当时的情况是我要把他安顿在一个简单的环境，然后让他边学习边养病，但是他的身心状况是让他没有办法撑过五专的最后一年，那最后学校好像就委婉的请我们转学，那刚好他转学的那个时间点是孩子已经成年了，于是我就将计就计把他从马街转到空大去，让他边养病然后边读书，然后我带着他一起创业。
1: 我懂，所以就是说事实上他也比较可以有长时间跟你一起相处，然后一起创业。好，很妙，这个创业的历程我相信蛮多人听过这个故事，可是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想要进一步理解。哎，这真的很妙耶，因为其实你已经拿到了一个博士，然后事实上你也有在中原大学，也有在明星科大都任教，
2: 是
1: 已经有教学的经验，怎么会突然人生急转弯？
2: 因为当时情况是我在2023年的暑假我的教职合约到期，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少子化的状态是很多的合约在跟你要往下签的时候都是条件更不好的，那于是刚好那个时间点我的孩子他也在需要被照顾被整个修护，那我就跟我的孩子在讨论说，诶，爸爸那个时候在学校里面用香水帮学校赚了很多很多产学案的钱，然后又有一本书在畅销，我就说那我就带着版税跟香水的那个产学案的钱，我们干脆就出来创业。因为孩子他在医院的医疗体系他们有庇护工厂，可是庇护工厂帮他们这些生病的孩子排的工作都是

0: 不好的工作，然后后来最后他就说，我宁愿跟着爸爸出来到处演讲推广香水，我都不要再去庇护工厂了。
1: 所以其实很奇妙，就是说当他从马街再转到了空中大学的时候，也有一点像是在体制内，但是事实上有一点像是自主在家学习。
0: 是。
1: 好，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妙的转换。然后你刚刚有讲说那个时候因为2023年少子化越来越明显，你就说有的时候续约的条件你觉得并不理想。
0: 是。
1: 那个不理想是续约的时间点，还是说要求的责任？
0: 要求的责任，还有就是有一些学校他离家很远，然后我就没有办法照顾到我的孩子，所以最后就是我必须去选择既能照顾他，然后我又要去把我的家庭给稳住，那最后我才不得不选择叫做创业。而我的孩子就是一个最佳的代言人，是因为我创业的背后我所有的这些味道就是用在他身上，是以他做活体的实验，然后由他来去感受他用了这些植物的这些味道，或者是他的药物的那些养分，然后从这里面让他慢慢的康复，然后他就是最好的见证者。
1: 真的，我觉得你从你的孩子身上其实有很多新的启发耶，因为我记得在他年幼的时候，那时候也有听过你分享说他有一阵子不太喜欢讲话，不讲话，有失语症。可是你就发现说，有个毛小孩陪伴他，让他恢复他知道怎么去跟外界沟通。然后这一次也是他成为一个触媒剂。然后这个触媒的过程就是一方面你希望多一些时间跟他相处，那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学习的转换，那然后一定有一个转类点嘛，他成为你的活体实验，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哇哦，成为活体实验，那你要怎么开始呢？
0: 我其实是先从他的疾病身体或心理的状态，然后去翻遍了所有的这些方疗的中医的甚至于植物学的书，到底什么东西是对他最好的，然后最后我用时间来去慢慢的印证，而他逐渐的好转之后，我特别是在这件事情是跟他的主治医师，我跟他谈条件说，你给我的小孩开什么药，我要用什么植物的香气来跟他做交换。而医生同意了以后，我们也看到他逐年是在慢慢递减那个药物，而他也慢慢的在康复的过程当中。
2: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3: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2: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3: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2: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心。

0: 冈本老师很好奇哦，你特别讲到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香水博士侯冈本老师，好，那个时候你就发现说，哎，你觉得说这一些的香氛或是香精，事实上好像对他是有一些影响的，
1: 是。
0: 然后呢，当然你会考虑到要比较是健康的，不是那么化学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你第一个实验看到了什么结果？
1: 哦，我当时是这样子，我在探索他身上需要的味道的时候，我是先从断他的安眠药开始，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到底什么东西能断他的安眠药，然后我就从许多的植物当中去调出他要的味道。那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就有跟我求助说，爸爸，你虽然让我睡着了，或者是医生开的药在帮助我入睡，但是他没有办法减缓我做噩梦。他说这些味道可以有没有调整梦的可能性。后来我为了这件事情再开始更深入的去研究什么味道可以调整梦的可能性，然后最后我就再找到那种更强烈安神的什么檀香啊、乳香啊，或加重什么样的一些依兰啊、柳橙啊这些味道。

0: 哦，孩子他就说，爸爸，我觉得梦境改变了。对，
1: 哎，我觉得很妙，是说你有一个研究的精神，这个也跟你念研究所，不管是硕士博士都有那个训练，所以你会去注意到那个搜集不同的样本资料，然后可能这个实验的结果，对不对？好，然后当他梦境改变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哪一种的分，哪一种的芳香，哪一种的嗅觉，其实对他是有不一样情绪的影响。
0: 是。
1: 那一开始其实就是用在你自己的亲人身上，后来你怎么样开始去扩大，想到说，哎，这是可以是一个创业的开始。
0: 是，因为我后来主要是我女儿她的断安眠药这件事情，就引发了脸书所有的朋友问我说，你这个东西在哪里买的，然后全部就私讯雪花般飞来，就说，哎，她就说亲情用在孩子身上有用，那他说友情应该用在我们身上应该也是有用的。那后来我就在处理我身边所有的人失眠的问题，那过不久之后就是我的癌症，然后我从我的癌症的这个病况的当中，我开始去重新去盘点到底我怎么了，以及我身上需要用什么植物来把我的命救回来。那最后我又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然后我拿我自己当活体，我找到了适合我的植物，然后跟着整个医院做了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感谢上帝，就是最后癌细胞没有扩散。
1: 真的，那个过程中，其实因为显然你的责任是本来就在的，然后又不是只为你负责，你要为你的女儿负责。然后可是当身体有异样的时候，说实话，其实那时候是应该那个所谓的压力跟冲击，
0: 是
1: 其实应该是也算蛮加成的。
0: 是，
1: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女儿怎么样去跟你一起走过？
0: 其实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是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我在那种学术界的那种工作的压力，然后那种责任，以及就是我们讲的那些情绪的劳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抗压性，久而久之就是积劳成疾，就变成了疾病。那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是他也在生病，我也在生病，可是我们要如何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彼此去互相照顾彼此。后来最后是我在动手术的时候，我的孩子他成年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要去签病危什么什么急救同意书这个东西。那刚好我开刀的时间又是在过年，那最后我的孩子刚成年要做这么大的一个选择，然后并且当时过年的时候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办，我就给了他一笔钱，我说爸爸现在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你要去把过年里面要做的很多事情全部把它处理完。那最后我的孩子他也为了这件事情，因为我开刀的部位他让我不能开车，那他硬着头皮就去弄了一张汽车驾照回来。
1: 嗯，
0: 对，所以是一个很孝顺很棒的孩子。
1: 是，所以好像那是一个冲击跟危机，可在这个当中好像也成为一个他去拓展他自己能力的一个契机跟开始。因为我相信你过去一定也是很关心他，甚至也很呵护保护他，
0: 是，
1: 可是那段日子事实上他需要也成为一个陪伴你的人，这很重要。
0: 他当时有跟我说，爸爸早上医院把你推进去手术台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被做动手术的时候麻醉就昏迷到一整天，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在里面已经好十几个小时，然后我就在外面在祷告。他心中有一个 B 计划，就是万一我爸爸就死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他决定要立刻的休学，然后去家里的巷口的卖场当女工。对，但是后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奋战，他爸爸从手术台被救回来的时候，他当时我清醒，他就跟我说的耳边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感谢主，我不用启动 B 计划了。
1: 真的，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0: 我们正在访问的是香水博士侯刚本老师。侯刚本老师其实不只是拥有一个口语传播的博士，他成长过程其实也有念戏剧这方面，到在整个的学习历程后来还有包含硕士。那其实做了香水博士，你现在没有叫你自己口传博士，你叫香水博士，怎么会这样？
1: 因为后来我们发现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0: 是香水它具有很强烈的叙事性，而再来就是说这个香味的背后它可以去串联到人的生命记忆情感以及甚至人的一些运势都还可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去调整。
1: 是，对，所以真的后来去念了个香水博士吗？
0: 我后来念的是一个自然疗愈所生物科技，然后他们就说哇，你从人文跨到艺术，再跨到社会科学，最后跨到生物科技，他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对对对对对。那后来戏剧界或者是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很喜欢帮人家做定位，然后最后他们就说你已经无法定位，你现在活在三界之外，对。
1: 真的，你这个斜杠已经斜了好几杠，对不对？
0: 后来北艺大他们有一些老师就说，我们认识冈本，他从来没有直过，他就一直都是斜的。
1: OK， 好，冈本老师很好奇哦，就是事实上，我们现在认识的你就是香水博士哈。其实你还是有结合到你过去的成长当中各种的，
0: 是。
1: 各种学习的养分哈，
0: 是，
1: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0: 其实植物的世界跟人类的世界是一致的。我从现象学当中去探索到这个奥秘之后，我就要把这个植物的特性跟人的特性把它酿在一个瓶子的里面。而这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有一些收藏者，特别是一些长辈或者这些亲友，他们就跟我说，你的那个整个味道的丰富性，已经把人生的酸甜苦辣或者是百转千回。就酿在那个瓶子的里头。那甚至于我们有一批客人，他们是一批死忠的香港朋友，他们那群香港的收藏者就说，香水爸爸，你知道我们好喜欢你的味道，我们闻到这么纯粹的味道的时候，我们会很感动的是，这个味道只有爸爸才能够做给他的孩子，而我们仿佛就像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孩子，我们能够共享这个味道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感动。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只是用在亲情跟友情，还有其他的家庭了哈。就是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事实上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你好像还要去不同的地方参展哈。
0: 是，我后来就是因为我的做的香水是天然的味道，是可以食用的东西。最后就是有一个经纪人，他就跟我签约，他希望运用三年的时间帮助我从一个所谓的文创的一个工作者，然后透过全球的品牌镀金竞赛，然后帮助我们慢慢的就是从台湾走出去。那我在2025年的时候，透过这个经纪人的帮助，我在伦敦跟美国非常幸运的得到了两个大奖。那今年2026年就是我们挑选了一个叫东方美人的味道，然后我们把东方美人的茶叶做成香水，正在法国比赛。
1: 哎，我很好奇这种国际参赛，因为我们大家就会知道什么哇，什么法国蓝带的什么厨师或点心，原来其实在嗅觉香水这一块其实也有这种国际性的一些评鉴方式。
0: 是，他们的评鉴方式就是设计类或者是装瓶类，然后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概念去做所谓的识别，然后他从这个过程当中帮助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也许是个人，也许是公司，你怎么去提升你自己。那最后我在印象中很深刻，是我伦敦得奖作品是用台湾的金萱跟乌龙茶结合中国戏曲的元素，然后因为其实古时候戏曲是在茶园里面边看戏边喝茶，然后英国的这一群评审们就举双手双脚，从2500多件作品当中让台湾这个件作品得奖。
1: 所以很妙，这个也结合到你过去一些学国剧的一个背景，然后反而让它可以不断的
0: 发扬光大。
1: 真的，我觉得这太有趣，这种创意那时候怎么去想到把它做整合？
0: 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讲说技巧用于无形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内化了很多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信手拈来把各种看似无关的东西你找到它的关联点，而那个关联点一旦人们也接受，或者是人们觉得哇，你连这个都能想得到，那事实上这就是上帝的奇妙，他让许多的东西，他其实很多的道理它是一通百通的。是，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白丝带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香水博士侯冈本。冈本老师还想请教，就是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刚开始做白丝带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不知道下个月要怎么办，因为完全不知道预备在哪里。当然后来就经历到那个信心的功课跟考验，就知道说耶和华已乐。好，你那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开始跨到一个让你觉得与神同工，而不是在觉得说啊，我真的是单枪匹马，不知道每一天每一步那个过程。
1: 其实应该这么讲，是以前我们长时间在做一个稳定的教职的工作的时候，你好像就知道说，啊，我只要固定到每个月几号就会有薪水进来。但是创业了以后，你会发现到那个事情变得很恐怖，然后你会感觉每个月好像月初看不到月底，然后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说，哎，这个月应该怎么熬过去。但上帝他就有他很多奇妙的方法把你一个月一个月带过来。可我觉得人的侥幸是来自于说，你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次了，但是你仍旧会去担忧未来是什么。但上帝就是一直不断的从你的过去告诉你说，他过去与你同在，他未来就是一定会与你同在。因此我们要去操练，去相信，即使你看不到未来的情况之下，但是你都是要训练操练自己有一颗感恩的心，然后用过往的这些成功，甚至于神与你同在的美好，你去相信我是有明天的，而我的盼望是我的上帝他带着我继续往前走。
0: 而且有的时候听你分享，就你讲到说，其实有些大道城的茶商
1: 是
0: 他们也找你做一些的合作跟实验。我很好奇，就是说事实上你这样进到一个创业新创的这样的一条路，说实话现在的创业的方式跟人很多，
1: 是
0: 你的方法会不会被人家 copy， 然后这当中你怎么样不断的要去做一些突破。
1: 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可能是我过往的艺术家或者是学者背景，他们不觉得我是香水调香师或设计师，他们反而界定我是艺术家或学者的高度跟身份。然后我变成是我带着一种所谓学术的研究或者是探索研发的精神，然后我用这个东西再结合我们学的这些传播媒体或者是行销广告学的知识，然后就是慢慢的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但尽管我们在广度是够的，但是你会发现到回到了整个专业的分工，它还是需要有一些很专门的人帮你做行销，很专门的人帮你做什么视觉的设计，然后而我们只能够在味道这个部分，或者是我们在跟群众做所谓的公众的分享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东西传递出去，所以还是有分工的那个必要。
0: 明白。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您过去有这样的一个表演艺术的训练，好像现在你也把这样的一个嗅觉，甚至是芳香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用在剧场表演。
1: 没错，因为我其实去找到他们的跨媒介的关联点，主要是我从导演学的场面调度，我后来发现到说，因为你在排这些所谓的配方或者是这些味道，谁在前面谁在后面的时候，就是一个导演在调度演员什么时候谁进场谁出场，而这个东西我再把它带入到关于中医有在谈到关于君臣佐使，就是说一个药方出来的时候，以谁为主角，以谁为配角，那哪个配角在什么时间进来，他的戏份多少，他扮演什么角色。我忽然发现导演学根本就是一个万能的知识，然后他让我在学传播的时候也有用，甚至带进去芳疗的世界，学中医的世界，他是一通百通的。但最后我发现到回到中国的整个哲学的那个最上层的那一端，它其实很多的东西它就是融在一起的。因为你说中医也是中国的哲学，你说这些中国的戏曲或者是中国的文学，它背后都是在一个古典的这样的一个

0: 哲学的脉络里面的时候，你会从这里面找到他们共通的点，然后你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调整、去修正，甚至去优化这些看似每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个殊途同归的地方。
1: 是，所以这是一个很妙的过程啊，高明老师，就是说因为你有一个学术训练的这些历程，好，所以大家把你定位的时候，不会只你把你定位成一般的芳疗师，可是呢你又有学术，然后但是你也要有实作，因此其实你还是要去考证照。
0: 没错，其实我后来是先拿到六张跟味道有关系的证照，但我自己是觉得从学界出来，感觉你用了再多张证照，你却像个江湖术士。后来最后，我还是把这六张证照化为一个关于自然生物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学位，然后用这个东西，帮助我自己提升，然后并且我也希望我在服务更多的人的时候，他们对你是更相信你的专业。
1: 芳香芳疗的证照，这跟一般的证照，我现在有听过人家什么保险或一些财务规划的证照，可是芳香芳疗证照怎么准备啊？
0: 它其实有的是以国家作为一个派系，比方说有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或法国的体系，而那也有的差就是他们以品牌作为一个分界。那我最后我考的那一张是澳洲的，然后我后来陆续拿到的有什么澳洲的味道的啊，韩国的啊，或者是中国的味道，然后我从这里面再把他们各家之所长带进去自然医学研究所，然后从自然医学里面的植物学、能量医学、功能医学，甚至于就是草药学这个东西，然后进入到更深的探索，然后慢慢的我就在一个所谓刚运用导演学的场面调度，把这些配方，把他们的整个药性，把他们君臣佐使，他们能够互相配搭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带着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性，然后把它实践出来。就像刚前面有提到说，我之前有帮香港的圣经花园，我们在还原圣经的一些味道，然后我们就把耶稣诞生的黄金乳香没药，甚至于出埃及记的圣膏油的味道，然后甚至于母亲节的沙伦玫瑰，父亲节的西边的树，我们就是把这些味道整个都还原出来。
1: 还挺有趣的呀，而且您拿的证照不是台湾，你拿的是澳洲的，表示说事实上这个创业甚至是这个新的这一条路，它不是只是限缩在特定台湾，其实有可能让你做很多跨国跨文化许多的一些沟通，也许还可以包含在圣经上面。你也有讲过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
0: 本命的味道，
1: 你的本命味道是什么？好奇。
0: 我后来就是从我的身体跟心里面去探索了以后，最后把我从癌症救回来的那味道是桂花。然后我用桂花这个东西，它本身它的温补跟它的这种没有那么强烈刺激，然后它让一个得严重的淋巴癌的人，他就是以这个味道作为，因为我们讲说药物跟食物它很多时候它是同一个来源，然后我们以这个植物的它的养分跟它带有的药性，然后它调整了我，它陪伴了我，它让我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跟抗癌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也用这个方式看到了上帝他创造万物的奇妙，然后让一个这么恐怖的淋巴癌最后他居然没有半颗癌细胞扩散出去。
1: 冈本老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也想要去知道认识他自己本命的味道，可以怎么样去找寻相关的资料或怎么跟你联络？
0: 其实你们只要就是 Google 香水爸爸就可以找到我，然后未来我应该会在台大公馆的宝藏岩，甚至你们如果在实体找不到我，你们在网络的空间很容易与我相遇，然后我会在这过程当中针对你们各自身体跟心里面，因为即使好假设每个人都有失眠的问题，但是每个人失眠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原因的时候，我要为你找出那个真正的核心关键的缺少的东西在哪里，而一旦你把那个味道就像是一个少掉的拼图拼上去之后，你人才会完整。
1: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香水爸爸、香水博士侯冈本跟我们的分享，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你分享你新的一些嗅觉跟新的一些探索实验的结果，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是，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

0: 他的宽广，他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周五随着太平洋高压势力减弱，加上北海豚台风持续朝日本冲绳附近海域前进，台湾附近风场将转为北风到西北风，环境水气也有增多趋势。预测迎风面的北部及东北部将逐渐转为多云，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中南部到花东地区仍以晴时多云为主，但午后有热对流发展带来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午后天气变化，白天各地高温炎热，西半部内陆大台北盆地及背风侧东部将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而北海豚台风周五将持续偏西行进入日本那霸到东海，周六周日进入东海后将朝西方及西北方移动，是相对最接近台湾北部海域的时段。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将于8月10号中部地区、13号北部地区实施。3号下午2点半警报声大响，预告城镇韧性演习，部分民众受到惊吓而引发讨论。由于演习时间接近，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今天特别预告，明天下午2点半将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于全台发布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的预告讯息，提醒民众收到讯息不必惊慌。北海豚台风持续向西移动，也影响暑假旅游最繁忙的台日航线。受到北海豚台风路径及外围环流影响，基于飞行安全考量，华航最新宣布明天到8月8号高达20个航班异动，新宇航空更将8月7号台湾往返冲绳航班全数取消，长荣航空、台湾虎航也有部分的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影响最多的是往返冲绳的航班，提醒民众要注意最新的交通动态。接下来关心体坛焦点。洛杉矶道奇6号做客芝加哥小熊队，日籍球星大谷翔平和今年国联 MVP 劲敌 Pete Crow Armstrong 都各自扫出双响炮，双双敲出本季的第25和26发的全垒打，两队将

本、南韩、菲律宾同为 A 组，不过公布赛制时却写到蓝队与另三队战绩最佳者和 B 组前两名晋级四强，等于蓝队直接保底能晋级四强，引发球迷热议。对此，蓝协副秘书长张成忠无奈苦笑，并未正面回应。中华男篮主力后卫林庭谦结束了在中国 CBA 长达六个赛季的旅外生涯，正式回台发展。TPBL 台北台新战神今天宣布与林庭谦签下复数年合约，迎来休赛季最受瞩目的补强。他这次返台不仅希望以自身经验提升球队竞争力，也盼望能够延续已故父亲林振明深耕基层篮球的精神，为台湾篮坛带来更多正面影响。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今天要带大家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我们今天看一下，除了三股月平台，就在另外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吴富阳记者书，我的 ID FEIPING 8888。然后在我们的对话框搜寻我的 ID， 就是刚刚这个 FEIPING 8888。这要先注册成功才可以找到我们哈。把我们订阅再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混用混用乖混用姐，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来欢迎，欢迎 Matthew， 欢迎启动哥，欢迎小青，欢迎 We， 欢迎慧雀，欢迎经验，还有啊悠悠，还有在路上的真心，还有心啊真心 ，Hello， 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再欢迎，还有 Candido，Hello。除了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乐吧，透过 Radio 粉团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 Coco， 欢迎静怡，欢迎廖姐姐，欢迎 Maggie， 欢迎冠宇，欢迎监制哥，欢迎我们的陈明哥，还有欢迎谁呢，庆威，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宝兰，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谁呢，因为他跑得很快你知道吗，欢迎 May， 欢迎 Coco， 欢迎吉隆哥，静怡欢迎过了哈，还有 Matoko 你好，来请大家去帮我们分享一下哈，分享分享再分享，然后呢待会儿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老婆们，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我们讨论节目的内容，我会再念你的名字啊，欢迎大家继续努力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个人再分享三到五次吧。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样要为大家来介绍哦，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

好，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你准备好了没有呢？哇，第一首歌就很厉害哦。第十名，本周第十名的歌，上周是第几名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上周也在第十名，同登同分啊，到底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一直在第十名，让大家非常的喜欢呢？让我们来欢迎姜育恒大哥，《孤独之旅》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姜育恒所带来的《爱我》。去 KTV 还有当时是卡拉 OK 的时间，都很爱唱这首歌吧？

好好听的歌啊，边听这首歌呢，感觉整个回忆就来了，对不对？当时应该是很小的时候，我上次有说了13岁。对呀、啊，所以当时呢，应该我们还在努力的念书当中，但是呢，那时候流行歌曲就是我们课余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大支柱，对不对？喜欢听音乐的小孩。OK， 来，接下来一样哦，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九名的歌上第八名，往下降了一名，是谁呢？就是王芷蕾所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王芷蕾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最难忘的人》。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欣赏到的《最难忘的人》 Original 的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台湾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湾FM 90.3，罗东广播电台FM 104.3，Go Go Radio。

最难忘的人，1984年台视推出的经典电视连续剧，王子雷唱同名的主题曲，哇，超好听的歌，那个 melody 应该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啊？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王子雷所带来的《最难忘的人》。来，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台湾新竹地区，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84年

8月6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来到第8名，上周第9名往上升了一名，这是金韵奖第2集，里面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呀，大家还记得这些歌吗？今天要为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当中呢有很多的好朋友，包含了江明学，包含了杨海威、周秉钧，还有张清芳、薛中明老师也在里面有唱歌，还有林佳荣、许淑娟、沈世平，好、哦，这些好朋友，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 A 面的第一首，当时这首歌呢也是主打歌，如果真有来生，这是我们的江明学大哥所带来的歌声，让我们再次用音乐来怀念江明学。

对，我最记得这个后面急需会自己有这个slow motion。来，最好听的歌曲，江明学所带来的如果真有来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江明南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接下来继续1984年的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往前推一名咯。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第六名往下降了一名，这是谁？就是

听到这个前奏，你应该就知道这是谁的歌了吧？那我们来欢迎小哥费玉清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声。本周第七名上第六名往下降了一名，孟驼铃。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费玉清所带来的介绍，好听的歌《梦驼铃》。我还记得这是我自己去存钱哦，第一次买，哎，应该说长大之后第一次买黑胶唱片，存钱买的黑胶唱片《梦驼铃》，我还记得是东尼唱片公司发行。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本周第第几名呢？本周第六名的歌，上周第五名往下降了一名，他也是降了一名了，是谁的歌曲呢？让我们来恭喜许玮所带来这首歌。还记得许玮吗？这首好听的歌曲杜德伟也唱过哦，这首歌叫做《想不尽的你》。

迎欢迎陈明哥，欢迎祖祖，欢迎凯西，欢迎郑东哥 ，Hello， 欢迎 Coco。好，来好听的歌曲，《想不尽的你》，徐伟所带来的歌声。1984年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

0: 来，好听的歌曲徐伟所带来的《想不尽的你》，我们来休息一下嘛，就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1: 大家好，我是方瑞儿，欢迎收听费平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光良，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哎，佳音 Love 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欢迎听众朋友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好，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第几名的歌呢？哇，接下来越来越往上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是本周第五名，上周第七名往上升了两名。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我也这样认为哦。因为当时呢是夏天，对不对？对啊，在盛夏当中，所以听了这首歌呢就会稍微凉一点。除了这张专辑当中的凉啊凉以外，告诉你夏天来了，还有这首歌，凤飞飞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夏的季节》。凤飞飞所带来的歌声

好听的歌曲哦。当时呢有我飞上彩虹这个综艺节目啊，当时在社教馆的时候呢，刚好菲菲姐就出了这张专辑，完全不用去别的地方打歌，在自己的综艺节目打歌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几名，要往前进了，往本周第四名的歌，上周也是第四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郑怡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请跟我说专辑当中，这也是对，当时呢我就买了两张专辑，一张存钱买了梦驼铃，另外一张呢就是存钱买了这张专辑。这是郑怡所带来的请听我说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去吧我的爱。还记得是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吗？

歌词写得好棒，写对爱人的包容跟放手让对方去追梦的深情。如果你是如此跃跃欲试，去吧我的爱，是电影《小爸爸的天空》的主题曲，李志熙所主演的，1984年，李宗盛作词作曲，郑怡演唱。

好听的歌曲，小爸爸天空的电影的主题曲啊，李智熙所饰演的哦。好听的歌声跟大家分享，去吧我的爱，感觉有点点悲伤，对不对？好，接下来要前三名了，告诉大家前三名就是上个礼拜的前三名，每丁每当啊，都让后面的歌上不来，就这三位歌手到底是谁呢？第一位，哈哈，本周第三名，上周也是第三名，这是我们玉女偶像的之一啊，帮主之一，帮主不是应该只有一个吗？掌门人不是应该只有一个吗？但是真的很多啊，这是其中一位，让我们来恭喜林慧萍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走过岁月》，轻快的歌，林慧萍所带来的歌声，上周也是第三名哦，《走过岁月》。

恭喜慧萍姐走过岁月，上周第三名，本周第三名。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欢迎祖祖，欢迎金勇哥，欢迎王杰，欢迎建志哥，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哦，这首歌超级洗脑的，对不对？好听的歌曲，慧萍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走过岁月》。哎，今天让雷波网接兵在城市自由行北端 F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90.3 罗东广播电台还有 F104.3 C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是1984年的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十名的部分哦。哇，前三名已经要跟大家来揭晓，第三名就是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每次只要听到这首歌就很轻快，对不对？走过岁月，林慧萍。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也是第二名哦，是谁呢？就是黄莺莺，紫色的水晶浆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这首歌叫做《饮一个秋》。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是黄莺所带来的《饮一个秋》。哇，嘉音浪雷梦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1984年真的很多好歌耶，8月6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而且呢我们刚好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第一名到第30名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听得更仔细，对不对？好了，本周的冠军单曲，上周也是冠军单曲哦，以前大家都有给他一个绰号，是什么呢？就是蚱蜢，不是草蜢哦。因为他在舞台上总是跳来跳去的，还记得吗？来欣赏李树泉所带来这首歌《喜欢你》。

哇，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的蚱蜢，不是草蜢。上次我记得有跟我朋友聊天聊半天，他说：“哎，他说为什么蚱蜢是一个人，蚱蜢不是三个人吗？”我说：“哪有蚱蜢，哪有三个人？他是李树泉。”然后他说：“哦，我弄错了，我以为是草蜢，差很多，好不好？”都有一个猛字啦。来，接下来我们还有时间，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冠军单曲《喜欢你》，李树泉的另外一首歌叫做《给你》。1984年8月6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名到第3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接下来是金曲时间，请您期待。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

0: 配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1: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二十世纪初，美国费城浸信会教会门口有一个啼哭的小女孩，牧师看见了就上前问她说：“你怎么啦？”小女孩哽咽地说：“有太多小朋友，教室里没有位置了。”牧师看着这位小女孩衣衫破旧，不像其他小朋友都被父母装扮得干净整洁，牧师心想，主日学孩子多了，这个瘦弱的孩子就被挤出教室了。牧师牵起女孩小小的手，走进教室找了个位置，让小女孩坐下来上主日学。两年后，这位在贫民窟的小女孩因为生病而过世了。女孩的父母知道小女孩生前常常到这个教会上主日学，于是请了牧师来帮小女孩举行告别式。牧师抱起了小女孩，有东西从小女孩身上滑落，牧师捡起来是一个破旧的钱包，从里面抽出了一张字条，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写在上头，说这是要献给神的，要把小小教会建得大一点，让更多的小朋友能上主日学。钱包里头总共有5毫7分。看到小女孩的奉献，牧师忍不住大哭。后来这件事被写下来传了出去，有一个地主看到了，就决定将一块地以5毫7分的价钱卖给这个教会。如今这里成为一座可容纳3000人以上的教会，还有一栋主日学大楼以及一间医院。小女孩的5毫7分钱是那么的微薄，但她却成就了何等大的事。亲爱的朋友，只要是出于爱心的奉献，不论有多少，上帝都能将它化为无尽的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0: 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喽！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 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不论是拿着粉笔在黑板前谆谆教诲的父亲，或者是扛着锄头下田耕种的阿爸，不管是顶着太阳上工砌砖的老爸，又或者是提着公事包赶着开会的父亲，同样是辛苦工作，同样是值得尊敬，在他脸上深刻的纹路中透露了多年默默的牺牲奉献。父亲节到了，别忘了对你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说：“爸爸，我爱你。”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电台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

0: 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是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宜兰罗东，有我们隔周重播在 Love Radio FM90.3， 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了。那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哦，有时候你不在刚好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听节目的话也没有关系，节目精华区里面什么都有哦。那如果你是用笔电或是桌机的话呢，就上嘉音电台的网站，网站上呢也提供所有频道的线上收听，然后同样也有节目的精华区。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推荐，哇，暑假真的好热哈，大家就会往海边跑，对不对？那台湾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海边叫做北海岸。那基本上呢，文贤就是北海岸出生的人，我是在金山长大的哈，所以呢北海岸包含了什么，比如说像淡水也是北海岸，那再加上这个跨海大桥通车了嘛哈，所以那个淡水啦、三芝啊、石门啊、金山、万里啊、基隆，这些都算是北海岸，还有野柳啊，这些都算是北海岸啊。那很多人会去吃海鲜啊等等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讲北海岸的旅游攻略十大人气玩法，一次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好好的享受台湾的这个北海岸真的非常的美啊。那不只是人文，也有美食，然后也有运动活动的啊。所以呢不管你的性格怎么样，个性怎么样，其实你都可以好好的来玩一下哦。首先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好乐团的《岁月的海》，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来自好乐团《岁月的海》。好乐团呢，也是这几年我非常关注、非常喜欢的乐团之一哦。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呢，非常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风格，尤其是呢，那个像诗一般的歌词，我觉得对我而言哦，就是旋律当然很重要，但是歌词里面那个意涵、意境，然后还有他所陈述的内容，其实对我来说往往是更重要、更重要的哈，因为很直接的，你可以感受到他到底想要表达些什么。今天我们的青春打勾勾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北海岸。天气真的好热哦，然后好热的时候就会想要到海边玩。那北海岸其实有不止一种的玩法哈，有十大人气玩法要来跟你分享，不管是景点、美食、海景、咖啡，什么都可以一次玩个够哦哈。那当然，大部分一般人哈，我刚刚说了，北海岸大概有这个淡水啊、三芝、石门、金山、万里、基隆，还有野柳哈，那还有很多小的点啦哈。反正北海岸呢，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活动哈。那首先大家当然会想要去这个，最多最多会想要去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走访人气景点了哈。那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就是我的老家在金山老街上哈。金山老街那条街叫做金包里街，你看我真的知道吧。哦，那以前呢，就是生活的时候，生活的老街旁边就是瓦斯行哦，对面就是杂货店哈。但因为现在呢，大家都会去吃这个鸭肉哈，阿巴鹅。好，那个阿巴鹅呢，就是鸭肉嫂哈。那吃这个鸭肉嫂呢，他就把整条街呢几乎

都是租下来哈，甚至是买下来，然后呢大家就到那个街上呢去端，从他店里面端食物，自己到自己的桌上去吃哈，所以那个整条老街都在吃鸭肉，非常好吃，咸香咸香的哈，然后鸭肉的这个，然后他炒面也很好吃，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不吃鸭啦哈，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哦，这个知名的金包里街景点，那里面有什么呢？还有很有名的地瓜片，地瓜薯片哈，坚持它不是用炸的，它是用烘的哈，烘的，因为金山有很有名的地瓜嘛哈，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说哦，大概有什么著名的哈，所以金包里老街当然是我第一个可以跟大家介绍，还有很多很好吃的小吃，石莲花啊，然后也有这个一些文青的小店啦哈，大家都可以去逛，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在那条街上的文具店里面。小时候是可以买到鞭炮的，现在已经不行了哈。然后还有那种托康啊，各种小时候会玩的那种小玩具啊，托康你们听得懂吗？哈，就是有一个纸这样戳戳戳戳戳，然后戳开里面有号码，然后可以对号码的，对，然后有戳洞啊，托康就是戳洞的那种，里面有玩具啊，换绿豆糕啊等等的哈。所以金山老街很多人会去这种知名景点哈，人气景点。那像野柳就是有地质公园嘛，对不对？好，那个这个富贵角灯塔也是很棒啊，有些人会去白沙湾啊、浅水湾啊，哈。然后呢，还有什么知名景点？著名美术馆啊，哈，在金山的山上啊，著名美术馆啊、然后还有淡水老街也算北海岸了，因为我讲的金山老街怎么可以漏掉淡水老街呢？对不对？哈，那所以很多这种很厉害的景点哈，那其中一个今年从7月31号到8月23的每周六日会有一个北海潮与火，潮呢就是浪潮的潮哈，然后呢火呢就是火焰的火，北海潮与火呢在每周六日推出了探索金山的小旅行哈，你只要透过这个 Aquapass 的活动通呢完成报名，你就可以跟着专业导览来玩金山咯，有金山老街、金山温泉公园，然后特色的商圈哈，来了解金山的人文文化哈，这个是很棒的。另外一个很多人就想要大吃哇，那到底有什么好吃？北海岸有什么好吃？当然第一个就首推海鲜了哈，不讲你不知道，万里的三大蟹哈，花蟹、三点蟹还有石鲟都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我要推这个这个花蟹哈，不知道是花蟹还是三点蟹。有一种蟹它背上是有很像十字架的符号诶，我觉得超级厉害的齁。那金山有鸭肉，我刚刚说了嘛齁，石门有肉粽齁，肉粽齁，什么家什么家的肉粽，三只有茭白笋，其实金山也有，淡水有阿给，你看每一个都是代表性的食物，对不对？齁，所以这个代表性的食物呢，我觉得就是要尝一下尝一下齁。那像我因为海鲜过敏，但是我呢我还是做了一些研究齁。这个万里的渔民啊，他们是用传统的这种蟹笼的方式去诱捕，所以非常非常的新鲜哦，风味很浓郁，肉质也很鲜甜齁。那你可以到渔港去选购回家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在当地的海鲜餐厅然后就品尝现捞的万里蟹齁。所以那边呢很多这种三点蟹啊，香酥蟹啊，然后公的是没有蟹黄齁，但肉质紧实最好吃齁，那有些人也会推出不一样的食物啦齁，那所以这个蟹是大家很推很推的，海鲜是大家很推很推的，鼓励大家去北海岸千万不要错过咯。再来听一首歌吧，最近也在听卢广仲的这张专辑齁，伤心早餐店齁，虽然比较哀伤，但是还是好好听哦，一个人睡着，来自卢广仲的作品。

来自卢广仲的一个人睡着，卢广仲这张作品伤心早餐店真的非常的好听，跟大家来推荐哦。回到我们青春打勾勾节目的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我的故乡北海岸哈。北海岸呢有很多的乡镇是非常值得一逛的，那你来到海边怎么可以没有去欣赏海边的海岸美景呢哈。那我刚刚说了嘛，今年有这个金山区的这个北海潮与火哈，就会有这个很多的光影的特展啦哈。那其实你沿着这个海岸公路前进，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洁白的沙滩哈，然后跟这个湛蓝的海岸呢构成这个非常迷人的景色哈。那龟吼渔港啊、野柳东港啊，这种那边这条线连线叫做维纳斯海岸呢，也被叫做这全台湾最美海岸线之一哦。然后所以有些地方它是沿岸的，可是不一定要沙滩才好看啊，你知道沿岸也很美哈。那所以有沿岸跟沙岸都有哈。那这个海边还有野柳地质公园啊，然后还有天然相框骆驼峰哈，这种沙岩碉堡哈等等的哈。那7月31号刚过的哈，这个有英国达人秀的杨立威领军演出的活动哈，然后呢还有这个火舞团哈，就是接下来的北海潮与火，有这个火

偶团呢会在中角齁丁港啊齁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齁带来震撼的火舞表演哦。对，没错，等一下等会就跟大家讲到冲浪也是很多人喜欢去的。然后还有啊，还有夜幕声流夜幕流声电音趴啊齁、哦、所以呢你可以上网去搜寻这个北海潮与火，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齁、哦。那这个早上九点呢还有中角国际冲浪基地那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大家还可以上网去搜寻去看一看齁、哦。所以你可以选一个两天一夜呢好好的到金山。然后呢你可以金山待一天然后睡一下，然后隔天早上再去，比如说从淡水回到台北啦，或者从野柳这边回到台北，或基隆也有非常多好吃又好玩的齁。所以北海岸真的是很不错，你说是不是齁？那第四个齁，刚刚那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品味地方的历史文化，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齁。比如说像淡水就是非常有人文气质的地方，对不对齁？那淡水比如说这个淡水渔文影像馆里面就保留了非常多当地的黑白老照片哦，让这个摄影爱好者呢可以追逐日落的这种取景圣地哈、哦。很多人喜欢去淡水拍淡水的夕阳，对不对？这就是人文，这就是历史文化了哈、哦。然后呢北海岸其实不止淡水啦哈、哦，这种特色渔村也很多啊。我刚刚讲到这个中角啦、哦、然后像我小时候最有名的港就是黄港，硫磺的磺，好、哦，那边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然后你去忽然会有一个味道，渔港就是有个传统鱼味哈，他、哦、会告诉你新鲜的鱼没有味，没有臭味哈、哦，是坏掉的鱼才会有味道哈、哦，所以呢，这渔港啊，不管是那种街道啊，居民生活的点滴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哦。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人文气质，那我觉得金山呐、啊、石门呐、啊。然后淡水老街其实都有他们的人文故事啦哈。那尤其现在你看我们说的这个淡江大桥的完工了哈，所以你就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人文的厉害哈。然后呢甚至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去淡水干嘛，寄明信片，对不对哈，去海边寄明信片回到台北哈，感觉也非常非常的温馨，对不对齁？所以这种品味地方历史文化也是很多人的选择。你还知道在北海岸有哪些历史文化吗？就像文贤住在这个金山老街上啊、哦、那我小时候的文化呢就是在那里生活嘛。那我们以前会去一个地方叫做翡翠湾齁、哦、现在好像不是翡翠湾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也是个太平洋会馆还是什么的。那翡翠湾就是一个海边，然后可以去那边玩玩水。另外一个非常厉害的，往比较山上的地方叫达乐花园。达乐花园里面有一只海盗船，然后也是玩水的。我觉得那才是台湾最早的水乐园吧。至少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有了，也40年了哈。达乐花园也超级好玩，它的 logo 是一个太阳的头哈。所以呢我也很喜欢去达乐花园玩。哈，不知道大家讲这些你们有没有印象呢？以前金山北海岸啊野柳都是非常非常好玩的。野柳的海洋公园不止地质公园，海洋公园也是非常好玩的，非常富有文化的哦。好，我们再次休息一下。哇，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小时候过得非常非常丰富哦。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 Thank you。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北海岸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听起来就超级好玩，对不对？如果你都还没有去过北海岸，如果你很久没去北海岸了，像淡水、石门、金山、野柳，哇，基隆这些很棒很棒的地方呢，都鼓励你可以去走一走。还有三支，接下来我要来讲的三支就是很多这个地方了，就是第五名，很多人会去做北海岸做什么呢？就是寻访特色的咖啡厅啊。很多人说呢，这个北海岸的风光呢，就是会吸引很多的风格特异的咖啡厅在此住这个落脚。为什么？我这次去花东也是好多海岸咖啡厅哦。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想要远离都市吧，然后想要慢生活slow life， 对不对？所以北海岸也有一样的效果，甚至有人把北海岸称为北边的小垦丁就是有点像北边的这种垦丁海岸所以这种感受呢其实很不错。那很多的都会做这种纯白的建筑啦然后或是充满异国风情的老宅改造等等的特色空间那其实之前也有介绍过一些咖啡厅但是呢像北海岸的咖啡厅呢大家都很喜欢，就是因为不用走海远，就是不用走很远就可以边看海边喝咖啡了那比如说像贪心咖啡馆这种老屋渔村老屋改建的贪心咖啡馆，它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个金山的黄港的渔港的巷弄中隐秘的气氛呢，可是会有一种老家的风格嘛，对不对还有金山还有一家叫做金山跳石没有名字的咖啡馆名字很长但是如果你想看海随时都可以去那其实就是用一个冲浪板写的咖啡对，那你就可以去了Valley Sugar 也是这个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巴厘岛的氛围这个是就是在三支了，所以三支有好几间三支有好几间，那金山也有很多这个 QB Days 靠北边过日子我不要讲得太快免得大家误会了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金山因为呢产这个地瓜嘛，很多人在金山种地瓜那所以很多的咖啡厅或者是有几间咖啡厅呢就会特别用地瓜烤布雷地瓜的这个披萨地瓜的餐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比如说在金山福德街14号就有一个福德生活这个名字虽然听起来很像异教但是呢其实东西非常好吃对不对然后像这个很多人喜欢去老梅绿石槽对不对，那就是在石门了，石门那边有一些咖啡厅像这个海湾绿洲啦公鸡咖啡，这个太有名了吧三只的公鸡咖啡还有我们在海边也是在三只，所以三只那边有一串非常厉害的咖啡厅所以海边造咖你不会不知道吧也是在三支浅水湾这边所以三支浅水湾这边呢超级多咖啡厅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呢赶快去走一走，你北海岸的行程吃东西就不用担心了那另外一个呢大家也很喜欢去的就是那种潮间带探索地质生态，那这边就有两个地方了这个石门的拱桥石门洞啊，你就可以去看看啦，因为这种是海石的景观，就是海浪一直打然后石头就凹一个洞或者是野柳的地质公园，对不对野柳的地质公园也是非常值得去的，俊介女王头嘛，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真的就不行了，那女王头那边其实都会有一些的特色的这种光影展在夏天的时候，所以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这就是大自然的杰作我觉得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威力那像 金山，我记得金山也有诶、欸、什么烛台雨啊，双狮雨啊，就是两只看起来很像一只狮子的，好、哦、像野柳也是很多这种齁、哦、每一个军舰岩齁、哦、就是那些石头被侵蚀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帮它取名字，对不对齁、哦、像那像之前的龟山岛不是就有点长相就被破坏了嘛齁、哦、因为这个地震啦，海啸台风啦等等的齁、哦，所以这就是一堂寓教于乐的自然生态课哈，所以爸爸妈妈如果可以的话呢，千万不要放弃这件事情啊，鼓励你带着孩子呢去看看这个环境呢是十分不错的哦。诶，来听一首适合的歌曲，也是我超级超级喜欢，我从以前就很喜欢哈 ，Olivia 的《海枯石烂》，浪漫的歌曲哦。

海枯石烂 Olivia 的作品，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北海岸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哦，鼓励大家可以真的趁着暑假可以带着孩子去走一走哈。第七种玩法是步道健行亲近自然哦，当然我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知道台湾全台湾我们的自行车步道，其实自行车道其实是已经可以环台了，就是已经有圈成一圈了哈。所以如果你喜欢骑自行车的话，其实全台可以环岛骑自行车，已经规划的非常好了。那当然北海也有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步道哈，用走的，像这个新北的石门哈，就有这个灵山鼻自行车道，还有地质生态步道哈，所以你就可以在那边走啊走啊走啊哈。那这个很多北海岸超多条的哈，那为什么要特别讲灵山鼻步道？因为讲了你就会跑去，不是，因为已经有人先跑去了。这个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哈，这个周杰伦跟桂纶镁回家的那条路就是这一条路，你知道他们整个都是在淡江中学拍摄的，好，那就是周杰伦的母校了哈。那他的那个阁楼的钢琴啊等等是在那个淡江中学里面拍，然后他的回家的路就是在淡水，然后就是在这个石门区的灵山鼻步道上面拍哈，所以风景真的非常的美。如果你懂拍的话呢，你应该可以找到同样的角度哈，把这个步道拍下来哈。然后呢，你也可以在这个灵山鼻旁边还有一个渔港哈，然后会经过枫林石啊、藻礁海岸啊等等啊哈，所以呢其实非常非常好走。那金山我知道也有步道，那淡水更不用讲了哈，大家都很熟悉。野柳的这个地质公园也是一个步道哈，然后在基隆的这个潮间公园，对不对？然后和平岛，你看其实北海岸你可以玩好几天呢哈，每天都可以照不同的人文风景去走一走哦，所以步道其实是还蛮重要的哈。那当然你走一走，你就可以到海边去坐一下放松一下哈，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参加节庆的特色活动。我刚刚说的北海岸就是会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不管是光影秀啊、烟火秀啊哈，像淡水渔人码头其实

每年夏天也都会有仲夏缤纷乐哈，这个就是非常不能错过淡水一年一度的活动哈，每年都有非常多的游客来朝圣。那2025年其实它有一个码头印象的主题哈，用淡水的蓝色啊、浅柠檬黄色等等啊，然后还有这种他们的烟火呢，就是这种烹草型、狭草型，还有石雨型，好，或者是蓝色弧形的烟火啊，把它做得很像什么造啊？做得很像海浪的一样哈，做得很像海浪的风格，让你觉得哇，这就是淡水哈。所以这种浪花翻涌的意象呢，其实就大家都很喜欢，就觉得淡水巴黎的夜空哈，非常的美丽。那我有点不敢想象今年啦齁，因为今年2026年呢，加上这个跨海大桥已经开通了嘛齁，所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子，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更多的人齁。那今年这个仲夏缤纷乐呢，是8月9号、16号、23号晚间8点在淡水渔人码头登场，连续三周有不同主题的烟火秀哦。第一周呢是海港幕下金蓝银紫蓝色哈，搭配这种椰树的感觉哈。那接下来还有七夕连星哈，因为是七夕要到了，用银河星形还有心愿花火，最后压轴是世界之夜哈，彩虹牡丹哈，然后追逐蛋哈啊，然后多层次的这种磅礴的视觉震撼。好，每一场烟火秀呢都有十几分钟，所以如果你喜欢，千万汤错过了，知道吗哈？所以那个不管是淡江大桥的夜景啊、灯光音乐啊，还有渔人码头的烟火啊，然后呢，其实我以前就常从士林那边就开始骑脚踏车骑到淡水，然后再玩一玩，然后再从淡水骑回来，这样刚好一整天的行程非常的丰富，我也很喜欢齁。然后不管人文啊、美食啊各样，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台北的腹地耶齁，就是但不能说台北腹地啊，这样会被讲话齁，因为新北市嘛齁，因为北海岸都是新北市，就是你可以享受到这个非常美好的，你就是都市这么忙碌的生活之余，然后你可以到海边去走一走，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能够有这么好的北海岸，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上帝齁，就像我刚听的那首歌 Thank you 一样齁，对不对？好，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戴佩妮，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右脸。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节目进行到尾声了，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诶，你到底可以在北海岸做些什么。你看到哦，有人文的，有自然景观的，有运动有活动的，然后有这种美食的，对不对？好，地质的，好，真的是你可以跟我们的好邻居好朋友一起生活的感受啊。第九个你可以在这个北海岸做的事情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很厉害的挑战水上活动了齁。那这个挑战水上活动呢，你可以这个有在浅水湾、白沙湾还有中角湾齁，这个都是人气戏水的圣地了齁。那你当然可以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玩法齁，因为有些有点难度，比如说像 SUP 的立桨划桨啊齁，立式划桨啦齁，独木舟啦，或是冲浪等等，也有潜水的活动哦，可以探索海底世界。诶，我真的潜水过一次之后我真的爱上诶。我觉得，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时间，常常去真的要去考一个执照是什么。可是我真的对上帝产生非常大的那种敬畏，就是我看不见的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当你抬头看起来，就是你浮上来之后，然后你看到海面上就是平静啊，然后就是天空。可是当你潜下去之后，哇哦，你会觉得就是整个世界几乎是 upside down 的那种感觉，就是上下颠倒，就是整个。你会觉得那才是真的世界，然后你上面是空的，就是边边，你知道吗？你会觉得你的天空只是世界的边边，真正精彩是在这个海平面以下，然后那些鱼，然后热带鱼，然后各样的珊瑚，我觉得好厉害。我是在蓝屿去潜水的，我潜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是怎么样，就欲罢不能，我觉得好厉害哦，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齁。所以有机会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或者带着孩子去看看，现在都是非常的安全啦齁。所以呢先至少尝试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你看不见的世界竟然是如此的丰富齁。另外呢，北海岸中角湾其实就是网络上所说的冲浪天堂了齁。那它就是呈现一个半月形而且内凹的，所以那个这个地势呢，就让那个海浪非常的稳定在那个弯弯的里面嘛齁，然后浪头也很适中，所以一般的这种冲浪新手啊，或者一般大众想要学习的话呢，中角湾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旁边也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浪板的租借的地方啦。

然后呢还有课程哈，他会配一个教练给你，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你不会耶哈，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可以去尝试看看的。不过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评估自己身体的状况哈，因为冲浪其实是全身上下都要用到的运动哦，好，不只是只有脚而已哈，全身的平衡感啊各样的哈，然后安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我刚刚除了讲到这个烟火的盛会哈，有一个这个也有一些艺术展演活动齁、哦、来打造渔港的新风貌。比如说这个北海岸时尚艺术季啊齁、哦、也非常有特色。然后还有新北市的河海音乐季呢，有再多很多的这个原创的乐团接力的演出。23号也有民歌演唱会，是新北捷运公司啊，然后会带精彩的歌曲齁、哦、在淡水老街、八里老街、淡江道桥、渔人码头等等的齁、哦、这边都会有很多的活动，上网查好吗？问 AI 也可以，现在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呢。好，最后一个，哎，真的没讲到，可是很多人很喜欢去北海岸，当然现在是夏天啦，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热爱温泉的人是没有在计较冬天跟夏天，没有在管冬天跟夏天的啦，他们一样可以泡温泉齁。那北海岸就是有温泉哦齁，比如说金山黄港的公共浴池被称为黄金之汤，它真的是黄金色的齁，真的是黄金色的，有些人会觉得哎呦齁，所以硫磺的那种感觉齁。那万里也有很多海底温泉的资源齁，它就是矿物质非常丰富的那种齁，金色的齁。然后有露天的齁，也有景观汤屋齁，然后呢也可以选择这种一破二十齁，你可以常常起来就泡泡温泉齁。那比如说金山像我小时候就知道的，有总督温泉、木川海底温泉齁，然后公共浴池就我刚刚说的是免费的哦，免费的齁。然后呢最特别的是这个泉源涌出时是透明无色的，但是因为铁离子接触空气才会变成金褐色，所以才会叫做黄金之汤啦齁。所以呢你如果喜欢泡温泉的话，北海岸也可以哦。到底有什么是北海岸做不到的、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北海岸非常好玩的地方齁，包含了走访人气的景点、大吃美食哈，去海边一定要到海边去走一走哈，去海边看一看，还有历史文化的特色哈，像淡水红毛城啊等等的哈。然后呢还有特色咖啡厅，我今天也介绍了好几间哦，然后潮间带、地质、野柳啊、石门啊等等的，还有各个乡镇其实现在都有步道哈，或是骑自行车健行都可以亲近自然哦。然后有特色的活动哈，包含了我刚刚说的这个花火节啊、潮鱼海啊等等的哈，然后水上的活动一定要试一试，放松泡泡温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哦。我以上讲的这些你试过哪些呢？北海岸总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哦，所以鼓励大家的趁着天气还蛮热的，可以到北海岸去走一走，去欣赏一下上帝所创造美丽的海岸线吧。以上就是今天的青春打勾勾，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节目最后听这一首 Acoustify 告五人的爱在夏天。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进到彼得后书第二章，这一章的核心很清楚，就是在谈假教师。但彼得写这一段不是为了做神学辩论，也不是单纯纠正错误观念，而是在保护一群已经开始受到影响的信徒。很多时候问题不在外面的逼迫，而是在教会里面，信仰开始出现偏差的时候。我们先看第一节，彼得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这一句话很重要，他用的是必有，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发生，而且不是在外面，是在你们中间。这表示问题不是遥远的，而是会出在群体的内部。而且他说，这些人会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在这里的重点是在于私自引进，不是公开对抗，而是慢慢渗透。这些教导不会一开始让人觉得错，反而会让人觉得合理，甚至觉得比较轻松。信仰的标准在不知不觉中被降低，人不需要真正面对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觉得自己在跟随神。彼得进一步指出，他们甚至连买他们的主都不承认。这个买他们的主，就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核心，基督买赎了我们。这不是表面上否认信仰，而是他们的教导让人不再以主为中心。信仰还在形式上存在，但实质上已经偏离。当人不再需要顺服主，也不再需要改变生命，这其实就是在否认主的权柄。有一天我在整理查经笔记时，自己突然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没想到我们家5岁的小孩竟然立刻回答，认识耶稣。我当场愣了一下，心里想，这个小子回答得真好，看来主日学没有白上。其实教会所有的事工和策略，包括宣教策略，最终都应该要回到一件事，让人认识耶稣，信靠耶稣。查经班不是为了知道更多的希腊文，也不是为了累积更多的神学知识，而是透过圣经更深地认识那位救赎我们的基督，并看见他如何在我们生命中真实地显现。甚至连传福音也是如此，重点不只是在人数的增加，而是要让人真正认识耶稣。而且不只是慕道友会认识主，连参与服事的同工也会在传福音的过程里更真实的认识耶稣，经历主的同在。我一直在跑幸福小组，我很深的感受是，幸福小组除了带人信主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会兴起一群真正经历主的同工。因为当我们开始传福音，就会发现自己必须更认识耶稣，才能告诉别人信耶稣到底有多好。我们也必须更

教会真正的中心与最终的目标。任何只强调人数、财务、事工成长的复兴，其实都很危险。因为当复兴本身变成目标，昌盛很容易就取代我们对神的专注。到最后，我们可能忙着做很多属灵的事，却慢慢失去了对主最单纯的渴望，也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别的东西迷惑。所以第二节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行为。这里提醒我们，假教师之所以危险，不只是因为内容错误，而是因为有吸引力，很荣美，会有很多人跟随，有舞台的灯光和魅力。因为这样的教导提供了一种看起来更容易的路，让人可以维持信仰的外表，同时又不需要承担改变的代价。第三节更进一步揭露动机，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话在你们身上取利。这里把问题说得很直接，这不是只有观念的错误，而是动机的问题。他们利用信仰达到自己的利益，所谓捏造的话不完全是虚假，而是混着真理的外表，使人难以分辨。信仰被变成一种工具，来满足人的需要，吸引人的眼光，而不是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讲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神是掌权的，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彼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带我们看三个历史的例子，让我们理解神的作为。第四节提到，神没有宽容犯罪的天使，把他们交在黑暗中，等候审判。这说明即使是天使，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也不会忽略。第五节提到挪亚的时代，当时整个时代不敬虔，神让洪水临到那个时代，但同时保守了传义道的挪亚。第六节到第八节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神审判了那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却搭救了罗德。这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第一，神会审判罪恶，他没有放任不管。第二，神也会拯救属他的人。在同一个事件中，审判与拯救同时发生，这让我们看见神不是失控，也不是忽略，而是在他的时间中执行公义。特别是罗德的例子，彼得描述他是一个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并不是完全隔绝在罪恶之外，他住在那样的环境中，但他里面对罪仍有感觉，会为此忧伤，这成为他与那环境不同的地方。到了第九节，彼得做了一个总结，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这句话是这一段的关键，神知道谁是在近前中挣扎，也知道谁在不义中放纵，他的作为不是模糊，而是清楚的。这里的知道不只是资讯上的知道，而是带着判断与行动，他知道如何搭救，也知道如何保留审判。这给信徒一个很重要的确据，就是在混乱与真假难辨的情况中，神仍然掌权，他没有失去对局势的掌控。第十节上半补充了这些人的特征，就是随从肉身的情欲，怠慢主治的人。换句话说，他们的问题不是单一的教义错误，而是一整个生命方向的偏差。他们选择顺着自己的欲望生活，同时拒绝神的权柄，这样的生命自然也会发展出一套让人可以合理化这种生活的教导。整段经文的重点不只是让我们辨识假教师，而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信仰被扭曲时，往往不是完全否定。

而是调整成一个让人比较舒服的形式。人可以继续参与信仰生活，但不需要面对真正的改变。彼得在这里的提醒很实际，教会不只是面对外在的压力，更需要警觉内部的质变。错误不一定是明显的，有时候它看起来合理，甚至更符合人的期待，但问题在于它是否仍然以主为中心，是否仍然要求人对神有真实的回应。最后，我们可以用第九节做这段的收束。主知道，他知道谁在敬虔中持守，也知道谁在不义中偏离。这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松的句子，而是一个让人重新对齐的提醒。在这样的确据下，我们要问的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自己的信仰，是否仍在神的光中被调整，被更新。

接着我们进入彼得后书二章十节下半到二十二节。前面彼得已经提到假教师会偷偷混进教会，甚至让很多人跟随他们。现在这一段彼得更直接的描述这些假教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带来的是什么，最后又会走向什么结局。彼得不是先谈他们的神学系统，而是先说他们的生命状态，因为一个人的教导一定会反映出他们的生命。十节后半开始，彼得说他们胆大任性，意思是他们不是单纯软弱跌倒，而是根本

根本不想顺服，他们很敢讲，也很敢做，甚至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敬畏感。其实这种情况今天也很常见，有些人刚开始信主时很单纯，很愿意学习，但慢慢懂一些东西之后，就开始变成只有我懂，开始看不起教会，看不起属灵前辈，看不起传统信仰，好像别人都错，只有他最清醒。彼得说，这些人的问题不是不知道真理，而是不想让真理管理自己。所以后面提到，他们放纵情欲，以白昼宴乐为快乐，意思是他们不止犯罪，甚至连遮掩都不想遮掩了。我们这个时代很容易把放纵包装成自由，要做自己，不要压抑，人生只有一次。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好，但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完全跟着自己的欲望走，到最后真的会自由吗？其实不会的。一个脾气完全不受控制的人不自由，一个贪心停不下来的人不自由，一个沉迷手机、沉迷情绪、沉迷欲望的人也是不自由。因为沉迷停不下来、不受控就是一种捆绑。所以彼得提醒，假教师给人的不是真自由，而是一种看起来比较轻松的生活方式。接着彼得提到巴兰，巴兰其实不是不认识神，他知道神的意思，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贪爱利益。他想同时拥有属灵身份，又不想放掉金钱与好处，最后他整个方向就歪掉了。最有趣的是，在那段故事里，先知看不见神的使者，反而是驴子看见了。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当人里面被利益蒙蔽时，判断力真的会下降。明明已经累坏了，还不停工作；明明家庭快出问题了，还觉得我这么拼命，还不是为了家。旁边的人都看出问题，只有自己看不见。彼得提醒，当人不愿意顺服神时，欲望就会慢慢接管人生。十七节开始，彼得进一步说明，这些假教师带给人的是什么。他用了两个形容，无井的水和狂风吹逼的雾气。这两个形容都在讲一件事，看起来很多，其实里面是空的。井水本来是要给人口渴时使用的，但你咬了半天，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水。雾气看起来很大，可是一吹就散了。彼得的意思是，假教师最大的问题不一定是表面很邪恶，而是他们很有吸引力，他们很会讲，也很有魅力，每件事都很有方法，也很会包装。我不是说这样有问题，而是你会发现跟随他们到最后，人的生命没有真正被改变，因为改变生命的是主，不是人或方法。其实不只是过去，现在也有很多异端和假教师，甚至是挂着教会的邪教，也常常出现一些很类似的特征。如果我们遇到这些特征，记得要赶快跑。第一，财务不清，很多异端团体最后都很爱谈奉献金钱线上，但他们的账目不透明，钱流去哪里没有人知道，甚至把奉献与属灵程度直接画上等号。第二，控制能力很强，你只能加入不能离开，不能质疑，退出就等于背叛神。有些团体甚至会切断人的家庭朋友关系，让人只剩下这个群体可以依靠。第三，唯独教主，牧师讲的都是对的，领袖讲的都不能挑战。这种情形其实很危险，因为基督教信仰从来不是某个人永远不会错，而是所有的人都必须回到神的话语面前被检验。连彼得自己都曾经被保罗公开提醒过。最后点第四，性混乱。其实这是历史上很多异端最后都会出现的问题，因为当一个人开始觉得我有特殊启示，

高于一般标准，慢慢的就会开始合理化自己的欲望，甚至还会把淫乱包装成属灵自由或属灵法则。如果你察觉到这样的特征，真的不要犹豫，马上跑，能离多远就离多远。所以彼得今天讲的非常的现代，假的东西不一定长得很可怕，有时候它看起来很有能力，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但彼得提醒教会，一定要看最后结出的果子。一个真正属神的团体不一定完美，但一定会越来越敬畏神，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愿意活在光中。现在很多东西都在追求快速，我们要快速成功，快速翻转，快速成长，连信仰有时候也会变成这样。有人以为信耶稣就是立刻没有痛苦，没有挣扎，没有对付自己。但彼得前后书一直在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是在苦难中仍然跟随主，在不容易的环境里慢慢学习顺服。所以19节彼得说，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彼得在这里不是讨论抽象的自由，而是在直接责备这些假教师。他们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一直告诉人，不用那么辛苦，不用那么严格，不用一直悔改，好像信耶稣可以更轻松一点。他们用自由当包装，实际上却是放纵人的欲望。彼得说，这些人嘴巴上讲自由，但自己其实早就被败坏控制了，因为贪心、情欲、权力、虚荣最后都会反过来成为人的主人。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教导通常很受欢迎，因为人本来就喜欢听轻松的话，比起悔改、顺服、改变，人更容易接受开心就好。所以彼得才会这么严厉，因为假教师不是单纯自己跌倒，而是带着整个群体一起离开真理。接着进入20节，彼得语气变得更沉重，这一段的对象仍然是那些假教师。彼得不是忽然转去责备一般软弱跌倒的基督徒，而是在讲那些明明接触过真理，也知道基督的道路，甚至一度离开世上的污秽，但最后却选择回头，而且还带着别人一起回头。为什么？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比较舒服的路，不用对付罪，不用背十字架，不用顺服，不用改变，只要让自己开心、轻松、舒服就好了。而且不止这样走，还开始教别人，其实不用那么认真，神没有那么在意，不要活得那么辛苦。彼得说，这样的人结局比先前的更不好。彼得其实已经讲得很客气了，因为他的意思是，他们不是找到更高明的道路，而是重新掉回败坏里，而且会陷得更深。所以彼得用两个很强烈的画面，狗转过来吃自己吐的，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巴里打滚。这画面很恶心，但彼得是故意的。狗吐掉的本来就是让他不舒服消化不了的东西，好不容易吐出来，结果又回头吃下去。猪明明洗干净了，却要自己跑回泥巴里。彼得是在形容这些假教师，他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而是明明知道却故意回头，重新选择那条比较轻松、比较放纵、比较不用改变自己的路。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教人一起这样走，所以彼得才会讲得这么重。因为假的教导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是他看起来邪恶，而是他常常看起来很舒服，舒服到你不用悔改，舒服到你不用挣扎，舒服到你可以保留原本的样子。但彼得提醒教会，那条看起来比较轻松的路，最后不会把人带向生命，只会把人

0: 人慢慢带回败坏里。
1: 所以彼得整个第二章真正想提醒教会的是，不要因为一条路比较轻松就以为那是对的。有些路一开始很舒服，但最后会把人带向空虚与败坏。而神的道路有时不容易，甚至需要我们改变，对付自己，学习顺服。但那条路才是真正带向生命的路。今天我们也要再次问自己，我追求的是一个轻松的信仰，还是一个真实跟随主的生命？愿主帮助我们，不只是听见真理，也愿意一直活在真理里面。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

0: 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智慧聪明的灵，耶和华的灵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这是真智慧、真聪明的灵。我们可以从耶稣的一生，无论是教导、传道，面对仇敌的挑战，处处我们都看见他充满这样的智慧和聪明。在旧约圣经中，我们也看到那些被神使用的领袖，也都是被智慧聪明的灵所充满，包含祭司亚伦做圣衣，会幕有巧师做巧工的比撒列、亚和利亚伯，摩西和约书亚的治理智慧与聪明不是天生的，更不是单单人的努力与操练。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耶和华吩咐摩西所行的。从申命记34:9可以清楚看见，是透过按手带来智慧的灵的充满。初代教会的使徒执事本来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透过圣灵充满，都变成智慧充足的领袖。我是个很平凡的人，大部分属灵的事我不是先知先觉，甚至不是后知后觉，常常是错知错觉，但是透过圣灵的开启教导，能够领受智慧聪明不断的提升。亲爱的渴慕建造教会国度事工的家人，神乐意把智慧聪明的灵赏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委身羡慕善功，又愿意谦卑渴慕倚靠圣灵。你渴望成为智慧之子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其实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两种鸟是心灵之歌的最美写照，一种是云雀，它一大早起来就用音乐向太阳问安，它整个身体似乎都投入在歌唱中。另一种鸟是夜莺，这种暗色的小鸟总是躲在树丛中，而且在白天都不太鸣叫歌唱，但是一旦夜晚来临，它却唱出美妙轻柔又动人的夜歌。属灵的领域就像自然界所呈现的一样，白天歌唱的多过于夜晚歌唱的，但是我们在黑暗中歌唱却最能够荣耀上帝。当每件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当身体健康，当家庭和乐，当有份很好的工作时，赞美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当试炼来临时，情况会如何呢？当失去健康，失去钱财，关系破裂，或遭受悲惨的打击时，我们真正的信心就面临考验了。只有那些全心全意交托给基督的人，才能在夜间歌唱。我所见过的一些最美善的基督徒，都是在病床上或轮椅中耐心承受痛苦的人。他们就是一群学会在黑暗中歌唱的人。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在录音室要邀请到一位哇，非常帅，而且非常年轻啊，而且非常非常有才华，刚刚才从纽约哇，这个非常棒的学校念完书回来，而且带来他在纽约录制的全新专辑，要跟台湾的听众朋友见面跟分享啊！让我们掌声欢迎季安耶！ Yeah！
1: 大家好，谢谢谢谢。
0: 好，因为我没有那个罐头掌声，所以要自己拍。All right， 季安哦，这个大家可能如果年纪大一点听到，可能会以为是那个这个小叮当里面的角色哦，不是哦，这个季是不同的季哦，这个季是纪律的纪，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啊？
1: 我就是我的名字是纪安，那是我妈妈取的名字。
0: 妈妈取的名字，纪是记录的纪，
1: 纪念的纪，
0: 纪念的纪，
1: 我说是纪念的纪跟平安的安，
0: 平安的安。OK，OK。你的妈妈是台湾人，
1: 是，
0: 然后爸爸是
1: 荷兰人，
0: 荷兰人、嗯。哇，所以是很久以前就来荷兰，来台湾。你是说？
1: 对啊，他23岁，就是1986年就搬来台湾。
0: 哇、
1: wow, 哦，对对对，
0: 太厉害了！那在台湾遇到你吗？
1: 对，没错。
0: 哇、wow, ，然后你妈就爱上他，然后就生下你。
1: 没错，我也有一个姐姐，
0: 我还有一个姐姐。OK，OK，OK。那姐姐有玩乐器吗？
1: 有，可是她的职业是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金融的、啊、
0: OK
1: 的
0: OK
1: 对对对。
0: 好，季安的主要的弹的乐器是什么？
1: 低音大提琴，
0: 就是 upright
1: bass
0: double bass。 一开始就选这项吗？
1: 其实不是，我小学的时候是开始拉小提琴。
0: 哦，先从 violin 开始，古典小提琴。
1: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0: 那大概到几岁的时候开始想要玩 jazz， 想要玩 double bass？
1: 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就是国中的时候、
0: 嗯、
1: 我跟一些朋友就是突然的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开始玩 band、
0: 哦、
1: 那我本来是想学吉他，
0: 电吉他，
1: 可是对啊，可是 我的朋友就是之间已经有两位是吉他手了
0: OK，
1: 那还没有贝斯手，所以他们就说哦 Julian 你赶快去学一下贝斯啊，应该不会太难。所以我就开始自学电贝斯
0: OK，
1: 然后从就是开始听一些比较不同的音乐啦，摇滚啊、
0: wow.
1: ，funk 啊，然后从 funk 就是到就接去爵士，
0: 哇、
1: wow. ，就开始爱上爵士，
0: 太酷太酷了哈 ！Julian 刚刚从纽约回来，带来他的在纽约录制的非常精彩的专辑啊，我们等一下来再来介绍这张专辑的录制的过程，跟他在求学的一些经历啊，我们先来听专辑好了，听一听，你一定会听到对他更有兴趣。我们介绍哪一首曲子给大家？
1: 第一首曲子是叫 Matsu's Mood， 就马祖心。
0: 马祖心，
1: 对，是我自己的创作。

0: 哇，非常精彩的曲子啊！你刚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季安啊 ，Julian， 他从纽约带回来他的作品啊，叫《马祖行》。
1: 是，
0: 哇，你是一个爸爸是荷兰人，然后在台湾长大，中间还有几年在上海住过，然后到纽约念书，怎么会写《马祖行》啊？
1: 我就觉得就是我想在我的专辑里面有一些就是台湾的味道。
0: 哇，太棒了，感谢你。
1: 然后就是我这个旋律就是感觉是蛮说
0: 亚洲的
1: 有人，对对对，可是也有混了一些就是 Afro-Cuban 还有一些swing 的一些东西。

0: 东西，就是代表我，在我生活里就是住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影响，然后就是把它全部集中在一张专辑里面。
1: 其实这就是 Jazz 嘛。
0: 没错没错，
1: 爵士音乐其实就是不同的文化最后冲击出来的东西，
0: 是
1: 它也不是完全是非洲黑人的，也完全不是白人美国白人的，其实是历史上很多很多的时间点融合在一起，其实就你的身上就很 jazz。
0: 没错没错。对啊，就是
1: 那你在当初这张专辑的，我看你到里面的乐手很厉害，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找了哪些人一块来录制。
0: 那我首先是我有三位，就是我的好朋友，钢琴手 Eric Stern，
1: 就当你在美国的同学，
0: 对对对，
1: 你们都是哪一个学校的？
0: 哦，我们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
1: 哇，这在以爵士来说，我真的是哇，几乎是最好的地方的。
0: 是啊，是啊，
1: 对啊，啊，所以你的同学一定都超强，
0: 是他们非常强，然后他们还比我就是更年轻，
1: 哇，还更年轻，
0: 对啊，对啊，钢琴手Eric Stern， 然后 Willie Bowman。他其实他没有去音乐学院，他是纽约出生的，所以在那边长大。
1: Okay.
0: 然后他就是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打鼓，
1: okay.
0: 然后就是跟已经在 you know Jazz at Lincoln Center，
1: 哇 ，no way，
0: Dizzy， 他跟就是所有现在就是爵士的大师一起打，他很厉害，他才23岁，
1: 哇，才23岁在纽约就已经那么活跃了，
0: 是，
1: 太厉害了，这个一定将来慢慢在杂志上在哪里都看得到，
0: 哦，一定会，
1: 一定会，一定会。
0: 然后另外一位是就是我就是特别来宾，在我第八首里面叫 June Cavlin，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
1: ，OK，
0: 然后也是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同学，
1: 同学，
0: 对。对
1: 哇哦！既然聊到有歌手，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曲子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这首曲子叫做什么
0: ？Street of Dreams， 是一个就是爵士经典曲。
1: 那连歌词也是你的创作吗？
0: 哦，不是不是，这歌词是原本的歌词，
1: 这等于是一个 jazz standard。
0: jazz standard，
1: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 Street of Dreams。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在现场邀请到非常棒的贝斯手季安，他是一位荷兰跟台湾的混血，爸爸是荷兰人 right？然后妈妈是台湾人，然后在台湾长大，中间有几年去了上海读书又回来。那他本来是学小提琴，后来开始接触了，为了组团开始接触电贝斯。其实你刚聊到团里头大家都弹吉他，所以叫你去弹贝斯。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小时候也做过一样的事。我

0: 叫别人去弹 bass， 我们需要、
1: 啊、
0: we need bass player， 你不要再弹 guitar 了，去弹 bass。 好，大家好像同很多 bass 手都是这个故事。
1: 对啊，没错、
0: 啊、对啊，真的是这样子。那你怎么会慢慢从玩本来是想玩团的，甚至可能是 pop 一点，对不对，然后电 bass， 然后慢慢转到 jazz， 甚至这么 focus 到这么喜欢到要去美国追求这个爵士乐？
1: 其实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开始玩电 bass 的时候，
0: 嗯，
1: 我爸是已经非常喜欢听爵士乐，
0: 嗯，
1: 所以就是有一天我在沙发上，然后就是在那边我也不知道耍废，然后我爸就突然就是过来，然后播了一个就是 live DVD 的 concert 的影片、
0: 嗯、
1: 然后好像是 Oscar Peterson 的一个 live DVD、
0: 哦 okay、
1: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就是开始听了，就开始觉得我其实是很喜欢这种音乐，
0: yes,
1: 然后想要比较了解、
0: 嗯，
1: 然后懂他们是在做什么。因为爵士的和弦跟pop 的和弦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嗯、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深度可能是就是会比较多的深度，
0: 对，对
1: 比较复杂，
0: 没错，
1: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想要多了解、
0: 嗯，
1: 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研究爵士，然后。听比较多爵士，尤其是 Oscar Peterson、
0: oh, okay.
1: 他是我最喜欢的钢琴手、
0: wow, Oscar Peterson 超强的，他技术又好，
1: 对啊，然后从 那时候就是用电 bass 弹爵士，可是那个
0: 你有用电 bass 去弹他的钢琴句子吗？
1: 哦、oh,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开始玩一下，就是看 chord 啊、
0: oh, 找到跟他伴奏这样子、
1: 啊、对对对，可是就发现那个 tone 就不一样、
0: 嗯不一样，
1: 你需要弹那个 upright bass， 然后那时候我家也没有 upright bass、
0: 嗯、
1: 所以我在学校其实有一个 big band， 所以我就参加 big band、
0: 哦、哪一个学校在当时、
1: 台北美国学校，
0: 哦，在美国学校
1: 国际学校
0: OK OK
1: 对对对，所以我在那边弹电 bass， 然后他们 big band 也有一个double bass， 所以我在、
0: 嗯、
1: 我高中的时候我会常常就是吃饭的时间啊，偷偷去练一下琴啊。可是我也没有老师，所以就是在那边自己摸、
0: 啊哦、自
1: 己
0: 摸自己
1: 玩，然后就是听 CD、看影片来自学。
0: 哇，那你很有天分呢。
1: 还对，还行。
0: 后来有找老师吗？
1: 其实我到音乐学院前都没有老师。
0: 你到美国念书之前都没有找过老师？
1: 其实因为我是先到荷兰去念书，念 double bass、
0: oh, okay.
1: 在阿姆斯特丹的
0: 阿姆斯特丹念书，哦、oh, OK， 等于到大学之前都没有找过老师，
1: 对，我没有老师。
0: My God， 那真的很天才耶。那连看谱啊这些乐理这方面都是自己摸索，
1: 对，就是自己学的。
0: Wow， like YouTube，
1: yeah， YouTube， or just having good ears， 我、
0: wow.
1: 我耳朵是蛮，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另外一个世代啊。我们小时候。不要说连 internet 都没有，我们连一个 book 都买不到， CD 就这样，
1: 对啊，
0: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算有 CD 也不晓得他们在干嘛，也看不到画面什么的。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的音乐家，他们真的都是就看 YouTube 学起来的，
1: 对啊，
0: 所以我其实蛮好的，我觉得包括 YouTube 现在还可以 slow down 放慢什么的，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YouTube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工具了，而且很多东西你过去根本看不到、听不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网络上现在都有人在聊，很多人愿意分享、
1: 啊，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地方，太酷了哇！那所以我们就来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好不好？
1: 好，
0: 这里面有没有哪首歌是你最先写的？
1: 最先写的应该是第三首吧，
0: 第三首叫做
1: 这是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这是我的创作，这是。其实是一份作业
0: 学校的作业
1: 学校的作业，然后就是写完的时候就感觉诶其实蛮好听的、
0: uh-huh.
1: 所以就是继续
0: 哪一堂课的作业，乐理课还是
1: 是叫诶就是 jazz composition、
0: 哦、爵士作曲，
1: 就是把一个古典的创作，然后猜它的一些、怎么说
0: 元素
1: yeah， 然后一些和弦、
0: 嗯、
1: 然后从那些和弦就自己
0: 创新的哇、wow、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叫做
1: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0: 哇，这个好轻快的曲子啊，而且这高音萨斯风跟钢琴的互动实在太帅了。刚这曲子叫做
1: Party in Olinda。
0: 什么叫 Party in OlindaOlinda 是个地方吗？
1: 是Olinda 是一个在巴西的都市。
0: 哦，巴西的城市。
1: 对对对。
0: 难怪有这种拉丁的氛围。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帅。你什么灵感下？你有跑去玩吗？
1: 没有没有，这首其实是一位叫 Toninho Horta 的创作。哦、Toninho Horta 是一位巴西的吉他手跟歌手。
0: OK， 你等于是把曲重新编辑、重新表演。
1: 是，他我有见，就是跟他见面过，然后看他的演出，然后就觉得他的创作特别喜欢，
0: 很好听哎、欸，非常真的有那种派对的感觉。
1: 是，
0: 我以为你跑去巴西派对，
1: 没有没有，
0: 很开心之后写的歌，像那个电影那种 Hangover 一样。
1: 对，将来一定要去。巴西。
0: 对，我很多朋友去过巴西之后回来都跟我说，那真的 change their life，
1: 对对对，
0: 改变他们的人生的想法。我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虽然这辈子吹了很多 bossa nova 这些上巴的曲，但都没有机会去，应该有机会要去看一下。而且刚在这个学之前，我们听了他的学校作业叫做
1: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0: 那我们来聊一聊，你在曼哈顿念书，你是说你先到了阿姆斯特丹，
1: 嗯，
0: 那你从自学到进到学校学习，你觉得跟你的想象一样吗？
1: 你说就是
0: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学校哇教的东西刚好是你要的吗？还是说哇怎么跟我自学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其实我觉得我在学校没有真的特别学了很，就是跟老师啊、嗯、没有学到很多东西。
0: 你是说阿姆斯特丹还是主 Manhattan？
1: 我觉得就是学校 in general。我觉得音乐学院就是我学到最多的东西是跟其他的人一起 play， 一起玩。
0: 其实你这样讲，我非常非常认同。我常常跟我学生或同学朋友在分享我去 Berkeley 的经验。我现在常常回想学校教我的是 kind of little， 因为学校教的、yeah. 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一个艺术，艺术这种东西是一个美学，美学你很难像别的学科一样把它变成一个一二三四的东西。我今天就照这个教你，第一堂第二堂第二堂课教完之后你就会变成艺术家。 No， it's not like that。 但是像我去的是 Berkeley 的环境很 amazing， 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在的地方，天天都在Jam 的地方。
1: 对啊，
0: 每个学期有400个 ensemble、
1: yeah，
0: 然后全校有3000个学生。曼哈顿有多少人？曼哈顿
1: 其实我 这个不知道。
0: 但是天天都有音乐会，到处都有 Jam session。 我想而且不要说曼哈顿，纽约就这个就是一个
1: 没错
0: 随时都可以玩的地方。
1: 对啊，
0: 那 how about 阿姆斯特丹？
1: 其实也是阿姆斯特丹、
0: 真的
1: 哦、那个学校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就是天天都有就是自己的 session， private session、
0: wow、
1: 就是 you know 租一个教室，然后在那边玩几个小时。
0: 对对

0: 对对，我们在 Berkeley
1: 后来就是租另外一个教室，然后再有一个 session， 就是跟不同的人，
0: 跟不同人，
1: 所以就是天天是在跟不同的人一起玩，然后有时候也会有演出啊，所以其实这是最大的，就是让我学习。
0: 你们现在还会有这个 term 叫 Jam Monster 吗？
1: Jam Monster，
0: 对，
1: 没有。
0: Because in Berkeley, people, my friend called me Jam Monster.
1: Jam Monster.
0: I try to jam every day. 对，我们刚刚就在聊到，在学校里头，前同我的同学都叫我，我们在爵士乐叫 Jam Session 嘛，就是找大家一块，就是不见得有一个主题，但就大家一块玩，叫 Jam， 啊，就是果酱那个字，然后我们都叫我Jam Monster， 这个爱玩爱 Jam 的怪兽。
1: 是。
0: 不过这样听你聊真的很开心诶。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比说去曼哈顿跟你当初去阿姆斯特丹，你觉得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欧洲跟美国？
1: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区别是，因为我那就是年龄那时候是不一样，就是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是19岁，然后我去
0: 19岁，
1: 对，我去纽约的时候已经24岁了，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多时间就是可以跟其他的人玩，就是 jam session， 然后可是我发现我去纽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是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已经有就是很多演出了，所以这些 jam session culture 其实比较少，因为就是上完课是I got a gig， 我马上要跑去表演。
0: 所以你在曼哈顿是上 undergraduate？
1: 不是，是 graduate。
0: 哦，对 ，my man， yeah， I mean graduate。所以这 undergraduate 就是在阿姆斯特丹，等于是在美纽约是念硕士的部分。硕士确实每个跟同学相处时间少很多，
1: 是，所以比较没有那么亲切的。
0: Right， 因为大学就天天大家就 hang out，
1: exactly， 因为也没事干，
0: 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像你有住在学校 dormitory 什么的吗？
1: 没有。
0: 我那时候住在 dormitory， 根本24小时都是音乐，吵死了。对啊，很有意思。哎呀，那像如果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当中有年轻的，在学音乐的 ，in general， 不管是 jazz 或是什么乐器的，你会推荐他一开始先去美国呢，还是去欧洲？
1: 其实都可以，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我觉得不要太年轻的时候去纽约，
0: 不要太年轻去纽约，
1: 对、
0: okay.
1: 我会这样建议，因为那个都市是很就是。有点可怕，因为就是乐手那么多，乐手那么厉害，
0: 对，
1: 很容易被怎么说，discouraged or
0: 我懂意思，就是厉害的人太多了，你会慢慢就会觉得自己不行，然后容易想放弃。
1: 对，
0: 其实我在 Berkeley 很多同学这样，我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 quit music， 就是他因为 Berkeley 太多人很天才了，
1: 是，
0: 然后大家就觉得啊，这世界上有他要我干嘛？可事实上不是，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世界上他们厉害是他们的事啊，我们还是可以喜欢音乐啊。
1: 对，
0: 那我顺便聊聊学费好了，欧洲学费大欸。
1: 因为我是我也有就是荷兰的身份，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便宜很多。
0: 像如果你荷兰身份在阿姆斯特丹念大学，这样多少钱？
1: 一年就2000块欧元啊。
0: 一年就2000块欧元？
1: 对。
0: Oh my god， 这也太便宜了吧！这太便宜，比在台湾念还便宜啊！
1: 对啊。
0: 那生活费贵不贵？
1: 蛮贵的，蛮贵的。
0: 生活费蛮贵，比台湾贵，
1: 比台湾贵蛮多。
0: 大概
1: 可是比纽约就是便宜，
0: 便宜大概台湾两倍，
1: 可以这样说。对
0: ，OK， 等于生活费是台湾两倍，但学费比台湾便宜。那如果是外国人在阿姆斯特丹念书，大概学费
1: 应该会贵蛮多，我不确定。可是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前阵子有跟一个就是台湾的学生在我就是以前的学校欧洲的学校他说一年可能要7000多块欧元吧，7000到8000。
0: 可是还是比美国便宜啊。
1: 对，美国就是真的是超级贵。
0: 像你去曼哈顿音乐学校念硕士班，这样一年多少钱？
1: 如果没有奖学金的话，一年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要$50,000。
0: Oh my god， 50,000美金。
1: 对。
0: Oh my god！
1: 如果没有奖学金的
0: 话，那你有拿到奖学金？
1: 有。
0: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哇，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念书的时候，我念 Berkeley 是26年前的事，而且我那时候也有 scholarship，所以我一学期5000块。
1: 对 对啊，那就还好，
0: 还可以，还可以接受 ，barely 。现在真的太贵了，现在一学期3万美金啊，太贵了。但 anyway， 哦，时代。

0: 哇，这首曲子也有一点拉丁的味道。
1: 是啊，是。
0: 怎么这个创作的灵感是什么？
1: 这首其实也是一个爵士的经典曲。
0: OK，
1: Get Out of Town 就是一个 Cole Porter 的
0: 哦， oh,
1: 对 ，Cole Porter。
0: 不过这曲我不太熟哎。
1: 对，比较少人在台湾可能会。
0: 对，我没有听过，说实话。
1: 对。
0: 哦，原来这是 Cole Porter 的。
1: Cole Porter，Yeah。
0: Wow，OK，那你把它重新编过。Cole Porter 应该本来不是拉丁。
1: 不是。Right. 然后我把它编成就是比较 Cuban 的东西。
0: Ever Cuban 的东西。
1: 因为我们的钢琴手 Eric 他是他的就是 specialty 就是。古巴的音乐，
0: 太棒了，太棒了，这真的非常非常精彩的专辑啊！我们今天很开心啊，邀请到季安带他的全新的专辑啊，专辑名称叫做《
1: Tidelines》，
0: 怎么翻译啊？
1: 其实我没有想到中文的翻译，可是。对，英文名字就是 Tidelines。
0: Tidelines 啊，那这是他在去年
1: 十二月录的，
0: 去年十二月在纽约录制的、哦嗯，这是真的是等于全新的专辑带回来台湾，而且非常非常开心、哦。我们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跟季安在聊，他真的希望能够在台湾为台湾发展，
1: 是，
0: 而且你看他的创作当中第一首就写到马祖啊、哦，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很开心又有这样的，其实以季安的条件，我想在全世界哪里发展都可以，他又有荷兰的血统，又所以你去荷兰念书的时候讲什么语言呢、啊？
1: 其实荷兰人的英文都很厉害、
0: 哦、所以你在那边也是讲英文
1: 对啊
0: 那你会讲荷兰话吗
1: 会一点可是讲的不太顺对
0: 所以你跟你爸爸也是讲英文
1: 对其实我爸的中文也是很厉害
0: 哇、哦、难怪找得到台湾太太
1: 是
0: 我就想你妈妈应该不会荷兰文很厉害吧
1: 不是对他完全不会、啊、
0: 所以哦不过当然因为既然弹得非常好，他既然的 double bass 弹得非常好，又有创作的能力，又是曼哈顿这么好的学校毕业哦，我相信他现在刚毕业这个年纪，他其实选择去全世界任何地方发展都有机会。可他现在他竟然选择是回到我们的台湾，然后希望在台湾这边好好的生根哦。所以这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季安，他即将会有开始慢慢在台湾有更多更多的演出，跟更多的各种发光发热的机会啊、哦，所以大家有机会上网就搜季安哦，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哪一个季？
1: 纪念的纪，平安的安
0: 哦 ，Julian J U L I A N，
1: 对、
0: 哦，你在各种的 social media 平台就搜 Julian 季安，就会找到你的相关资料，也会有你的演出的讯息。
1: 是，
0: 最近有没有最近的演出？
1: 对我。八月十五号，
0: 嗯，
1: 在两厅院有一个夏日爵士
0: 哦、Summer Jazz 的
1: 对 Summer Jazz
0: 的活动，
1: 对我会跟一位就是非常。

0: 厉害的台语歌手
1: ，OK，
0: 李竹新
1: 哦，去年的金曲奖得主，
0: 对对对对，
1: 我一块演出，
0: 对，然后我们会表演他的曲目，可是用爵士的方式，就是重新编曲，
1: 重新编曲，
0: 对对对，
1: 哇，太棒了，太棒了，好，所以大家可以follow 一下这个相关的讯息啊、哦，而且一到夏天非常多的爵士音乐节的活动，我相信既然在将来台湾的爵士节当中应该都看得到你。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现场来，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哪首曲子？
0: 最后想要分享一个 Bolivia，
1: Bolivia，
0: 对，
1: 那在这个曲子跟大家说晚安啦，拜拜，
0: 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5: 罗东 FM 90.3，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5: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最近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啊，的确是惨案啊，而且呢，这个中间牵扯到的人啊，错综复杂，比如说跟公公、婆婆、还有丈夫、媳妇啊等等，都是有关系的。那所以从这样子一个惨绝人寰的案件当中啊，到底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思考跟提醒呢？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或是有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呢，我觉得参与在这个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说都可能存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比如说我们都可能成为某人的公公婆婆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儿子媳妇，或者是丈夫妻子所以在这样每一个角色当中，怎么样去维持那个平和的关系最怕的就是在这当中发生一些冲突暴力事件甚至于骚扰事件，还有外遇事件。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一些的不幸的因素好像都在这个家庭当中发生的那这样的一个惨案是否是可以避免的呢也许有人说无法避免就是一个受害者好像他就是只要一次不小心不谨慎，可能就遭到这个残害可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更早的时间点，也许就在这个结婚前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就避开这样的一个家庭所养育出来的孩子们，或甚至于呢，你在更早的时候能够在男女交往恋爱的时候去认识他们的家人，从中去了解说这个家庭值不值得你参与进去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这个呢，因为来自于原生家庭的影响，对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呢，多多少少是会有关系的。人家就说一个暴力家庭可能会产生暴力的儿女一个外遇的家庭也产生外遇的儿女，或是这个贪污偷窃说谎成性，或者是占别人便宜的家庭，说不定他孕育出来的孩子也可能会有，不是绝对，也可能会有类似的行为产生当然如果他有机会认识了主耶稣他把这过去的包袱来自于原生家庭的这个黑暗的影响都整个化解掉了，他能够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那就是又是另外一番的情况了所以我在想怎么样我们可以，就像台风没有来，我们要做好防台的措施，当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事件没有发生之前，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去避开呢？没有办法完全避开，至少可以避免自己遭到这样的一个伤害的我想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在这个事件当中，大家最担心的可能还有那个小女儿因为毕竟在这个家庭当中就多少曾经公婆可能也照顾过，外公外婆照顾过妈妈照顾过，不知道这个做爸爸的到底有没有去关心过可是这种类单亲家庭成长的孩子也许他年龄小，希望他都不记得这些悲惨的事情。可是问题是温姐对自己两三岁发生的一些的重要事件我还是会记得那种画面有时候深刻在自己的心里面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些的心理的一些专家团体能够介入到这个后续的这个事情能够帮助这个小女孩不要受到

0: 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前不久发生这一件哈，在新北市发生的这个不幸的家庭惨案哈，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说，到底应该怎么去切入其中的一些的问题哈，到底应该怎么去谈哈，能够对我们有些。

帮助的哈。不过我想针对这个事情哈，这个发生了已经有几天了哈，我就针对其中的一些的关键点哈，而且里面的一些的问题哈，可以找出来哈，大概稍微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就是男女主角就说这对夫妻他们是在超商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哈，所以这算是一种办公室恋情嘛，因为同样的一个工作场所。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在恋爱交往期间哈，有没有认识彼此的家庭，是不是到了男方的家庭去看看他爸爸妈妈的相处的情形，或者是到女方的家里看他们爸爸妈妈的相处的情形。因为家庭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哈，言语啦，或者是对感情啊夫妻的相处等等的观念呢，可能同样的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做孩子的人哈。那除非是他从小就是离家自己到外求学工作什么的，受到家里可能影响比较小一点哈。那他们后来就交往以后哈。因为我们看这个女主角本身是34岁嘛，女儿4岁，所以表示她是29岁的时候怀孕的哈，所以他们应该夫妻就是20几岁结婚的。可是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就是这个丈夫跟妻子已经分开两个地方居住哈，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而且丈夫还有外遇哈，妻子一直都在忍耐这件事情，到后来是忍无可忍哈，就决定要离婚，可是还没有完成这个离婚的手续。那同样的，在这个家庭当中，那个媳妇跟公婆之间的相处，好像也会有一些的摩擦哈。当然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分析说是可能针对这个孙女的教育的问题了哈。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有重男轻女的问题逼迫媳妇要生儿子什么，这些我们不知道哈。那同样的还有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媳妇算是最委屈的一个角色，因为她一个人哈除了在超商工作之外，好像还有做一些所谓的电商服务等等哈，一个斜杠人生，她等于就是两份工作，所以她也是回到家里累到不行啊，非常的疲累。可是呢，这样辛苦赚的钱也只够勉强维持家庭开销。为什么？因为做丈夫的不但外遇，而且都没有拿这个生活费回家，也没有给这个女儿的这个教育费哈。因为我不知道女儿是不是有去上幼儿园，还是说是公婆或外公外婆照顾的啊。那同样的还有呢，那个公公跟婆婆简直像吸血鬼一样哈，还不断的跟这个媳妇要钱，自己的儿子哈也不知道是没不务正业了，至少都没有拿家用回家，结果呢你们还不断的去跟媳妇要啊，媳妇拿钱给公婆，然后照理说公婆应该非常的感谢这个媳妇，自己的儿子这个不争气没出息在这个外面劈腿什么的可是呢这个媳妇你看都还拿钱回家什么的那在这个当中，可是没想到呢这个公婆竟然食髓知味，好像开口媳妇就给钱，这样子太容易了媳妇如果不给，或者是媳妇怎么样的话，他们就不开心。而且在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公有所谓的性骚扰的问题言语上的那行为上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写我们不能够乱讲。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种性骚扰在言语上就已经非常的不妥当，因为他是公公，他等于是一个长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有人就怀疑推测，是不是这个公公有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的想法什么的所以不管怎么讲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惨，那真的用惨来形容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对这个动刀去伤害一个做媳妇的人而且他也没有亏欠你们家什么的然后下手之狠这个细节我就不去讲了。所以说从这个当中大家也可以知道这一则惨案当中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在其中，每个问题拿出来谈它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当中

我们如果在婚姻当中遇到了那么多种的情况，啊，丈夫不给钱，丈夫外遇，然后公婆还要跟你要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婚姻早就该结束了，哈，就说你辛辛苦苦到底为的是什么呢？哈，没有苦劳，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可是你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些正面的回应，哦，这个如果早离婚的话，说不定这个不幸的事情，哦，也就可以逃开来了。还有呢，在这个当中，是否能够提早，能够感觉到说这个，公婆是不是，这个对自己，哦，就会有一些的，这个暴力的倾向或什么的，因为言语的暴力可能有时候会变成行为的暴力，如果能够早点避开来，即使他设计设陷阱说你要自己回来接女儿怎么样怎么样的，把你诱拐回去，这时候你最好应该要找家人作伴，或者是呢不管孩子是寄放在外公外婆家或者是在幼儿园什么之类的，都要跟原理讲，就照顾他们讲说只要公婆来接一律都不让，不让接这个小孩子，就避免开来，就说用孩子来成为一个陷阱，来诱惑你诱拐你等等的逼迫你也有可能的，如果你不给我钱这个女儿就不给你带回去，也有可能用这样子的方式，这就是保障自己的小女儿的一个安全，同样的也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对这种危险来临就好像人家说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第六感，譬如说走在一个暗巷回家就觉得怪怪的，你就说绝对不去冒险走回去，打电话给家里人请他们来接你，这样子这就是一个你对危险的这个敏感度，然后你怎么样的去保障自己的安危，因为想说平常公婆根本都没有说要带小孙女去吃饭什么的，这有某种程度的警觉，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有家人的陪伴，碰到这个公公拿刀冲出来的时候呢是不是也可以逃过一劫等等的。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说我们对危险就说不要去，宁愿就说我们可能错误认知，可是至少可以保障自己不在危险发生的时候伤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有时候从这个当中我们就想到说，这个家庭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譬如说丈夫的不闻不问，丈夫的外遇，公婆的这样子一个这个里面的好像婆婆的角色是被淡化的，可是呢她看到这个丈夫出去，然后明明听到外面有些声音她都没有下去看到，好像听说是邻居劝阻她，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好歹应该去看看，你自己的丈夫带着刀子下去难道你不知道吗？这样等等。所以从这个当中我想到说，那基本上来讲这是一个问题的家庭，所以如果你嫁到这样一个问题家庭的时候呢，如果你发现到时候就要保持距离，像有的人就说他就赶快搬出来不住在一起，这是一个保障，要不然呢就说就可能早点就结束这样的一个婚姻。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够更早的预知更早的避免呢，那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针对前不久发生的这个家庭的惨案哈，谈谈就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感情生活、感情世界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悲剧的发生哈。我觉得尤其是在男女生开始这个交往、约会啊等等哈，准备进入到恋爱关系，然后甚至于是否确定对方为自己的结婚的另外一半的时候呢，我觉得都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是说你当你在跟对方认识，不管是在工作场所或是在这个搭火车认识，或甚至于在一些朋友的聚会认识，不管是哪一种状况之下，那你双方印象都不错，然后决定两个人可能要成为这个正式交往的一对情人的关系的时候呢，我觉得就要找各种的机会去认识对方的家人，譬如说他们家人聚餐啦，或者说他邀请你到他们家拜访呢，即使他不邀请你，有的人会可能会避免，他就是一直推脱拉，就不想带你去他家里，那你就要去怀疑说他是不是根本没有认真要跟你交往，或者是他家里有些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啊，你反而还是要想尽办法去认识他的家人。因为为什么呢？你从他家人的关系当中，譬如说父母亲的相处，还有如果他有兄弟姐妹，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他们的说话的方式、生活的习惯等等可以了解到说你未来的婚姻可能会是什么样。如果他的父母亲就是争吵不断，甚至于这个有暴力相向哈，甚至于这个爸爸长期这个凌虐这个妈妈什么的哈，或甚至于呢家里有人有这个不良的习惯，赌博、酗酒甚至有吸毒甚至有诈欺等等的一些的东行为的时候呢，你就要就是小心谨慎，提高警觉，就是说去观察你正在交往的这个人是否受到他家里的影响，甚至于如果说他们家这个父母亲有类似所谓的外遇事件、劈腿事件、混乱的男女关系哦，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也是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我们也看过类似的这个报道哈，就是在分析哈这种家庭的关系，就特别提到，就说如果这个长辈有这种所谓的外遇行为说不定他的后代也会有这样子一个行为，就是几率是比较高的等等的哈当然不并是绝对的哈，可是几率是很高的，因为我有时候去观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确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会受到家族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时候，那如果你要去确定判断的时候，也许可以问一下对方，就是对他父母亲有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他的看法如何，甚至于呢，如果不是他父母亲有这种行为，你也很怕，你在婚姻当中最怕的就是伴侣的不忠，那你就要去针对一些的新闻事件就是有意无意

或甚至你们去看的某部电影啦，啊，最近非常畅销的一本小说啦，里面就提到有类似这种问题，听听看对方的看法。他如果说，哎，这种东西都免不了的，你看现代人哪一个不是这样子，什么都之类的时候，那你心中就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加上惊叹号。那这样子的人，啊，你要跟他继续交往下去吗？啊，说不定他未来有这种类似的行为的时候，他也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啊，就是说像类似这种的，我们最不喜欢听到一句，就是说，哎呀，我犯了一个全世界的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我犯了一个全世界女人都会犯的错误，你干嘛砍他全世界呢？说不定这只是一些个案而已呢，哈，可能百分比是占了5%啦，哦，0.几%啦，就是这样子。可是呢，他自己不懂得去检讨自己的行为，把什么都去怪到别的男人身上、别的女人身上哈。所以像类似这种的话，就说啊，我们自己要在这个啊结婚前，不要到已经热恋的时候，两个人已经难分难舍的时候，你才到对方的家里哈。你到这时候，你可能就割舍不下。就像我认识一个朋友就这样子，他说他已经是决定要跟那个男的结婚了，后来他就说，那我总得要见见你爸妈。他才发现到，天哪，男方家里是开赌场的，你知道。可是他就想说，哎呀，我看起来我这个男朋友好像也很不屑父母亲开赌场这样的事情，他应该不会受到影响。结果后来还是受到影响，可是他已经进入到婚姻当中，你说怎么办？就说要忍痛去割舍。所以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在婚前还没有结婚之前就割舍掉呢？哈，所以像这种就是说在确定要开始正式交往的时候呢，尽量要找机会看看对方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父母亲的相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针对前不久发生在新北市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悲剧，家庭的惨案我们谈谈其中一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提早的去避免开来因为它里面最主要问题一个就是丈夫的外遇长期的不顾这个家庭的经济然后妻子呢就是长期在这个当中背负这个家庭的一些的开销，而丈夫还有那个公公呢又有一些所谓的言语的性骚扰的行为等等的所以这个家庭充满了一些的阴影这个媳妇在这个当中，妻子在这个当中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怎么样的说在这个当中如果发现到有类似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让你觉得委屈，让你觉得说你没办法再支撑下去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因为如果丈夫就是怎么都不愿意回来，也不愿意去顾家然后那个公婆又在这当中不提让，像有些公婆就非常疼媳妇看到儿子这样的还会去就管教自己的儿子甚至于还站在媳妇这边就帮这个媳妇带孩子，也不要他一毛钱，甚至于有时候还掏钱出来去给孙子孙女去添购东西什么的那这种公婆就非常棒了，这样子我们好好的珍惜。可是如果你碰到的是完全不是如此，还有那个冷嘲热讽的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什么的你自己就要在这个当中做一些取舍了。所以说如果在婚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小心去避开来就要特别的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说你爱对方就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想办法不要跟他们住在一起了或什么的，可是你怎么知道会不会他跑到你公婆冲到你们家来呢介入到你的生活呢等等的，这种都有可能甚至于发生一些什么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所以在婚前交往的时候多到他家去看看因为他一次两次我们也听过类似的例子，就说那个婆婆就伪装得很好这个在婚前的时候呢看起来就非常 nice 的一个长辈什么的，他就觉得那我嫁到这个家庭一定没有问题，没想到嫁过去以后这个媳妇不婆婆立刻下马威就叫你把赚的薪水都要拿出来夫妻两个的钱全部都要交库，然后呢还规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之类的就发现到天哪上当了所以演得太大了所以说如果你常常去很多事情其实无法完全的掩饰到那么好的当然我想会有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数的我们真的希望人都真心的彼此相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注意看看公婆之间准公婆了，就是男朋友或女朋友的父母亲他们怎么相处的他们平常会不会有很好的沟通他们的都是很尊重对方的等等当然不一定都是一定甜甜蜜蜜的他至少是相处的觉得是 OK 的讲话里面也不会有刻意的这个这个准婆婆非常的强势这个都在骂公公的，或者是那个公公就是对这个婆婆是很不礼貌的等等这种东西就要去观察，就是言语行为思想这个也很重要你要跟他们在一起有时候聊聊天什么的，就可以听出来他们针对某个事情邻居发生了什么事情，亲戚的什么事情，新闻里的什么事情就说像包括政治的话题，他可以不接受某个政党不喜欢一个都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嘛。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台湾这个好像受到这种政党的影响就那么大甚至有些影响到夫妻的婚姻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可以去看，虽然这个

家庭里面，他们也许知识政党跟你不尽相同，可是他们是很理性的，不会讲一些很粗俗的话去谩骂、去咒诅对方什么的哈。那个就不太好了。这样子，你可以不接受啊，不认可人家的理念，可是你不可以用恶毒的字眼去咒诅别人什么的哦。这个都是我们要小心注意的哈。就说啊，对方的家长啊、长辈等等。这样子主要的父母亲哈，应该这样观察应该是够了，除非他其他的亲戚你没办法去避免开来哈。所以还有呢，就说一个呢，就是也许从他的结交的朋友，就说你不要只是活在两个人世界当中，你也要去认识一下这个对方所交的朋友哈，男性的朋友、女性的朋友啊，你就他们如果有些聚餐呐、一些郊外的活动啦啊，你都可以去尽量的参与哈，在这个当中也可以从他们交谈当中可以了解到你所认识的这个男孩子或女孩子。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因为有些东西哈也是隐藏不住的，所以只要你小心，你真的很认真的去观察、去体会，我相信可以在婚前避免开来一些不适合的伴侣。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今天特别针对这个前不久发生的一件的新闻重大事件谈谈，就说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的恋爱交往期间或者在婚姻当中能够尽量的避免开来，你不要认为说有抱着侥幸的心态说哎呀我只要自己小心一点啦，不去冲突啦或怎么样就可以避开来，可是这种东西只要碰上一次可能那个造成的伤害就是难以挽回的，你只要觉得不对，我觉得就应该第一时间要懂得保护自己，保障自己的孩子的安危，当然有些有关财务方面的这种都是谨慎的处理，当然这样一个话题是谈不完的，可是我是觉得生命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你要体认到说你未来要进入的这个家庭当中他们的夫妻的相处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曾经在交往这个男女朋友男不没有男女朋友男朋友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家庭就这样，那个男孩子就很想跟我进一步能够有婚姻进入到婚姻后来他就想说请他爸爸妈妈到我们家来拜访他，结果后来你知道吗，我们这家里也都做好准备了，就没想到那天只有他爸爸来，他就说他妈妈临时有事情，可是我心里就觉得怪怪的。那后来当然后来有机会我到他们家去，我发现到他们家妈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在他们家里我就妈妈强势我觉得 OK 啊，也有时候是爸爸强势啊，可是在这个强势当中你要知道他要有一定的一个对对方的尊重不能够完全全然去否定对方。所以说既然丈夫决定要去那个儿子的女朋友家里去拜访，那你就一起去嘛。那如果真的不愿意那都不要来嘛。就是来一个人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就是会让人觉得好像你们并不是很认可你儿子所交往这个对象。后来我也侧面去打听了解到，所以说为什么也要认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会告诉你原来是他妈妈看中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就不希望他儿子跟我交往什么的那我其实想说还在交往阶段就已经这样子反对那以后万一真的结婚了有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哇那妈妈更挑剔了这样的，而且妈妈又是那么强势的，爸爸根本没办法去反对的，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放弃，虽然即使已经交往了几个月所以这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就要舍得去割弃就放弃，就是说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期到可能未来可能会发生那些什么样的问题跟状况这就是要叫做避灾这避险就是人家说这经济方面有所谓的避险基金那有的时候在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要有一些避险的行为，明明知道那是危险，不要认为说你们俩的感情会胜过一切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怎么知道呢，说不定你交往的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妈宝呢，他就是很怕他妈妈生气，他就是怕怎么样到最后呢发生什么纠葛的时候他就站在他妈妈那一边对，同样的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家庭当中你发现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人或怎么样的那也要想小心甚至于还有的是父母亲呢年纪轻才五六十岁就已经不工作了，就是就要靠儿子养或什么的这个也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的一些问题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聊聊有关男女两性恋爱结婚等等的问题，今天先聊到这，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知道怎么样的去判断我们所交往所结婚的这样一个对象是否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明天再聊，拜拜。

0: 有时候我们很难包容别人的过犯，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态度太敏感。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那就是先来检视自己的态度。圣经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嘉音电台与您共勉，运用真理原则来处理生活的大小冲突，人我关系将更和谐，世界更美好。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八月份开始呢，倾听音乐播出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1点钟，在台北交通广播电台 FM90.9 首播，晚上8点钟将同步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以及罗东广播电台 Love Radio FM90.3 来做播出。那么在到了星期五的时间呢，咖啡猫的倾听音乐节目将要转换成为岛屿即兴的主题啊，那么要和大家更多的来畅谈美好的爵士乐声。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持续要来感受一下爵士音乐的魅力。那么到底岛屿即兴节目会和大家说些什么样的音乐故事呢？就要邀请好朋友们持续锁定佳音 Love 宁波网的广播频道，你也可以透过官方网站或是我们的官方 APP 来做线上收听。今天在节目开始要从经典的爵士乐声，就是被称为是跑步乐乐风创始人之一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Charlie Parker 的音乐做一个出发。

我们所听到的这段作品是 Now's the Time， 来自于 Charlie Parker 这个在跑步乐界必须被永远记得的一个名字啊，萨克斯风演奏家 Charlie Parker 和他的乐团伙伴们诠释的 Now's the Time。 说到了 Charlie Parker 被视为是跑步乐风创始者之一，也是爵士乐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令人敬佩的一个即兴演奏者。虽然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人世了，但是他的影响力却是如此的无远佛界。从大乐团时代一路走来，他的即兴演奏或是创新的旋律，总是令人听到可以用啧啧称奇来形容吧。那而他最令后人所敬佩的就是他常常会为一些已经发展很久的曲子赋予新的生命啊，那也可以做出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版本。我过去曾经看过一句话，就是啊，有人说在50年代如果没有研究过 Charlie Parker 的音乐，你可能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现代爵士。所以如果想要理解爵士乐史的发展啊，去聆听 Charlie Parker， 去懂得他在干嘛，这件事情应该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早在40年代呢， Charlie Parker 就跟 DC Gillespie 合作开始崭露头角。不过到了跑步乐时代的到来呢， Charlie Parker 成为了所谓的一代宗师。出生在堪萨斯城的 Charlie Parker 在一番苦练之后呢，于1939年到纽约来打拼。他因为逐渐厌倦了大乐团需要照本宣科的一种僵化的形式啊，所以他就开始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小号手 DC Gillespie 或者是钢琴手 Paul Powell 这些志同道合的乐手伙伴们，他们在大乐团表演收工之后呢，就转战到第52街的俱乐部继续演奏，就是所谓的 jam session 啊，跟不同的音乐家一块来即兴玩音乐。一方面啊，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排解他们在大乐团有志难伸的那种窘境，另外一方面则是跟当时非常多优秀的乐手伙伴们互相的切磋啊，所以也造就了他后来的传奇。其实在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的一个主题节目呢，就特别选择了要向 Charlie Parker 来致敬啊。那这中间有很多的奥妙，今天要边听音乐和朋友们一块来分享。继续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Parker's Mood。

这是来自于 Charlie Parker 的乐声 Parker's Mood 啊。在爵士乐的许多论述当中啊，你常常会看到有人在说这个人就是菜鸟帕克，菜鸟帕克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Charlie Parker。 Charlie Parker 从街头开始发迹，一路吹出改写历史的泡泡爵士乐。他除了热爱摇摆乐以及拉丁节奏之外啊，其实在他在世的时候呢，多次提到他希望啊自己的作品能够有弦乐的声响，有狂放的啊乐声那种性格，也有弦乐的优雅或是精致的啊一些细节。这些音乐多元的一个融合，其实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爵士音乐家发展自己音乐时候的一些判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听 Charlie Parker 的音乐，也顺道一提，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的活动呢，都会有一个夏日爵士节庆乐团登上舞台，每年依照一个主题去做选曲，去做节目的编排。那今年是夏日爵士节庆乐团15周年的一个时刻啊，这领航者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魏广浩老师，再次邀请到 Michael Mosman 担任音乐总监，并且邀请到了鼓王黄瑞峰老师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杨晓恩、李晨玉、长号手 Nick Harville、萨斯风演奏家安东尼欧·哈特，以及钢琴手许玉英、吉乐手吴振军、低音提琴手山田洋平等等啊，来成就今年的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并且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以 Charlie Parker 作为主要诠释的一个方向，而且也想要向 Charlie Parker 致敬。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因为 Charlie Parker 很想要跟弦乐来做合作，所以今年的两厅院夏日节庆乐团也找来了弦乐家一起来合作。与此同时呢，也邀请到了许玉英以及旅居在纽约的编曲家、作曲家杨佑珍来编曲啊，让爵士、古典、拉丁交错激荡这一块啊，真的是扩大爵士乐的声响蓝图。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Donna Lee。

我们今天再次来听在爵士乐发展史上绝对不可能被忘记的一个名字，就是萨克斯风演奏家 Charlie Parker 的经典录音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其实 Charlie Parker 在世的时间很短啊，而且很令人惋惜的事情是，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其实深受酒瘾及毒瘾的一个困扰啊。你可以想象啊，当时这么火红的乐手，他其实这个活是接不完的，这个表演一场接着一场啊，为了赚钱吧，为了生活吧，也为了舞台吧，所以他真的是这个耗尽了自己全身的力气、时间以及体力去分享、去演奏他最喜欢的萨克斯风。不过在他心中还是有一个安静的时刻，是希望可以属于自己的，就是他非常喜欢这个弦乐啊。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呢，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在制作人的安排之下促成了一件美事。这就是 Charlie Parker 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就是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啊。当时跟弦乐团合作，我们说是 Charlie Parker 长久以来的梦想，那也是他首次将小提琴、中提琴以及大提琴这些古典弦乐编制带到跑步乐的爵士乐当中，并且以标准曲作为基础，让即兴旋律在更抒情细腻的声响当中展开。我们接着就要来回顾一下这么经典的一张专辑，就是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啊。那这是 Charlie Parker 在生前最畅销的作品之一，也开启了所谓的爵士乐坛跟弦乐合作的某一种风潮吧。的确也影响了后来许多爵士乐就效法，那包括了 Cliff Brown 或是 Stan Getz 啊，都曾经推出过跟弦乐合作的爵士乐的作品，进而也成为了爵士乐史上一条非常重要的声音流派。因着夏天，我们为大家选播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这张专辑当中的最符合这个时节的歌，就是 Summertime。

非常经典的乐声 Charlie Parker 和弦乐团们诠释的 Summertime。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先再次向菜鸟帕克 Charlie Parker 先生来致敬啊！那今年度两天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在魏广浩老师的领军之下，十多位的爵士音乐家们将要来诠释 Charlie Parker 的时代名曲啊。那除此之外，还有硬式跑步的先驱克里夫·布朗的一个作品也在这个节目规划当中。那我们今天先以 Charlie Parker 的作品作为主要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 Charlie Parker 对古典音乐其实是挺着迷的，尤其他是相当欣赏史特劳文斯基所带来的一种创新的精神。开创跑步时代的 Charlie Parker 始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他的录音当中加上了古典音乐的元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弦乐的编制。后来在制作人 Norman Gracie 的安排之下，他的愿望真的实现了。1949年他就开始录制了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这张主题专辑，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这些弦乐编制放在他的创作当中，那么也以所谓的 standard 就是大家已经很耳熟能详的时代金曲作为基础啊，带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聆听的氛围。事实上这个做法呢引起了当时不少基本教义派的乐迷朋友的反对啊，因为大家就觉得说爵士乐是很草根的啊，很土地的啦，很街头的啦，跟大家觉得好像很优雅的啊，很精致的，甚至是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弦乐好像有点不搭嘎啊。这所谓的基本教义派乐迷好像有自己认定爵士乐该有的一个样子。我后来这张专辑啊，有非常精彩销售成绩，而且一直影响到现在这一辈的音乐人。你可以知道啊，这个 Charlie Parker with Strings 啊，真的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生涯的里程碑。而且也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作品的出现呢，也开启了整个1950年代爵士乐手纷纷开始跟弦乐合作的一个风潮啊。我想今年的两天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将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向作为编曲的形式，也就是除了本来就有的 Charlie Parker 这种跑步乐的个性之外，他们也特别加上了弦乐团，希望能够向 Charlie Parker 超级喜欢的弦乐来致敬啊。那这也是两天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15周年的一个特别的时刻，在这样的一个有点整数的一个美好的时间点当中啊，两天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也带出了新的突破啊，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好好来享受一下。我们持续关心到这个月份在两天院夏日爵士有系列的音乐会，户外的或者是音乐厅内的一些安排，都请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接下来要送上两段乐声，包括了你我都非常熟悉的 They Can't Take Light Away From Me 以及 Everything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聚焦在2026年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他们将要推出的重点节目，这标题名为《菜鸟与布朗尼》啊，其实就是要向两位音乐家来致敬啊，包括了有传奇的萨克斯风演奏家菜鸟，就是 Charlie Parker 先生，还有他的晚辈 Cliff Brown 啊，来啊致敬。那这个两个音乐家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共通点呢？也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一个介绍，知道对爵士乐坛最惋惜的一件事情，就是 Charlie Parker 和这个 Cliff Brown 都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人世。就 Charlie Parker 在34岁因为这个过度劳累心脏病发，再加上当时有酒瘾毒瘾的一些问题，所以他那时候就离开人世了。而Clifford 更是一个意外啊，就是24岁的时候因为在一个车祸现场就离开人世。虽然这两位音乐家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可是在乐坛当中一直有很多人非常非常想念他们。像我们在过去介绍许多的 Jazz Standard 的作品啊，常常会看到一个曲子叫做 I Remember Clifford， 顾名思义就是在想念着 Clifford Brown这位小号演奏家。这个曲子呢是 tenor saxophone 演奏家 Benny Golson 所写的一个曲子，那这个曲子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很多人都曾经来挑战过这个作品。我们先来听由 Kenny Dolham 所诠释的 I Remember Clifford。

我们听到的是 Kenny Dolehem 向 Clifford Brown 啊，这个英年早逝的小号演奏家致敬的作品 I Remember Clifford。 Clifford Brown 在1950年代以他非常沉稳悠扬的演绎方式树立起他特别的一个典范啊，除了他具有原创性十足的器乐音色以及令人敬佩的演奏技巧之外，他也很重视在乐句行进之间带来的一些细节还有一些情感的传达。那他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很早就成为了团队当中的精神领袖啊。具有这个领袖气质的他所带领的五重奏啊，不论是在演奏功力啦、创作实力、创意的展现或是乐手的默契，都是在那个时代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存在。那他带领的乐团是那个时间点非常有名气的顶尖乐团。虽然他24、25岁就因为车祸离开人世啊，但是他的风范真的是名留青史啊。著名的音乐制作人 Quincy Jones 在1956年曾经说到了一句话，是 Clifford Brown 的名气、他的名声永远跟他的音乐核心以及道德成熟度画上等号，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乐手努力实践自我啊，来追求的一个精神指标，也就是当时他的性格、他的品格还有他对于音乐全心全意的投入啊，真的是让许多人是相当相当欣赏的。接下来听 Clifford Brown 的乐声。

今天和大家来倾听非常经典的爵士乐声先有 Charlie Parker 的萨斯风的演奏，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 Clifford Brown 这位小号演奏家的经典录音。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就要以 Charlie Parker 以及 Clifford Brown 的故事为题那么也在他们的爵士乐团的编制当中加上了弦乐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那么我们也再来分享一下 Clifford Brown 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 Brown 他是出生在一个充满着音乐氛围的家庭大概是在他十岁的时候吧，他发现爸爸收藏了一把小号，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所以也开始在学校学习小号。13岁的时候呢，他成为了一个初中生，他拥有了爸爸给他的一个小号，并且爸爸也亲自教他怎么样吹奏小号到了高中的时候呢，这个 Clifford Brown 呢碰到了老师给予他更专业的一个教导，并且带领他前进到爵士乐团当中。那高中时代的他就开始到不同的城市去做演出事实上 Clifford Brown 不只是很有音乐天分他学校的成绩也挺好的，他曾经读过数学系。我觉得在那个年代这个 Cliff Brown 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存在吧，因为他家庭环境还可以，所以他不用为了经济的压力所以要四处接场子，跟刚提到 Charlie Parker 就有一点不同了。那再者，因为他书读得挺好的，所以他还考上了大学的数学系很多人都以为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学者吧，不过他实在是太喜欢这个爵士乐了后来他就决定要成为一个职业的爵士乐手。1950年的时候呢，他其实曾经发生了一场车祸，不是这场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但是在那场车祸他住院住了一年。那在医院没事做他还是很专心的在想着自己是不是有可能玩音乐，甚至他在住院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前辈就是 Dizzy Gillespie 还去探望他，并且鼓励他要好好的追求这个音乐的生涯。不过那一场车祸其实让这个 Clifford Brown 受到了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损伤像是他后来的日子常常会有肩膀脱臼的一个现象，但是他就是可以说是克服了那些疼痛，更专心的演奏音乐，并且成为了在爵士乐界很受敬重的一个小号手。那其实 Clifford Brown 受到许多人的影响以及鼓励所以他也带出了属于他自己个性的非常温暖的声响，或是很圆润的一个声响。他可以表达每一个音符，即使是在非常快的节奏他都能够有所驾驭所以他快速吹奏在当时的爵士乐坛是相当有名的。另外有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这个 Clifford Brown 避开了毒品对爵士乐界的一个影响，而那时候正从海洛因成瘾当中要慢慢恢复的 Sonny Rollins 曾经说 Clifford Brown 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是专心的演奏音乐，不会受到酒瘾毒瘾的一个困扰。这件事情对 Sonny Rollins 的个人生活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因为他提到 Clifford Brown 曾经说干净的生活才能够活得更好，干净的生活才能够促使一个好的爵士音乐家的一个诞生。很多人都听到了他的一个想法，只不过真的很可惜。

起1956年的时候啊，他在前往到芝加哥要进行表演的时候，不幸发生车祸意外身亡，一个天才巨星就此陨落，很多人都非常想念他。现在你所听到曲子是 Minor Mood。

这是 Clifford Brown 所诠释的 Milo Mood 啊。Clifford Brown 在世只有25年，不过他只有25岁就已经成为了所谓爵士乐的一代宗师。在爵士乐坛啊，

有所谓的二七俱乐部，指的就是有一群才华洋溢却可能都在27岁左右就奏事的年轻音乐家。而这位传奇的爵士乐手，他甚至没有等到27岁，之后人物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Clifford Brown。 这 Clifford Brown 与二七俱乐部当中有许多深陷成瘾问题的乐手不太一样， Clifford Brown 的生活是非常自律的，他远离毒品以及酒精，他每一天做的事情就是吹奏小号，大量的练习，可以说是当时爵士乐坛当中的清流。那他也是硬式磅礴诞生初期的代表性人物啊，影响了许多后来的爵士乐手。我们刚刚又回顾到了 Sonny Rollins 曾经所说的那句话啊，这位萨斯风巨匠 Sonny Rollins 曾经提到 Clifford Brown 的存在让他明白，就算活得健康而清爽，也可以成为优秀的爵士演奏家。你要知道，很多的爵士乐论述里面都曾经讲过一件事情，诶，是不是他们要碰点毒品啊，这个有烟瘾或是酒瘾，让他们好像这样子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可以带出更有创意的乐声。没有啊， Clifford Brown 证明了这件事情不用发生， Sonny Rollins 也验证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可以干干净净的活得健康而清爽，也可以带出非常精彩充满创意的乐声。1956年只有25岁的 Clifford Brown 因为车祸离世啊，他的职业生涯大概就只有4-5年的时间，但是却奠定了他在爵士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也就在那一年，曾经跟他一起同台演出的萨斯风演奏家 Benny Golson 呢，写下了我们刚刚有听到的 I Remember Clifford， 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小号手。我们也在想着，如果他能够拥有更多在人世的时间，今天的爵士乐的样貌会不会不太一样呢？今年度啊，2026年也是他逝世70周年的时刻，两天月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也透过音乐要来缅怀这位年轻的爵士乐的名家。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两天月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今年的重点节目《菜鸟与布朗尼》。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Clifford Brown 所诠释的 You Got To My Head。 也要衷心的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要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一块前进到台湾的爵士乐的声响当中，我们要推出岛屿即兴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成为神的儿女真是有福，因为上帝应许以慈爱对待我们，施恩给我们，保护我们，看顾我们，赐平安给我们。圣经上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看顾你，赐平安给你。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单单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也把这些福气与别人分享，让更多的人认识神，经历神，成为神的儿女，领受上帝所赐的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一站。在日复一日的枯燥里，何不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改变，一个新习惯，或是选择用不同的方式过今天，给自己变换路线的机会，在这些微小的选择里迎接生命中的惊喜。陪您勇敢一回，加 in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圣经诗篇133篇，这是大卫所写的上行之诗。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诗歌是弟兄和睦同居，新店陈小姐上周点播王昭君。这首歌是由李景光填词并改编自广东的古乐曲，最早是梁平原唱，歌词描绘了王昭君出塞时的深沉哀怨与思乡之情。杨燕凭着她宽广的音域以及充沛的情感，将这首足足有七分多钟的王昭君重新诠释的荡气回肠，成为华语歌坛难以超越的经典。永和潘先生点播了包娜娜演唱民国59年所灌录的歌曲《清宫残梦》，这是台湾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包娜娜因演唱这首歌曲一举成名。一起来回味杨燕的王昭君以及包娜娜的歌声《清宫残梦》。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罗大佑的恋曲1990，这首发表于民国77年的经典情歌，是罗大佑恋曲系列的第二部曲，承接了第一部曲民国71年的恋曲1980，同时相较于1980的焦虑不安的爱情观，恋曲1990则展现出一种永远无悔的宽容与豁达。这首歌曲也是当年周润发与张艾嘉主演的经典电影《阿郎的故事》的国语主题曲，一起来重温罗大佑演唱的1990，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夏台轩的《归宿》。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良夜不能留》，这是发表于民国37年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当年由陈栋孙填词、姚敏谱曲、佩妮所灌录的

歌曲深情地说出情人即将离别的无奈与依依不舍。李茂山在民国78年重新翻唱了这首经典老歌。永和邓先生点播大小百合翻唱黄莺莺的经典名曲《来自星海的消息》。这首黄莺莺原本偏向空灵与情感起伏的歌，透过了大小百合的完美二部合音，多了一份厚实与温暖的陪伴感。一起来聆赏李茂山的歌声，良夜不能留，以及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来自星海的消息。

永和陈太太点播江蕙在民国73年发表的一首台语经典《秀别海湾》，惜别的海岸。这首歌曲娓娓说出了因环境无奈而分离的恋人心境。张秀清则有一首将恋人亲人在火车站依依不舍的离别愁绪描写的淋漓尽致的台语歌曲《车站》。车站，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台语经典歌曲《秀别海湾》，惜别的海岸，车站，车站。

板桥陈小姐点播黄大炜的《同进同出》，这首由陈嘉丽填词、黄大炜谱曲并演唱的歌曲，融合了黄大炜的西洋灵魂音乐和摇滚的风格。歌词传达出在起伏的人生当中，渴望找到一个能够互相呵护，在爱情里同进同出的灵魂伴侣。一起来聆赏黄大炜的歌声《同进同出》，以及姜育恒在民国73年发表的一首分手经典情歌《最后的温柔》。

大安区的听友点播了邓丽君的《小路》，这是民国68年电影《小城故事》当中的插曲，由庄奴填词，翁清溪谱曲。歌词运用了小路、微风、细雨等大自然的景观拟人化，交织出少女内心思念情人的羞涩与期盼。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邓丽君的歌声《小路》，以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小城故事》。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杨芳仪、徐小青的一首校园民歌《夜玫瑰》。这首歌曲是改编自以色列的民谣，由张庆山填上了国语歌词。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杨芳仪、徐小青的女声二重唱所演唱的这一首《夜玫瑰》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原谅别人是一种伟大的情操，也是最困难的一种决定。圣经路加福音6:37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用爱来医治受伤的心灵吧。当爱越来越多的时候，心里就没有地方容纳仇恨了。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用宽恕代替报复，用爱心彼此包容，世界和平从你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0: 月，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大。很高兴啊，明天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首先要在这儿向做父亲的朋友们说声父亲节愉快，同时啊，也祝您健康顺利，平安喜乐。其实啊，世界各国也都有特别庆贺感恩父亲的节日，只不过是并不是在8月8号这一天。像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地区哦，他们就是定在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而我国的父亲节之所以会选在8月8号这一天呢，主要也是因为爸爸跟爸爸这个音是相同的哦。而且你看啊，爸爸这两个字连接起来写的话，就很像是一个父亲的父字，是不是？所以说啊，父亲节就特别定在8月8号这一天。至于说最早的父亲节啊，那是在民国34年初的时候，那时候正是我们对日抗战达到白热化的时候。上海有一些爱国人士，有鉴于当时日寇猖狂，环境恶劣，为了激励全国同胞能够奋发团结，所以说就发起了父亲节，来颂扬纪念对日抗战为国捐躯的父亲。当时哦，上海各界为了热烈响应父亲节的这个庆祝活动，总共捐了2000多万元的款项，最后啊，全部都捐助给中小学，作为下一代的教育基金。后来抗战胜利以后啊，有很多的党国元老以及上海各界的名流，譬如说吴志辉、杜月笙还有潘公展等人哦，他们觉得父亲节这个节日很有意义，有特别加以提倡的必要性。于是啊，他们就联名呈请政府准予规定每年8月8号这一天为父亲节，通令全国遵行。后来这个呈请啊获准，于是8月8号就正式的成为了我国的父亲节。这是有关父亲节的由来。

说到父亲啊，我想不容否认的，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总是认为父亲对子女的辛劳与心血好像不及母亲来的伟大哦。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主要是因为父亲跟子女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啊，同时再加上男人的天性好像本来就不如女性来的会表达，所以说才会被错认为对子女的辛劳不如母亲来的大了。其实啊，父亲的辛劳自不在话下，而父亲跟母

大的福气哦，真的是要懂得珍惜哦。接着下来我们再一块欣赏一首由世界民谣歌手潘丽丽所唱的这首法国民谣《爸爸爱》。

明天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我们都说父亲啊是一家之主，可是不容否认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啊，好像父亲的地位不如母亲来得重要。刚才啊也跟朋友们分析说，这也许是因为在平常父亲跟子女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再加上男人的天性好像本来就不如女性啊来得会表达，所以说父亲跟子女之间也就会显得比较生疏。另一方面呢，也有人认为父亲啊在家庭里的地位可以说是居于强势的领导者，而母亲啊就会普遍的被归类为是屈居于弱势，同情弱者可以说是一般人的常情啊。至于说强势的那一方呢，就认为说应该是不需要别人给他太多的关心了，所以说就多半哦都忽略了。可是你知道吗？纵使哦他是一家的权威象征，可是他还是需要子女的关爱啊。

0: 明天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其实啊，父亲节原本是个感恩的日子。也许啊，做父母的并不在乎说子女啊是不是在这一天会送他一份礼物，或者是请他吃一顿饭。但是我想至少啊，要让父亲能够感受到他在你心目中的分量并不是不如母亲哦。同时啊，还是要特别的提醒您，即使是再强的强人，他也是需要被别人关爱哦。所以说各位朋友，多费些心，多关怀一下老爸爸吧。
1: 有人关心你。

明天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除了祝福各位做父亲的朋友们佳节愉快，同时最后再以一篇在十多年前在报上看到的一篇为父祈祷文，来为各位父亲们向上帝献上祈祷。他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天父啊，请赐给我的父亲一颗永远年轻的心，让他在新的观念与新的事物的激荡下继续教导我们，继续引导我们。同时我祈求您让他知道，我们以他满头的白发和他皱纹满布的脸为荣，因为那代表的是他的睿智，以及他这一生为社会、为我以及为我的兄弟姐妹辛勤忧劳所刻画下来的痕迹。我祈求您让他知道，我永远以他为傲，不管他的作为别人是否知道，但是我的父亲，他的成就是由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来界定的。我将学习他成功的地方，而由于他的经验，我得以避免一些可能犯上的错误。我再祈求您让他年轻的心永远快乐知足，并让他也以我以及我的兄弟姐妹为傲，就像我们以他为傲一般。最后，主啊，我感谢您让我有这样一位好父亲。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如果总统或是某个大人物邀你见面，相信你将会抱着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前去赴约。对人如此，何况是面对上帝？当你来到上帝面前，也必然需要有一个新的态度。那新的态度是什么呢？圣经上说，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亲爱的朋友，上帝喜欢我们带着不动摇的信心来到他面前。让我们抛开怀疑，带着信心，上帝必然按照他的心意悦纳你，赐你够用的恩典。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谋略和能力的灵，提到耶和华的灵和圣灵的六方面恩赐功能，有人认为总加起来就是所谓的七灵。在耶稣身上不但明显有智慧聪明的灵，当然也可以非常清楚处处看到他有谋略能力的灵。从他身边最核心的三位门徒扩大到十二位基本门徒，再扩大到七十位事工门徒，最后复活之后马可楼关键的120位圣灵充满的门徒，这真是谋略与能力的灵的展现。这种谋略能力的灵不但在耶稣身上，也在使徒第一批的执事身上。保罗悔改信主，被圣灵充满，不但有智慧聪明的灵，在他建造教会与宣教策略，再再都看见他身上拥有非常强谋略能力的灵。在我将近60年全职侍奉中，从学生工作到建造教会，到海内外职堂，再到合一祝福列国，都不是我个人的聪明计划安排，我确信是圣灵能力谋略的灵一步一步的引导与教导。亲爱的神国伙伴，面对各样侍奉的托付、事工的挑战，让我们谦卑的渴慕智慧聪明的灵、能力谋略的灵充满我们，引导我们。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3: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2: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3: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2: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位雕刻家向访客展示他一个名为《机会》的大理石作品。这件作品有两个人物，但是脸部都被头发遮住了，而且两脚都长出翅膀。访客问说，为什么脸被遮住呢？雕刻家说，因为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很少注意到它。访客再问，为什么脚上长出翅膀呢？雕刻家说，因为机会跑得快，当它离去的时候，你不可能把它抓回来。英国有一位著名的牧师马克拉连说得好，人一生的每一时刻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上帝要我们变得更像他自己。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只有一步一步向前走，把握每一个机会。你为主做的每一件事，就是促使你前进的动力。亲爱的朋友，愿主赐我们智慧，捕捉今天的每一个机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这段时间我们在分享圣经里的耶利米书，我还是要鼓励你，如果你时间各方面都允许，我真的鼓励你尽你最大的力量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因为真的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的。你不要说我读不懂，你真的去读，他会启示你，圣灵会帮助你读得懂神的话，因为他是真理启示的灵。我奉主的名祝福你，每一次打开圣经，你跟主说，主啊，我好想读懂你的话，请你让圣灵帮助我读懂神的话。祝福你，你可以读到，可以听到神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好像耶利米的那个时代，神透过耶利米向时代说话，神说，我好希望你们听进去哦，我好希望你们听了之后有一个改变，有一个悔改，有一个转向。后面神说，他说，我希望你们可以回头，离开这些恶道，这些不对的这些景况，然后呢，使我回后悔，使我可以后悔，不将所说的这些灾降在你们身上。后悔，神会后悔吗？其实后悔那个词的意思是转意，转意，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那个做孩子的人一直作弊，一直作弊，然后被抓过好多次，被记了很多次高，然后这个宣告说，你这样子，你一直这样下去，你会被退学哦，你会被退学哦，你会被开除哦。但是这个孩子听进去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作弊了，那就没有退学了，那就没有退学，因为他没有继续活在那个作弊的那个问题里面。人改了，神就改；人转了，人转意，我不再作弊，神就转意，不再让开除这个学生；人转意，不再行恶，神就转意，不再降灾。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很严厉的警告。那个警告，神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我就使你们在圣殿，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好像示罗。示罗是什么？示罗是当年撒母耳的那个时代里面敬拜的中心，约柜在那里，会幕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敬拜的中心，那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可是当百姓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结果呢？结果示罗这个地方被毁了，约柜被掳了。以至于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现在你们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所拣选的圣城，所以你们在这里不管你们做什么，上帝都会容忍我们。不会的。如果示罗可以被毁，约柜可以被掳，今天神对他们讲说，不要以为你们在耶路撒冷就没事。其实同样的，不要以为我们教会很棒，我们教会很大，我们教会很漂亮，然后我在这里聚会应该会没事。求主帮助我们，神提醒我们，神用示罗提醒当年在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后来三次被攻破，后来被毁，神也在圣经当中透过耶路撒冷的际遇提醒我们，这些以为自己在神恩典里面的人，我们要警醒。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入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是整卷信的收尾核心。前面彼得谈假教师，谈信仰危机，到第三章他开始面对一个更深的问题，主不是说要再来吗？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来？这不只是神学问题，这是很多基督徒心里真正的挣扎。有人开始怀疑，有人开始冷淡，有人开始觉得世界还不是一样。所以第三章其实在回答，当神安静沉默时，我们是否依然相信。接着彼得最后把焦点拉回，神没有忘记，是神仍然在等待人的悔改。你会发现彼得写到第三章的时候，那种最后交代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他不像在写神学论文，比较像一个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的老人，把真正重要的事情再一次讲给教会听。因为彼得知道教会最大的危机有时候不是外面的逼迫，而是时间久了之后人慢慢失去盼望。其实这件事我们今天也很熟悉，小时候常常听人说耶稣快再来，长大还在听，以前教会会讲末世，现在还是在讲末世，但世界还是一样的运转，太阳还是一样的升起，生活还是照样的过。慢慢的我们开始觉得麻木，甚至有些基督徒会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吧。信仰开始变成一种习惯而不是等待，所以第三章彼得其实在处理信仰疲乏的问题。一到二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你会发现彼得一直在重复一件事，提醒提醒提醒。因为信仰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而是忘记了。我们不是完全没听过真理，而是生活久了，世界的声音越来越大，神的话却越来越小。人真的很容易被环境重新定义。工作忙碌久了，你会开始觉得赚钱比聚会重要，生活压力很大，而且长久以来都是这样。你会开始觉得信仰只是心灵的安慰。世界每天都在告诉你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幸福。慢慢的，人就会忘记神原本怎么说。所以彼得说，我现在不是在讲新的东西，而是在提醒你们，要记得先知的话，也记得主借着使徒留下来的命令。因为一个人若忘记神的话，就很容易被世界带走。接着三到四节，彼得开始讲一个末世很重要的现象。他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意思是有人开始嘲笑信仰，他们会说，不是说耶稣要来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这个世界还不是都一样？历史不是照样在运转？你会发现这种声音到现在还在。很多人不是认真研究信仰，而是开始用一种轻蔑的态度看待信，甚至连基督徒自己也可能慢慢的

被影响。彼得很厉害，他直接指出问题的核心。他说这些人随从自己的私欲，意思是人很多的时候不是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信，而是因为如果有真的审判，人就必须改变生活的方式。但如果没有永恒，没有审判，没有主再来，那人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活了，这才是很多人真正想要的。所以彼得说这些人其实是故意忘记。五到七节，彼得提到神曾借着话语创造世界，也曾经用洪水审判世界。换句话说，历史不是没有神介入过，神也不是从来没有行动过。挪亚世代的人觉得世界很正常，大家照常吃喝嫁娶，照常过生活。但洪水突然来了，人最大的问题常常不是没有看见神，而是选择忽略神。因为承认神的存在，就代表人生不是自己说了算。但审判和结局往往在没有预料的时候就来了。接着来到第三章最重要的核心，八到九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不是在教大家怎么算末世日期，他是在说神的时间观跟人的时间观不一样。我们很急，但神不会照着人的焦虑在做事。然后第九节，彼得说，神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彼得把主怎么还没来这个问题整个翻转过来。很多人觉得主还没来是因为神沉默了，神拖延了，神没有行动。但彼得说不是的，主还没有来是因为神仍然在等人悔改。换句话说，今天世界还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恩典。今天你还能呼吸，还能聚会，还能听见福音，不是理所当然。这代表神还在给世界机会，神还在等浪子回家。所以彼得这里其实带出一种很强的福音责任感。很多时候我们在谈末世，焦点都放在主什么时候来，但彼得更在意的是趁着主还没有来，你有没有把福音传出去。这很重要。彼得不是叫教会去猜日期，而是叫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因为还有人没有认识主，还有人活在绝望里，还有人不知道救恩是什么，还有人没有听过。所以主还没有来不是因为他忘记应许，而是他仍然在等。这也代表基督徒不能睡着。有时候我们会抱怨世界越来越乱，但不要忘记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不是只来批评黑暗，而是要我们成为光。很多基督徒期待主赶快来，但彼得却提醒我们，如果主还没有来，就表示福音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也许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也许你的朋友还没真正认识耶稣，也许有人正在人生最痛苦的地方，只差一个人愿意把福音带给他。所以第九节其实不是一节安慰的经文，它是一个使命。彼得是在提醒教会，趁着还有今天，继续传福音吧。接着第十节开始，彼得把眼光拉向主的日子。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意思就是那一天一定会来，而且没有人能预测。人类很喜欢研究末世的时间，但彼得真正要强调的不是日期，而是确定性。在那一天来的时候，人以为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都会过去，天地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烈火消化。所以这段经文也常常用在告别式，因为它提醒我们世界不是永远的。人一生拼命抓住很多东西，但到最后都会发现其实这些东西都留不住。彼得不是在恐吓人，

最后十三节，彼得说：“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彼得最后没有停在毁灭，而是停在盼望。这也是基督信仰很重要的地方。基督信仰不是只有审判，更重要的是救赎，不是只有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所以第三章真正的核心，不是在制造末日的恐惧，而是在说，今天主还没有来，是因为恩典还在；今天福音还在传，是因为神仍然在等人回家。因此，彼得提醒我们，不要冷淡，不要忘记，不要失去盼望，因为今天仍是恩典的日子。而我们活着，不只是等待主再来，也是趁着还有今天，继续把福音传出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进入彼得后书最后一章，3章14到18节。走到这里，你会发现彼得的语气开始不太一样了。彼得前面谈假教师，谈审判，谈主的再来，语气都很强烈，但到了最后几节，他比较像一位快要离世的长辈，正在做着最后的叮咛。他没有讲很多复杂的理论，而是把真正重要的事情留下来，像一位父亲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赶快要把那些会影响孩子一生的话讲完，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了，也越来越急了。14节一开始，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

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句话的重点其实很简单，既然知道主会再来，那你现在怎么过日子？彼得没有叫大家去算末日，也没有叫大家每天研究世界的局势，他真正关心的是当主还没有来的这段时间，你有没有继续认真的过你的信仰。因为人很容易有一种心理，就是当事情拖久了就会开始松懈。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很渴望神，很认真聚会，很认真祷告，但时间久了，世界好像还是一样运转，生活还是一样忙碌，人就开始觉得啊，差不多就好了吧，甚至开始慢慢合理化自己的冷淡，反正大家都这样，反正神有恩典，反正主也还没来。彼得知道信仰真正危险的很多时候不是突然跌倒，而是慢慢的冷掉，慢慢的习惯没感觉。像一条船不是一次沉没，而是慢慢的进水。所以彼得说要殷勤，这里的意思不是叫你拼命做事情，而是不要让信仰进入一种懒散的状态。有些基督徒不是不信主，而是信仰慢慢退到人生的背景，礼拜有空再去，祷告有需要再说，圣经很久没翻，服事能闪就闪，信仰变成生活的一个附属品。彼得说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们是等候主的人，而等候主不是坐着发呆，而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活出属主的生命，认真的活出，所以他才会说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这不是在要求基督徒完美，彼得自己最知道人会软弱，他曾经三次不认主，比谁都知道人的失败。所以彼得不是在说你不能跌倒，而是不要故意放任罪停留在生命里，不要一边说爱主，一边却让自己离神越来越远。真正的生命不是没有软弱，而是愿意一直回到主面前。接着15节，彼得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前面那些讥诮的人一直在说，主不是要再来吗？怎么还没有来？但彼得说，你以为神很慢吗？其实神还在等人悔改，神不是忘了，而是在忍耐。这句话其实很感动人，因为如果照人的标准，很多人早该被审判了，包括我们自己。但神还是给人机会，还给人时间，还愿意等人回头。所以彼得说，不要把神的忍耐误认为神不在乎，神没看见。很多人会想，我现在这样也没事啊，神好像也没有怎样，那应该还好吧。但彼得说，不是神默许，而是神还在等你。这个世界今天还存在本身就是恩典，因为神还在给人悔改的机会。接着彼得忽然提到保罗，他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这很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早期教会其实已经开始彼此流通使徒的教导，彼得甚至直接承认保罗有些地方真的很难懂。他说，其中有些难明白的。说真的，我们看到这句话会让我们很有点安慰，因为连彼得都觉得保罗有些地方很难懂，那我们今天读罗马书读到头痛好像也很正常。那彼得接着立刻说，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重点不是读不懂，而是故意扭曲。假教师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完全不读圣经，而是拿圣经支持自己的欲望。他们重新解释恩典，重新解释自由，重新解释救恩，最后变成人不用悔改也可以安心活在罪里。其实这正是彼得后书第2章一路讲下来的核心，就是降低标准，

让信仰变轻松，让人不用改变，因为真正悔改很辛苦的，对付罪很辛苦的，背十字架也很辛苦的。所以假教师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们提供了一条比较舒服的路。今天这种声音其实还在，有时候我们会想，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认真，可不可以信主就好，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谈生命更新。但彼得提醒小心，因为人不是突然离开神，而是一点一点偏掉，一点点妥协，一点点冷淡，一点点合理化，最后连自己都没有发现。所以17节彼得说，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这里的防备不只是防备世界，很多时候也是防备自己的心慢慢变硬。很多人不是某一天忽然决定不要主，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慢慢失去对神的渴望。最后18节彼得用整卷书最重要的一句话收尾，你们却要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注意，彼得最后没有停在恐惧，他没有说世界很可怕，你们要小心啊，他最后停在认识耶稣。其实这就是整卷彼得后书真正的答案。真正能让人站立得稳的，不是一直害怕，不是一直研究世界，而是你越来越认识主，你越认识他，就越知道他值得跟随，你越认识他，就越不想回头。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成熟的信仰，不是靠压力忍受一切，而是因为你真的爱主。彼得最后把焦点放在长进。信仰不是停在原地，不是信主十年，生命还停在原地。彼得说，你要继续长大，继续更深认识恩典，继续更深认识主。因为一个真正认识耶稣的人，生命一定会慢慢改变。到这里，我们回头看整卷彼得后书，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第一章，彼得说信仰不是只有得救，还要长出生命。第二章，彼得提醒，世上还有很多声音，想把信仰变廉价。第三章又说，即使主还没有来，你仍然要继续忠心。所以整卷彼得后书其实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当世界开始动摇，你是否要继续跟随主？而彼得最后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不要只研究世界，而是要更多的认识耶稣。因为真正让人站立得稳的，从来不是资讯，不是神学辩论，甚至不是人的热情，而是你真的认识这位主，你知道他是谁，你知道他爱你，你知道他真的改变过你，他拯救过你。那个认识会让人即使在苦难里依然愿意跟随，即使在混乱里依然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彼得写完这封信时，他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了，但他没有留下恐惧，而是留下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们要继续长进，你们要继续长进。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世界仍然混乱，仍然有很多的声音，仍然有很多的诱惑，但彼得最后的呼召是，不要停止认识耶稣，不要让信仰只是聚会，只是一个习惯，只是一个又一个的活动，而是真实的，一天一天更深的跟随主。因为真正能让人走到最后的，不是那些曾经热闹过的时刻，而是你是否真的认识他。愿我们都能在恩典和知识上继续长进，直到见主面的日子。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来相见面。今仔日咱要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对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希律作王的时，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有几那个神上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因问讲，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个什么所在？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专工来要拜伊。希律王听到，心内着急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伊就调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教师，问因讲：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出世？因应讲：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太城市中间。毋是上微小的，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就暗中调迄几个神上家，详细甲因问迄粒是甚物时阵出现的星。后来伊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查问关系这个细汉囡仔的事，找到就来报我知，我嘛通去拜伊。咱看到这段同要跟今仔日要分享的是头前这两节，咱看到按东方远远的所在。这几位神上家，咱若看到这个翻译，就敢那亲像观察太空、观察星星的专家、星象家。那要跟那里讲，叫做太空物理，物理的中间专门的研究在天顶的星。诶，遮诶专家，百年前诶代志翻译做几位对东方来诶博士，因为一百年前咱遮诶太空物理也毋是遐发达，所以咱阿无走出来星象家、星象家即款啊诶用词。这几位引来，这代表一个真特别的代志，也就是讲，因敢那知影，西边一直行，因是对东方来，那要跟那里讲，可能是伫伊朗的所在，对遐尼远伊朗过来，还经过咱知影在伊拉克或、这两河流域足

走有来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伯利恒是一个小乡镇，前古约也有说这个所在是伊法他。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米牛牛失的故乡，牛失之家，因为遐是相对的比较较平的肥的所在。耶路撒冷是伫山区，伫山顶。伯利恒伫伊小寡较南边几公里的所在。咱会当想象，踮伫个安尼海拔安尼差不多七百外公尺，这是耶路撒冷的所在。伯利恒嘛伫伊南边小寡，啊伫即款的所在。会当有一个安尼静坐真肥、修行真好的所在，这就是伯利恒。咱看伫创世纪，雅各要埋葬拉结，就是伫个这个所在。这嘛是罗德甲波斯结婚以后所住的所在。罗德记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对伯利恒踮咧旧约个中间，互咱看到伊真特别个所在，亲像伯利恒是大卫之家，嘛是大卫个城。撒母耳记上卷十六章、十七章、二十章有记载这个部分，所以。咱会当看到历史顶头啊，伯利恒有伊一定的一个意义甲地位。啊，毋过伫犹太人的传统以色列的历史中间，百姓看伯利恒是唯一代笔的城，上帝为着伊的百姓所差派的拯救者。是出自大卫的后裔，所以伫个血统顶头是大卫的后裔，阁是爱伫空间顶头是伫大卫的城伯利恒，这就要成做一个完整的结合。米迦书五章第二节安尼讲：伯利恒伊法他。你伫犹太遮个城个中间是谁？将来要有一位对你遐出来，伫以色列中间为着我做将军个。伊个军员是对古早伫起头就有，先伫米迦就讲出来即个预言，所以犹太人毋忘伫大卫个城。伯利恒会当出一个比大卫国家伟大的人，因五万上帝遐抹油车牌的这项事有影成就了。伫个伯利恒，咱会当看到这款图，伊的出世啊，实在是真特别。尤其这个出世的故事，咱常常会甲罗家结连到顶。所以咱今仔日所看到的伯利恒，已经有这个圣诞礼拜堂。咱若去以色列参访，稳当会按伯利恒去，即马通侪。人客会当讲，就是这个伯利恒的圣诞礼拜堂，救主圣诞的礼拜堂，可能也有可能不是耶稣出世，这咱必须坦白讲。也毋过，迄个意义要甲咱讲，敢若亲像入去的时阵，咱

对外地头累累啊，弯腰跍落去，慢慢啊行入去，敢若亲像要去见一个王共款。有影来到婴仔耶稣面前的，拢着爱跪拜。即几位对东方来的圣上家，因毋知要倒位，所以来到大城耶路撒冷就会问，即个声传到啊希律遐去，所以因嘛对安尼知。必地行，一个所在咯，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咱读第一节到第八节，但是咱主要焦点在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讲到时间是希律做犹太人的王的时阵，那个地点是在讲到伯利恒耶稣出世在那里，不过那个时阵掌权的王是住在耶路撒冷。对当天蛮多久以前，几个月前就出发，这些圣上家这些博士因看到这个星，可能一个月前都看到了，因就千里迢迢对今仔日的移动迄个所在，经过两河流域，南讲伊拉克家，

只大片的所在来到巴黎书亭，因看这个星，一直行来到这个较大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这嘛是一般追求真理、超脱异象的人，除了伫旷野家己安静过来，因就是会去人侪的大城来探听，因为这款的大城总是有较侪新的知识、栽培、新发生的代志，会伫城内。予人知，就敢若亲像当咱看《使徒行传》咧，讲着保罗传道的中间来到雅典，这是希腊迄个时阵真重要的城市雅典，是一个智慧的人踮咧遐辩论讨论的所在，所以因逐天的讨论拢想要知影，要问。有什么新的代志无？有什么新的道理无？这是伫雅典，所以当远来的圣上加照这个星的引带来到耶路撒冷家，可能对因来讲，踮咧家探听，可嘛是真适当。无一定这个所在就是咱的目的地咯。这些圣上家虽然是这样想，也顾着要问，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对这个东方来这几位圣上家，还是我们古早翻译叫做博士、这实在是有点不容易翻译，我们前已经有说过，一百年前这个太空物理不是这么发达，咱迄阵在咧探讨望远镜咧看天顶的星，人类是一直到到20世纪中以后，1960年代，这个太空船再当个人送到离开月球真远的所在，按顶面来看地球，能到1960。造这款，甚至到那时还有将人送到地球以外的一个所在，就是月亮、所以咱在1960天文物理让人越来越认识这个宇宙，也翻头认识地球，这样咱就可以了解100年前在圣经发音顶头，要安怎甲这几位伫观察星、观察大自然运作变化的人，要安怎甲因号名？所以真侪就号做博士，还是号做敢若亲像迄款有特别观察能力的人。因对古早叫做博士，咱。知影有马代人伫遐，因要敲锤，就照因已经经过百年、千年的累积的知识，因看到异象，有时会解释这异象，有时会对测这个异象所带来的真理还是道理。但今仔日无法度知，因迄阵看到迄粒诶星到底是虾米星？念古咱知影，就是遮个人要对东方出发往西方行，为虾米要找一个君王啊？为虾米要找一个要做犹太人的王啊？咱感觉趣味特别的是耶稣出世的时阵，迄、个世界有一款期待，因听候一个君王来临，甚至连罗马的历史学家嘛知影，

照讲迄个时阵，应该是世界发展甲通来，当当时来看，已经是发展甲上厉害的时阵。前啊三百五年多年的中间，因的哲学思想发展甲，互人类愈来愈有知识栽培，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多一位，这款的系列哲学文化塑造，包括马其顿这款的建树，系列了的罗马帝国延续这款的文明发展，伊甚至把这个系列所拍落来这款的世界的版图，条条道路通罗马，甲通，啊，佮踮咧地中海发展舰船，吼、哦，会当往南到埃及尼罗河口，所以罗马帝国这个时阵，会当讲是迄个时人类文化发展到上高峰的时阵，也唔过。这所有的专家学者看历史的人心内还是耳腔内拢有咧流传一项，因要听候一位君王的来临，所以对东方来这几位圣上家真明显也是游玩同款，在迄个资讯无方便、交通真困难的中间，因游玩会当有一挂遮的观察消息的分享，所以咱并无看遮的神上家来，甲基督的身躯边，哇，看起来敢那亲像一百多一个故事，也毋过咱知影，这个当当时是不只有可能发生，所以耶稣就是伫这款世界的气氛的中间多情肉体，因为世界拢伫仰望一个君王，唔知是对多一个国家出，但是因咧听候上帝，遮个人心内充满对伫宇宙掌管者的追求，心内有迄个渴慕，知影。踮咧人世间建立一个黄金的时代，已经发展袂落去啊！除非有上帝，当心来祈祷。万观灵的主，听款的上帝，感谢你，也好，这几位神上家嘛，代表迄时世界的渴慕，未来愿望上帝做奇妙的工。上帝的来临，感谢主，你真实是以马内利的上帝，甲阮三个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阿门。

0: 微风轻拂，吹散了心头的尘埃，也带走了那些曾紧抓不放的过往。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我们能从过去的伤痛中汲取养分，让它成为滋养未来的力量，让心随风自由，向着未来展翅翱翔，去拥抱那份专属你的美好与盼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
2: 我把玉米蛋饼还有中杯红茶去掉。
3: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的6-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更强大，上帝更强大。

蒙古的军事领袖成吉思汗，他大约是在主后1162年到1227年间的人物，在他崭露头角之前杀害同父异母的兄弟，以提高他在家族中的地位。当他巩固权力之后，开始打造一个从亚洲太平洋海岸延伸至东欧的辽阔帝国，甚至远胜于亚历山大帝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成吉思汗杀伐无数，他与他的精壮汗国所到之处都留下死亡和毁灭的痕迹。他那些毁灭性的军事征战在历史记录中几乎无与伦比。今天我们面对的凶暴敌人比烧杀劫掠的军队更令人畏惧，这个仇敌意图征服并摧毁我们的灵魂。使徒彼得警告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仇敌既狡猾又危险，就像一个厉害的战士，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对抗他。但有一个美好的原因能让我们心怀盼望，那就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写道，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圣灵，因此我们不必害怕这会摧毁我们灵魂的仇敌。即使仇敌想征服我们的灵魂，但当我们倚靠圣灵，就能坚定相信我们的生命已获得保障。这位上帝更强大，我们可以在每件事上都信靠他会与我们同在。您曾在何时感受到仇敌的攻击呢？您如何回应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因为主比我们的仇敌更强大，而且主早已胜过他。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依靠圣灵。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的6-1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更强大。圣经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的，但长老却不是。长老是负责牧养教会的，长老在圣经里面有时又称为监督。所以在初期教会当中，长老就是教会在灵性和行政上的领袖，执事呢则是关系到办理事务方面的，他们的职权是在长老之下。彼得是身兼使徒和长老，他说他也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这个是指彼得曾经亲耳听过主耶稣受苦的教训，又亲眼看见他受苦的经历，因此他可以说他是主耶稣受苦的见证。彼得还说是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一个做基督受苦见证的人，在今世如何是一个为主受苦的长老，在天上他也如何是一个与主同享荣耀的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也谈到他自己的受苦和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这些都是彼得曾经亲自听见过的，并且在变化山上他也亲自看见过荣耀中的基督。因此他在这里勉励那些为主牧养群羊的长老们，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管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我们都知道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曾经当面的鼓励他，要他牧养主的群羊，现在彼得已经按照主的托付在为主耶稣管理他的群羊，他也鼓励别人和他一同在主的面前忠心。其实主的仆人在牧养群羊上都是应当站在一个受委托的地位上，不但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神的羊，还要出于甘心，要有纯正的动机，还要做群羊的榜样。对主如此的忠心，将来有一天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彼得说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希伯来书13章20节说，主耶稣就是那一位牧长，所以教会中的牧人们是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圣徒，必须按照主的旨意来牧养群羊，而且主再回来的日子已经近了。牧养群羊十分的辛苦，但是当我们定睛仰望主，知道主正在观看，便叫我们有稳定，有坚持下去的力量。今天世人所追求的是那个能坏的冠冕，但是神的仆人们必定会得到那永远不会衰残的冠冕，那个冠冕称为荣耀的冠冕。荣耀是形容蒙主的称许，冠冕是形容与主一同掌权作王。接着我们就来看彼得对于一般信徒的勉励，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攻读过的经文。首先在5节他说道，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节经文所说的年幼与年长，不仅是限于实际的年龄，在伦理上也可以应用于蒙恩年日的长短，还有灵性成熟的程度。至于众人呢，彼得说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节经文非常出名，基督徒都能够朗朗上口，因为我们都清楚知道神是与骄傲的人为敌，他不喜悦任何傲慢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乃是指谦卑是领受神恩典最首要的条件。在教会中长幼有序，尊敬老年人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态度。一般来说，除非这位老人家实在错得离谱，否则总要顺服，要有礼貌。在教会当中，
相信

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属灵的事对或者是不对，并不是根据我们生活的经历，也不是根据我们年岁的多少，乃是根据主耶稣在我们个人身上能够得到多少的敬畏。也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的言行要容神一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全能的神定义要阻挡骄傲的人，那么有谁能够冲破神的阻碍呢？反之，如果神定义要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又有谁能够拦住主的赏赐呢？我们来看第六节，圣经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们先来认识自卑，这个自卑就是要削平自己，使我们自己不敢出头，不高举自己，好使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身上通行无阻。使徒彼得在这里所讲的自卑，大概是与当时的基督徒所受的苦难有关系。使徒可能是劝勉他们在苦难当中要忍受那个卑微的地位，因为主耶稣也曾经自取卑微以至于死。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就形容我们的主怎样的卑微以至于死，而最后被神升为至高。像这样的自卑能够使我们在苦难当中顺从神的安排，甘于承认自己的卑微，这就等于是把自己放在了神大能的手下，使神可以按照他的计划，按着神在我们身上锁定的目标，时候到了，神就必定会按照他的时候使我们脱离那个被压制的情形。所以弟兄姐妹，宁可自卑为怀啊，免得被主降卑。我们还要清楚地认识，我们不要硬生生地来抗拒生命中任何的经历，所有的经历都有神的美意，因为神的手在安排一切，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他美好的安排。很多时候不要只看眼前的得失，眼光要放远一点，信心的眼睛才能看得更远更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这一生的际遇也是在神的手里。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为我们上十字架拯救我们的神，为我们安排永远生命的神，因此我们何必多虑呢？就是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这里使徒彼得提醒我们，所有的忧虑就是那些个造成我们心里重担的因素，要像卸货一样的将自己原先所承担的重担转让神来承担。其实我们基督徒都清楚，忧虑它是一个不幸的表现，我们基督徒已经认识了神的大能，若是我们依然忧虑，那就是轻视了神的能力，怀疑神的信实，表示我们不敢相信神的看顾，恐怕我们的神有疏忽之处。所以忧虑严格说来它是一个罪。至于说到卸给神，并非是我们不负责任，乃是说是让神来做主，交给神负责，依赖神为我们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因为我们的主顾念我们。感谢主，这句话让我们应当就可以放心的将一切忧虑卸给我们神的理由了。他既然是顾念我们，那么我们卸给他的一切难处，我们的主必定不会轻忽不顾的。仇敌魔鬼就是希望我们因为一颗不坚固的信心，仅仅是怀疑就可以给魔鬼开一个大门。所以八节九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谨守警醒会使我们的眼睛多仰望神那一方面，所以我们必须先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了神，
才能够在患难当中

警守警醒。警守是表示我们对仇敌的防范十分的周密，那么警醒是表示我们对仇敌的诡计应付的很迅速很敏捷。所以我们要多读经祷告，亲近神，这样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才能够敏锐，无论仇敌用什么样的面孔出现在我们的前面，无论仇敌用谁说的一些个好像对又好像错的话，我们的心灵就会立刻的清楚知道，因而不会上当。撒旦的原文意思就是对敌，魔鬼是撒旦的别名，原文的意思指的他是残谤者，因为他残谤神，也躲在世人的后面残谤教会，他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穷凶恶极的狮子。至于他寻找的目标对象，就是那些个不谨守不警醒的人。可见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正在不断地进行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提高警觉，识破仇敌的诡计。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认清啊，我们的仇敌不是任何人，乃是藏在人背后的魔鬼。接着彼得在第九节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里彼得的意思是说，我们已经清楚知道世上的众弟兄也经历同样的苦难。您知道魔鬼有一个诡计啊，就是让我们以为只有我们最可怜，这个不幸的事情只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在这里使徒彼得说，我们要知道在世界上的众弟兄也有相同的遭遇，我们就会觉得啊，我原来并不孤单，而且我们可以一起振作起来，并且知道我们的天父是赐诸般恩典的神。第十节说，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应许，也是他所赐的福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在基督里呼召了我们，又赐诸般的恩典给我们，好让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能够得胜有余。感谢主一生的陪伴，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认识了我们的神，他使我们有智慧和勇气，使我们明白人的心，也使我们知道当走哪一条路。我们依靠主，圣灵也必定会赐智慧加力量给我们，也赐福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哎，恭喜你啊！对你来说，谁是影响你桌球生涯最重要的人呢？
1: 啊？
0: 怎么啦？
1: 没事啦。
0: 哎呀，这个球啊是破的，难怪你没有进球。
1: 哦，是爸爸打不好啦。
0: 来，你的球拍。
1: 啊。
0: 来，再来。
1: 啊。
0: 来，没事，来继续。恭喜你拿下嘉音杯桌球赛的冠军，请跟我们分享，谁是影响你桌球生涯最重要的人呢？
2: 大概是我的父亲吧。我想要特别感谢他，在跟我练习时接住我每一颗失控的球，捡起我每一只扔出的球拍，鼓励我继续走到现在。谢谢，谢谢，
3: 谢谢父亲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宝贵足迹。嘉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父亲节快乐。
4: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5: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7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在西半部整天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东北部也会有零星降雨。其中华东地区是位在于背风面，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普遍还是高温炎热，大约是落在32到35度之间。不过在这个周末，北部地区的降雨明显，因此高温会稍微有所下降，

而目前白海豚台风预计会在今天来到琉球群岛附近，今天的下半天应该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在这个周末台风会逐渐通过北部的海面，因此降雨几率也会升高，其中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的降雨会比较持续，并且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尤其在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发生几率。另外在中南部、东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继续来关心今天三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明年总预算再卡军警消。自由时报，台中市政府住宅处的公告竟然配置有中国国徽。联合报，上个月 CPI 年增率 2.54%， 连续三个月突破通膨警戒线。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民国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是冲上历史新高，规模达到 3.6 兆元，但其中并没有编列军人加薪还有警消月退的预算。对此蓝营立委质疑，明年度的总预算是比起今年度增加有5000多亿元，但为何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所需要的区区数百亿元都不进行编列。对此行政院则是强调，会依照先前与立法院所协商的决议，最晚会在10月向立法院进行沟通。而立法院是在去年三读通过了军人待遇条例还有警察人员人事条例这两项修法，准备要提升军警消的待遇。虽然赖清德总统已经陆续公布法案，但是行政院是以增加财政支出为理由申请释宪还有暂时处分，并没有编入到115年度的总预算，进而影响到在总预算审查的部分至今是还在立法院进行朝野协商。如果是依照推算，在军人加薪还有提高志愿役加给到3万元的部分，受到影响的志愿役官士兵大约是有15万名，而国防部曾经表示全年所需要新增的经费大约是300亿元。另外在警消月退方面，则是比照军人待遇，把所得替代率调高到80%的部分，则是大约影响到3万多名的退休人员。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今年度总预算朝野协商，当时有所谓的配套措施，行政院会依照决议最晚在10月向立法院沟通。他也重申，政府在今年7月已经提出了军公教加薪措施，去年则是已经核定增加军人待遇，其中也包含志愿役的勤务加给增加50%，战斗部队的加给也增加了140%。考试院方面则表示，退休公教的月退金是否要调整，要看在明年初所公布的今年度 CPI 是否已经达到了5%的门槛，以及实际的 CPI 的涨幅来定。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台中市政府住宅处政风室在近日发给社会住宅所张贴的消费者保护法的宣导公告，民众反映在部分的社宅电梯还有网页上是赫然见到在公告之内有关于组织行政栏位的中央及地方的配图竟然用的是中国的国徽，甚至消保官身上所穿的是中国警察的制服，而引用的法规条文也是错误百出，因此是愤怒地打电话向市府抗议。对此住宅处指出，经过调查，有4处的社会住宅是贴出了有关的纸本公告，还有2处社会住宅的上架网页公告目前都已经紧急撤除。而对于民众的炸锅抗议，台中市政府是自行回归中国，民进党立委还有台中市议员则是痛批，中国已经接管了台中吗？根本这是国家的认同错乱，也沦为了统战破口。而台中市都发局则表示，目前已经内部检讨疏失，而同仁主要是利用 AI 生成图卡的过程没有输入台湾以及中国的区分，另外图卡制成没有经过审核，并且没有送交各科长官来复核确认，是直接交由各社会住宅进行张贴，以至于

未能够及时发现错误，引发社会疑虑，向大众致歉。同时，这起事件的相关人员将会由市政府政风处召开考稽委员会讨论惩处的方式。联合报头条新闻，主计总处在昨天发布了7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是 2.54%， 虽然比起6月份是稍微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已经连续第三个月破了 2% 的通膨警戒线。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与伊朗的战事推升了7月份的国内汽柴油价格，油料费的涨幅就超过10%，再加上燃油附加费也推升了国际机票的价格，并且外食还有房租等费用也在持续上涨，其中外食费的年增率是 3.05%， 也创下6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因此国人的外食经济压力似乎没有见到有舒缓的情况，也都推升了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超过了通膨警戒线。主计总处也预估，8月份如果台风没有造成农产的太大灾损， CPI 的增幅是有机会再下降，但是仍然会大于 2%。 对于物价是连续三个月都突破通膨警戒线，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科长蔡秀慧则解读，物价是属于温和上涨，而民众对于物价的体感会和购买的频率有关，但是 CPI 其实所反映的是民众经常买或者也包含不常买的商品在内，属于综合指标。此外， AI 的需求太热也持续推高了7月进口物价指数还有生产者物价指数，而 AI 通膨的现象还没有解除，7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的年增率是 16.94%，也创下2021年发布以来的最大涨幅。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增幅是 28.19%， 则是创下了1977年1月以来近50年的最高纪录，主要是反映了记忆体等有关的电子零组件的价格上涨，还有缺料的情况。影响所及，在7月份的电脑还有软体等属于教养设备的年涨是 8.23%， 也创下44年7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观光署在日前公布国际旅客到访台湾的景点，其中夜市是以 86.88% 居于第一。为了让传统市场还有夜市都可以换上全新面貌，经济部在昨天是向行政院报告，推动商圈及市场辅导及推动成果，将协助全国353处的商圈以及1030个市场和夜市进行美化环境、数位升级、补助加装空调、建置 WiFi、 双语标示以及导览的相关目标。学者认为，在传统市场还有夜市推动空调的设置，并且部件 WiFi 的数位环境，都能够有效增加国际旅客的来台意愿。联合报焦点新闻，汉光42号实兵演习在昨天进入到第二天，因应假想敌情的状况，各部队是陆续进入到战术位置，其中空军防空飞弹部队所属的国产天宫三型飞弹是首次部署到台北市区，也为都会区域来撑起重要的防空伞。军方人士指出，在大台北的防空规划上，在过去是以台北市区域的南缘战术的位置来进行防空部署，但是在近几年来已经展开了前推部署，而天宫三型飞弹是属于中科院所开发的中远程防空飞弹系统，作战范围有200公里，射高则是达到45公里。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地检署查出男子黄伯威以及王大伟是在暗网购买了高达5000万笔的全台湾户籍还有劳健保的个人资料，除了后续是卖给征信业者之外，还在网络上泄露有关知名人士的个资。此外，王伯威还被中国方面吸收成为了共谍，由云林县长的秘书施亮言提供县长张立善
在2024年前往日本时候的机密行

0: 程之后泄露给中国方面。检方在昨天是依涉犯国家安全法、还有个人资料保护法以及行贿等罪嫌，起诉了总共有12人，其中黄伯威的三罪合计是被求刑13年，王大伟则是求刑4年。在昨天，张立善也受访表示，施亮言在职期间的工作表现很好，在离职之后才发现到他涉嫌泄露行程机密，他感觉非常讶异，但也尊重司法，同时也希望是勿枉勿纵。联合报政治新闻。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唱空城的冲击已经明显浮现，其中包含国外进口的 3C 产品是首当其冲，包含在目前无法办理进口核准函是卡在海关，而科技业的新品所需要的制造核准证明函也因为没有人可以审查是全面停摆，连船舶还有飞机所使用的无线电执照到期，恐怕也无法航行。为了解决这个困境，行政院方面表示，现阶段是由主任秘书代为处理相关业务，但是目前除了对外业务受到影响，其实在内部的行政作业也面临到困难，尤其是公家单位的公文在出手之前是必须盖上机关的大章还有机关首长的小章，才能够合乎行政处分的刑事要件，但目前的 NCC 虽然有大章却没有小章，等于是一张行政处分都开不出来。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尽管台股在昨天是开低走低，不过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持续在消化前一天的外资买超的汇入动能，在中午过后上升幅度是有所收敛，中场是收在 32.261 元，升值了 5.4 分，汇价是连续两红，而成交量则是放大到 31.385 亿美元。台股方面，昨天中场是收在 44,396.7 点，下跌了 214.9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买超 45.62 亿元，其中外资是买超 20.19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的电子代工大厂伟创是爆发了国内的第一起因为系统作业疏失导致股利发放两度顺延的情况，将近175亿元的现金股利在昨天是顺利的拨入到股东的账户，并且将补偿延迟的利息，但是金管会在昨天还是落下狠话，表示因为系统因素延后发放是属于历史上第一次见到，已经要求吉宝公司清查是否有疏失，如果情节严重，最重的话是可以收回伟创的自办股务资格，并且将厘清重讯发布的时间点。同时自办股务的资格将改为委外代办，并且改为委外之后是无法再收回，成本也比较高。在最近一次被收回的案例是要回溯到民国109年的大同案，而目前具备自办资格的公司在全台湾也只有大约40到50家左右。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的高龄驾驶的事故攀升，而分析在近期全市的事故案件是有减少的迹象，但是在其中的高龄事故占比却呈现每年都在节节升高的趋势，五年之内占全台北市整体事故的占比由原本的 9.7% 已经上升到 13%，其中肇事原因主要是以没有依照规定礼让其他车辆为最多，而议员则指出高龄驾驶的事故在五年之内暴增40%，不过驾训课程只有139人参加，580,000在65岁以上的驾驶人所拥有的高龄驾照自愿缴回率只有 1.4%， 因此呼吁台北市政府应该要提前介入来增加诱因，

此北市交通局则指出，如果缴回驾照，绑定敬老卡搭乘大众运输，每个月最高可以回馈1500元，可以多加利用。自由时报生活新闻。2023年在新北市土城区的某所国中是爆发了震惊社会的校园割颈案，其中品学兼优的未成年学生杨承勋是无辜的受害身亡。基于校安的教育公益用途，新北市政府是同意公开杨承勋的姓名。杨承勋的父母在昨天也与议员一起召开记者会，将从善款当中拨出500万元给予杨承勋的国中母校，成立杨承勋清寒优秀学生奖助学金，另外也拨出了50万元协助母校来装设求救铃等相关设备。杨承勋的父亲认为，他的姓名是已经可以合法写明，不必再像过去是隐姓埋名，对他来说是迟来的一点正义。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中职中信兄弟的前任打击教练沙拉在今年是重返球员身份，并且再创惊奇。在美国新成立的女子职业棒球联盟 WPBL 的赛事当中，代表洛杉矶皇后队先发上阵的沙拉，在昨天的比赛是轰出了一记石破惊天的右外野满贯全垒打，这不只是他个人在这个联盟的首支安打，更是载入史册，成为 WPBL 联盟成立以来的第一支满贯炮。而中场皇后队就在他单场双安打四分打点的火力支援之下，以12-4大胜对手波士顿猎人队。另外是在日前才被前东家中国大陆的 CBA 天津荣钢爆雷将会加盟台湾职篮大联盟 TPBL 的台北台行战神的台湾篮球选手林庭谦，在昨天台北战神是已经正式官宣这位后场好手已经加入到阵中，而林庭谦回到台湾继续篮球生涯，更是承载了延续他的已故父亲，同时也是知名篮球教练林振明精神的珍贵意义。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目前效力于日本职棒火腿队的21岁台湾火球男孙义磊，相隔12天之后是再度登板，中继0.2局没有失分，飙速则是达到155公里。而火腿队中场是以8局上灌进了4分超前，在最后是以6-2击败了对手软银鹰队，也避免3连战是遭到横扫。而孙义磊也收下本季第二场的中继成功。另外是从资格赛出发的18岁台湾的金石乒乓球馆小将蔡天宇，昨天在2026年 WTT 永贞支线赛的男子单打的第一轮，克服了先前局数是0-2落后，最后是以3-2逆转的目前世界排名第45的捷克一哥杨卡维克，挺进到16强之列，也缔造他个人在成人组的国际赛当中的最佳战绩。下一轮比赛将会挑战的是法国选手贝特鲁。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香港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8月5日宣布，依照香港的公司条例，指示审查员要终止有关于一传媒案的所有调查，其中关键考量的因素是因为一传媒这一家公司是已经被清盘，上市的地位也被取消，同时公司的高层也已经遭到定罪。而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连同一传媒集团旗下的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还有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以及苹果日报网际网络有限公司，是被控串谋刊印、发布、邀约发售、分发、展示以及或者是复制煽动刊物罪，已经在2021年12月15日遭到香港高等法院颁令清盘，目前有关程序还在持续进行之中。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大陆国台办在日前推出了台青一家平台，其中整合了求职、升学等资讯，吸引台湾青年。而陆委会在昨天证实，已经协调有关部会对这个平台进行停职解析，同时也针对中国大陆将在9月

15日要上路的出入境的新规定，对于台湾的尤其半导体还有高科技从业人员发出强烈警告，呼吁要审慎评估前往中国的风险。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昨天表示，台青一家网站不只是刊登中国方面的职缺还有学校的招生资讯，也提供在线上投递履历的功能，除了是大量搜集到台湾青年的个人资料，同时也是已经明确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当中有关于协助陆方的学校招生、中介陆人任职还有广告投放等多项禁令。自由时报两岸新闻。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国际藏学会原定是要在本月的23日到26日在尼泊尔举行研讨会，将会有多国的代表参加，而这一场研讨会是由加德满都大学、喜马拉雅亚洲研究中心来共同举办。但是中心的教授夏马已经证实，在高层政府官员要求他们不要举行这一场会议之后，是已经决定取消。尼泊尔政府则是目前还没有评论相关事件，但是尼泊尔长期以来与中国是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且是不允许任何支持西藏的活动。一名尼泊尔高层官员则表示，北京是已经怀疑现任政府是更倾向于西方国家，而这一场研讨会也成为了检视政府的立场有关的试金石，为了安抚中国的疑虑，因此是最终决定取消这场活动。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伊朗与阿曼在近期就霍默兹海峡的管控举行了会谈，伊朗方面在5日宣称协议已经进入到最终阶段，两国之间已经取得广泛的共识，但即使达成协议也不代表海峡就是自动开放，关键还是要取决于美国是否会履行包含解除海事封锁还有撤销制裁等在先前备忘录中所记载的承诺。伊朗方面也说明，未来海峡的航道将是反映当今安全环境的全新模式，而不是延续在过去60年以来的安排。根据目前拟定的安排，临近伊朗拉拉克岛还有经由阿曼海域的临时性的航道将会被关闭，大部分新的进出海峡的航线将会经由伊朗的水域，其他包含出去的航线则是会使用阿曼水域的航线。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政府在近期公布了最新版本的2026年防卫白皮书，外界也注意到其中沿用多年的台湾情势稳定攸关日本安全保障的表述是已经遭到删除，也引发日本政府对于台湾的政策是否有转向的议论。不过白皮书当中也同时以更大的篇幅强调中国的军事扩张已经成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其中也新增了包含无人机、人工智慧、电子战等新型作战方式的专章，显示日本调整的是外交辞令，而并非是降低对于中国的警戒。根据外媒报道，最新版的白皮书是保留了台湾和平稳定对印太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十分重要的论述，但删除了在过去的攸关日本安全保障等有关字句。文件同时也指出，中国持续强化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透过常态化的军演、海空兵力部署还有认知作战，已经对区域安全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8月5日是在华盛顿接待了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米勒班，除了讨论由欧洲承担自身更大的防卫责任的议题之外，也重申两国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以及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共同承诺。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政府在捷运绿线规划车站周边的排水改善工程，但是审计处透过调查发现，在捷运车站800公尺的服务范围之内有46处的积淹水的记录，另外还有10处的雨水下水道工程，以及捷运路线的建设范围是有所冲突，
恐怕都会影响到未来车站营运还有民众的通行。

对此，桃园市政府则表示，目前已经有35处的积淹水地点是完成改善，其他的也会持续列管追踪，而工程冲突的部分也将会依照个案来推动改善措施。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利用道路铺面更新的机会，重新检讨了道路空间的配置，并且在士林的至善路划设了保护型自行车道。交通局长张明宏在昨天表示，市府愿意尝试改变既有路型，相信经过持续的修正与讨论，能够打造更为安全友善的骑乘环境。而至善路的沿线因为会经过故宫到丰贵嘴以及阳明山地区，因此早就是自行车的热门骑行路线，这一次配合路面更新工程进行路型调整，运用了既有的部分慢车道还有路肩的空间，规划出了保护型自行车道，并且也整理了沿线的交通动线，调整车道配置，让用路人的体验是可以更加安全也更为方便。自由时报北区新闻，今年度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本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期间将进行警报传递、人车疏散避难以及交通管制等措施。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提醒，到时候市区的公车、计程车、转运站、富康巴士、U-Bike 以及共享运具等属于公共运输的服务系统都会配合演习管制，也请民众在听到了防空警报之后，务必要配合指挥就近进入到防空避难设施。另外，是今年的演习也办理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部分交通资讯的服务系统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也建议提前完成有关操作，尽量避开演习的时段。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的龙潭、大溪、复兴、八德还有平镇等5个行政区配合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二区管理处办理龙潭集水厂高压电器设备检验等3合1工程，将从8月10日的上午8点开始到晚上7点为止，有将近10万多的用户将会停水达到11个小时，而停水区域的民众因此应该提早储水。而这一次停水主要的影响范围包含龙潭以及大溪区的所有里，以及复兴区的3名里，八德区包含瑞兴里在内的9个里，还有平镇区永光里等6个里。经发局也提醒民众，应该要在停水期间关闭抽水机的电源，并且是慎防火警。以上新闻由李月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